0: 沈阳北路南往北，北二环这边高架上面有一辆四轮的老头子上高架了，最右侧车道刚从北二环这边。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老头乐呢是占据了高架桥的最右侧的车道啊，这个方向应该是由南向北方向，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车牌号啊，他的这个车牌应该是就是他们自己随意编的吧，车牌号是电 D56789 啊，非常的随意，而且呢看到这个车辆驾驶啊在高架桥的桥面上也在随意的变道，确实非常的危险啊，我们也会联系辖区的交警部门赶紧的将这个老头乐啊请下高架桥的桥面啊。好，另外呢还告诉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路段有事故发生，
2: 908908，红军北路北往南，在玉溪路下山桥下面最左侧车道有两车接尾了，现在这里非常的拥堵。
1: 好，说的是目前呢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玉溪路高架下川桥的位置最内侧的车道是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接近灵泉路，方向是由北向南方向。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现在呢这是从北二环东西向向南转上铜陵路高架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啊也出现了拥堵情况啊，我们看到现在呢是由西向南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新蚌埠路，那由东向南呢我们看到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生态公园，而且都是有流量积压，前方有事故啊，但是事故点距离这个堵点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么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转过来转上铜陵路高架，那这段的拥堵的情况如果您过了以后啊这堵车的原因，那么您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另外呢还有一处堵点，这也是近期啊这工作日早高峰呢常态出现的一个堵点，就是在合肥市老城区在马鞍山路和长江中路交口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南北双向那都是拥堵情况的，那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呢已经是排到了胜利路和滁州路的交口啊，其实积压的距离啊还是蛮远的，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大东门。那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其实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芜湖路，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经过的啊请您注意一下，那这个路口现在南北向的通行压力非常大。
3: 3 2 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北二环转铜陵路这个匝道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堵，有事故，交警刚刚过去，对方已经堵死了。
1: 是的，刚才节目当中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北二环，这是东西向转上铜陵路高架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啊，果然呢是有事故发生，刚才我们也听有反应了，交警呢刚刚已经过去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北二环这个位置是转上铜陵路高架，那现在呢不论是由东向南还是由西往南方向啊，前方呢都是通行受阻，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下，前方是有事故发生。
7: 908908，双星大道由西向东快到拼多路的上桥口，两车碰撞，占据右侧一车道，现在后面有点堵了。
1: 合肥市的方兴大道，这是由西往东在天都路上桥口的位置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我们看到受到事故的影响呢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蓬莱路，这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8: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方向，从灵泉路到西阳江路之间，流量增大，车速减缓。目前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段，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受到了之前和玉路下川交通事故影响，北往南方向出现了积压环形，微步延续到了灵泉路的上方。西阳北路高架南向北，北二环到郭阳路上方流量较大。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前山路到枫林附近沿线的车流非常紧张，压力较为明显。进城方向，从西端上口到襄昌大道，再往前西二环到五里墩之间的车流都比较密集。合作化路高架。

0: 和京藏路高架的车流都集中到了北段下口。宿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繁华大道隧道，以及马一山路高架桥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向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流量有所增长。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两端有甩尾情况，尾部较长。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加山路路段、五里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环环立交之间，通行压力偏大。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流量较为明显，建议大家提前选择其他路段通行。我为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好，上午的8:10，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
6: 天气越来越热了，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出门的时候咱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在路面上我们看到过了8点钟之后啊，整体的早高峰的流量也开始升温，而且呢这事故啊接二连三，咱们千万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啊。虽然说呢这个孩子们在放暑假的早高峰的流量相比之前啊，这个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呢是有所回落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受到事故的影响，那么很多路段其实呢整体啊还是非常堵的。尤其刚才我们有听友反映的合肥市的北二环转上铜陵路高架受到事故的影响啊，因为它有两起事故。我们看到呢铜陵路高架现在由北向南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啊是在铜陵路桥，那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北二环，而且已经是和北二环啊由西向南连为了一体，队尾呢是排到了新蚌埠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准备上铜陵路高架的，那么请您注意下前方的流量非常大。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908的各位车友，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在平时网络上可以敏锐地发现有些图片或者视频是 AI 生成的，可能你说不上来具体有什么样的指标标准，但就是感觉和普通的照片视频不一样。我相信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有这种敏锐的观察力。最近呢，大家就敏锐地发现了一场摄影比赛里匪夷所思的猫腻。
6: 是的，近日啊，有网友反映呢，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获奖名单里边的一等奖作品当中啊，环卫工人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文字，而且啊，这里边三位环卫工人他们的这个头像啊，居然是一模一样的，被质疑是 AI 生成。那摄影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看了照片以后啊，也说这个的确是太假了。那为什么还能拿一等讲了？那么在7月14号的时候，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了情况通报，说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对相关的责任人将予以处理。
7: 那么记者梳理后发现呢，类似事件啊时有发生。据媒体2026年7月15号报道，2026年东莞市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第二轮的获奖作品中，一幅书法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并不是手写原创的。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科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过内部的核查，判定该作品为 AI 生成内容，目前已经从获奖名单中撤出。
8: 反正现在是已经撤掉了，就是有人反馈嘛，然后我们就等于撤掉。我们内部还是现在就是挺重视这个事情的，现在在就酌情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在内部再商讨一下，再审查一下，后面应该会再做一次公示的。
6: 其实早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根据报道呢，有多位网友反映，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网季赛寻觅绿色获奖名单里边三等奖获奖作品层峦叠嶂，疑似就是 AI 合成。那随后三市组委会也回应称呢，已经取消了其入选获奖资格。
7: 有网友表示，这一看就是 AI 合成的。还有网友质疑，这审核没审出来吗？评委到底看没看啊？ 也有网友说，类似比赛要加强审查，科技不是用来投机取巧的。
6: 是啊，专家表示，摄影呢是应该以真实记录为内核，用 AI 虚构图像参赛，这其实对摄影艺术的不尊重，也践踏了所有原创参赛者们的付出。而更令人质疑的是，那这些啊 AI 味挺浓的照片，那怎么会顺利的通过层层的审核，最终拿到一等奖吗？这不仅呢是一场荒唐的赛事乌龙，那更是暴露出啊主办方和承办方对于赛事规则和公平意识的漠视。
7: AI 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但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投机取巧的手段。这次风波也为各类的文艺比赛啊敲响警钟，赛事评比必须坚守规则的底线，评审细节要擦亮眼睛，有名无实的评比只会陷入公信力危机。唯有专业、严谨、公正的评审才能守住创作的纯粹性，维护赛事的公平正义。
6: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北二环转上铜陵路高架，那么从拥堵呢已经是转为了大流量啊，主要呢是因为铜陵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在玉溪路附近那起事故呢已经是撤除了。我们看到目前这是合作化路由南向北，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有明显堵点，队尾排到黄山路。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9: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好，再来关注口子窖新闻直通车。今年的三伏天啊，属于是加长版，但是呢这个加长版三伏天会不会意味着今年暑期会更热呢？对此啊，专家表示，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的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那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天气的布排。那换句话说呢，其实这和三伏天的长短啊没有关系。
13: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加长版三伏天碰上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吗？专家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
14: 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7: 近期欧洲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来自中国的避暑神器持续热销，除了手持电扇、移动空调外，创意降温用品这些用品之外，中式的古典折扇呢也成为备受追捧的单品，而这些产品都来自一个地方，我国的义乌。
15: 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小英给记者展示了一款绘有巴黎地标建筑的折扇，他告诉记者，光这一款不久前就出口了10000多把。此外，水果花色的塑料扇、纯白素色的木质扇也都受到欧洲客户的欢迎。
16: 目前订

0: 的话差不多10万左右。
1: 此外，轻薄好收纳的凉感毛巾，因为适合逛街、户外运动等多种场景，也成了近期欧洲市场销量增长较快的小商品。
2: 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1: 能别在腰间方便干活时使用的便携风扇，带加湿喷雾功能的手持小风扇，还有能折叠带蓝牙音响的挂脖风扇，在欧洲都卖得不错。
3: 最近都比较爆单，工厂都做不出货来。上次我跟他说，他厂里就说我前面还有7、8万还没做出来。
1: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21.1亿元，同比增长20.9%。
4: 那么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啊，可以看到各种的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于乌克兰的一位采购商呢，正在各个商铺加紧扫货。他说呢，最近啊，欧洲特别热啊，什么样的风扇他都要买，越快越好。不仅仅是科技降温，那我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为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啊10多年的刘小英，近期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他表示呢，有些商户每搭一套衣服就会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呢，这扇子不仅仅是解暑的神器，也成了一款时尚单品。
5: 那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凭借轻薄、沾水即凉、可反复使用的特性，他们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运动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黄先生介绍，用无纺布薄荷脑做的产品，戴在脖子或胳膊上，体感温度大概能降3度，相当于4月份增长了30%左右。那一天呢，大概生产16万条。
4: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那上映4天票房破8亿的《功夫女足》当下是热度正盛，话题不断。现在呢，又疑似啊是被偷票房，大量观众晒出凭证说手写白条入场，票名和观影影片不符。那针对这一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6: 偷票房传闻四起，买票花的真金白银到底进了谁的口袋？据长江云新闻消息，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4天，票房破7亿，观影人次超2000万。就在这股热潮里，不少观众反映疑似遭遇偷票房。7月13号，片方发声明抵制偷漏瞒报票房。7月14号，联合导演林子聪回应，暂未证实相关传闻，希望不是真的，语气里满是无奈。偷票房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头一回听说，钱花了，电影看了，票房怎么还能被偷？说白了，偷的不是观众手里的票，是片方的分成、国家的税收，本该进账的票款全装进了影院自己的口袋。常见套路有这么几种：手写白条收据，人进去了，钱没进系统；移花接木，买 A 电影打出 B 电影的票 ，B 电影白赚票房和人次 ，A 电影分不到钱。更隐蔽的还有收票前开餐饮发票的套餐票，用会员卡扣费后台截留的会员票。碰上了，不用怀疑，你正看的那场电影被偷了。别以为这只是影院占点小便宜，有人把偷票房当成行业潜规则，甚至觉得中小影院经营难，这事儿无伤大雅。但法律红线很清楚，电影产业促进法明令禁止虚报瞒报销售收入，违者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到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按违法所得倍数加罚，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放映许可证，金额大了还可能追究刑事责任。偷走的不只是票房，更是创作者依法应得的劳动回报。也有人觉得这又不影响自己，甚至还能省几块钱，这种想法太局限了。被偷的票房不计入真实数据，偷的越多，排片越少，想看的人还没进影院，片子就下线了。更糟的是，系统里压根儿不存在的票，当不了消费凭证，万一有纠纷或意外，维权都拿不出证据。说回《功夫女足》，作为少林足球的延续，很多人带着情怀走进影院。周星驰筹备多年，演员长期高强度训练，动作真打真摔。如果偷票房是真的，被偷走的不仅是票款，更是电影人的心血。一张电影票，片方指着回本拍下一部，主创团队指着他兑现劳动价值，国家指着提取专资扶持好项目，影院靠小动作截留票房，看似赚了眼前利，实则是在拆整个行业的墙角。院线、片方、观众本是共生体，当偷票房成了默许的生存手段，真正受伤的是那些还守着规矩的影院，是拿真金白银投入的创作者，恶性循环到最后谁都讨不倒好。暑期档的火热印证了观众对国 产电影的认可。对影迷来说，通过正规平台购票拿到一张名副其实的击打票，是最简单的维权，也是最有分量的支持。让票房数字干干净净，是对创作者的一份尊重，更是对观众那份热爱的守护。功夫女足的热血故事里，女足队员逆风翻盘，现实中的行业之困却需要所有人共同破局。偷票房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而是对规则的集体背叛。守住手里的那张票的清白，就是守住整个行业最该有的体面。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黎阳代表本次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4: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近期啊，乐购908商城有哪些好物呢？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好物推荐官欢姐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0: 主持人早上好。昨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推出兰蔻大粉水金爆特惠之后啊，后台订单是呼呼呼往上涨，很多朋友都在问还有没有啊，还能不能买到呀。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正瓶，乐购908商城金爆价只要89块钱。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两位数。原因啊，只有一个，因为这是老版本的07福利，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份，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呢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一瓶，全家用都行，给老公用也不用心疼了。很多朋友肯定心里会犯嘀咕啊，这个07它会靠谱吗？我跟大家讲，完全放心，咱们乐购908选品从来都是把品质和听友的口碑放在第一位。护肤品呢，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但是现在才7月呀，还有将近4个月，用完绰绰有余。用89块钱的价格享受400多块的专柜品质，超级划算。除了简陋的兰蔻大粉水，今天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同样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小白管防晒霜。商城的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整个夏天基本足够，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水漾乳液质地一抹化水，推开呢超级丝滑，完全不用反复揉搓，30秒快速成膜。而且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既能舒缓晒后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整个夏天基本足够，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修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去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5: 那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了。江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4: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装修确实省心太多，而且这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了，打卡了，大鹏也有打卡第80天，天气好热好热，我车里的空调已经开到20度了，开到了3档。
1: 爷爷大胖早上好，我今天吃三伏天了，然后三伏贴已经贴在身上了，我就想问一下，三伏贴那种药店里面定制的那种一人一方的，你们都是多少钱买的？
2: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每一次想到要贴三伏贴的时候呢，我都很想去感受和体验一把。但是呢，每年三伏天的时候呢，刚入伏的这一天，我永远没有时间去。
3: 就一定要赶着刚入伏的这一天去吗？那我也错过了，昨天我也没空。
2: 三伏天不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吗？可能初伏有10天。然后短的三伏天呢是总共是30天，然后今年是
3: 属于加长版三伏天吗？
2: 40天，所以它中伏的话有20天。王姐，你今天可能还是可以去贴的，
3: 还是能去一下，
2: 应该还是。
3: 你像刚才他讲的那种一人一方的那种 就得看你要贴多少个贴在身上吧，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吧。
2: 这样是吧？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淮河以南呢是晴天转多云，大围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最低气温沿淮至沿江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0: 三伏天为什么不去省中医院让医生把把脉，按个人体质来配呢？药店买不行吧？
2: 合肥的朋友呢，可能就找这种各个中医院呢，可能也比较方便。
3: 是的呀，包括一些中医诊所。
2: 对，全省其他各个地市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就一定要到省中医院了，对吧？你当地肯定也有类似的中医院，到当地的正规中医院啊去看一看，
3: 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哎，我发现大家现在这个养生的想法还是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髓里，是不是？
2: 有朋友讲了。我贴了单贴一次，就单贴40一次，
3: 一次5贴，
2: 贴
3: 差不多这个价，
2: 单贴40，一次5贴，
3: 对对对，也就是
2: 一次200块，
3: 嗯
2: 对吧，一次200，是这个意思，
3: 对，差不多这个价，真的
2: 好嘞。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半早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车流有所缓解，铜陵路高架和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减少，包括满山路高架和宋松路高架基本进入到早高峰的尾声时段，请放心选择。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高架桥，郎清路高架北往南，和平路到长湖南路，再往前从上海路到北京路段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缓行路段，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附近有双重的积压，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西二环到香山大道这边呢流量比较明显，尤其往东京城方向枫林路到西二环再往前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流出现了积压缓行，合作化路高架和金站路高架的车辆都集中到了北段。

0: 下口，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非常顺畅有序，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青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轻松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蒙城路路段、东西双向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向北在二环到黄环立交之间有环形积压，南二环由东往西东至路到宁古路附近的车流仍然出现了饱和积压的情况，由西向东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的车辆出现了积压环形，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支持与配合，和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的组合。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的口音跟大家说话吗？
1: 那是为什么的咯？
0: 那我要是用这种口音打电话给各位的话，你们是接还是不接了？就是给你们推荐一下我们湖南的那个抽杆子，就讲，喂，老板你好，我这边有一些正宗的湖南抽杆子的这个秘方啊，晚上做小吃街的话特别赚钱。
1: 谢谢，就给你挂了。
0: 你听我这个口音这么正宗，你真的不打算来了解一下不？
1: 啊，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讲一个辩论的话题啊。
0: 对，
1: 这个轻轻的 battle 一下，因为呢可能大家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想问一下，你如果遇到路边发传单的和给你打推销电话的，你一般是接还是不接呢？你是会跟人稍微唠一唠聊会儿天，还是想说敷衍了事一下就挂断了，然后呢这个传单呢也无所谓，要不然就是接了之后就直接把它丢垃圾桶里了，你一般是怎么做的呢？这种宣传你觉得真的有用吗？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上周有一天啊，我在一个商场门口看到一个发传单的小姑娘，又大热天站在太阳下面见人就递，我呢就接了嘛，因为好多人可能就不接了嘛，对吧，我就接下来，然后呢说了一句啊谢谢，然后他就很热心的跟我讲，他说前面左拐右拐有新店开业，您可以去看一看哦，我们服务很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对，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呢走出几步看到一个垃圾桶，当时呢我其实也就想把这个传单丢到垃圾桶里的，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大爷正在把一沓就这小姑娘发的那个传单啊
0: 全部往自己身上拿，因为他卖废品嘛。
1: 不是啊，他往里扔的呀。
0: 啊，大爷也往里面扔是吧？
1: 就是你看他的处理方式可能不一样，就是燕大胖讲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他能卖，他可能就会把他

0: 直接拿走。
1: 纸一般大家都喜欢拿，
0: 不是纸壳子吗？
1: 不是，这种纸也能卖。
0: 哦，这种纸也能卖，那行。然后呢，那我估计他要么就是看错了，就其实是从里面往外面拿。他说呢，就是刚刚那个小姑娘发的，他说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那一张，犹豫了一下，我带回家了。传单的内容是一个美容院的开业，我老婆看到了，我老婆说：“
2: 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干什么的呀？你办卡了呀？给你自己办的呀？”
0: 然后我老婆，我觉得你老婆讲这个话肯定不是燕大胖的这种状态。
2: 这干嘛的呀？你办卡了呀？
0: 啊？
2: 可是给你自己办的呀？
0: 美容院开业啊？啊，谁给你办的？你给谁办的呀？大概是这种吧哈。然后呢，我就说不是，我看人家站在太阳底下晒得还挺不容易的。
2: 哟，那你怎么不办卡了啊？还给人家提着业绩的呢啊。
0: 我呢有点哭笑不得，我是觉得啊，接下传单是一份善意，万一我有需要呢，那不需要就丢掉呗。你要是不接，我就觉得他可能今天工作他也完不成
1: 啊。没事，他只要把他发完了，80块钱他到手了。
0: 然后呢，他说我上周还接到了一个推销电话，对方说您好，我这边是某某装修公司，请问你家需要装修吗？
1: 啊，暂时不需要啊。
0: 然后呢，对方又说啊，就是那您有朋友需要吗？
1: 啊，也没有啊。
0: 那这样我们留个微信好不好？万一您以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下，我们家真的装得很好的。
1: 啊，好好好好好，你加我微信吧。
0: 当时呢，我同事坐在旁边听完了全程，然后他很诧异，他说你居然可以跟一个推销员聊那么久。我一般接到这种电话就直接就挂了，多说一句我都嫌浪费时间。我说哎呀，人家也是打工的，你不接那通电话呢，对吧，他可能就要扣钱了。然后呢，我同事就跟我说，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礼貌给对方了一种错觉，就是这个人可能真的会考虑我们的产品，然后他们下次还会给你打。
0: 把这两件事情放到一起，我自己就在想，是我太善良了，我真的是给别人错觉了，还是想说，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些要么就直接挂电话的，要么就直接把传单扔掉的那种，是不是有点太冷漠了，对吧？遇到这样的情况，传单啊，电话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呢？啊，这种宣传方式真的有效果吗？啊，这种各种连环问啊。他说那会不会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方式的营销？还有啊，就是其实这种情况
1: 很自我安慰。
0: 真的吗？
1: 很自我安慰。
0: 那你知道就是在幼儿园门口，小学门口，
1: 对，
0: 初中门口，
1: 那是精准。
0: 他们现在已经不做成宣传单页了，因为知道
1: 拿个小牌呗。
0: 我们都会扔，他们做成小扇子，夏天的时候
1: 啊，
0: 夏天的时候是小扇子。
1: 那不有成本吗？
0: 对啊，但是如果说他能转化一个这个家长，对于他来说，那不就是一次有效的宣传吗？
1: 他们利润这么高啊！我以为你想转换一个家长，他们的本就回来了。
0: 不是，那小扇子也不是很贵，
1: 还挺贵的
0: 啊！真的吗？
1: 看是厚塑料做的。
0: 哦，对，你看你是什么品质嘛？但一般来说，那种扇子我都不要。
1: 家里太多了。
0: 第一是家里太多了，因为基本上可能家里的老人如果看到了，可能会要一个，然后回家就扇扇扇扇扇，对吧？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嘞？你这个把它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上面一般来说都印了各种各样的宣传的内容，某某某书法，对吧？某某某英语，某某某体育，某某某轮滑等等，大概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油墨啊，真的质量不太好。但是呢，我又发现他们现在又升级了。
1: 你先这样，
0: 他们已经把扇子做成了小朋友喜欢的卡通人物。
1: 行，你先这样，你先说一下你今天在哪边，马上要进广告了。
0: 我今天站街啊。
1: 街是吧？
0: 街啊街啊。
1: 啊，那行，那我今天站的就不接，好吧？电话不要接，
0: 其实
1: 传单也不要接。
0: 可能我是不接的那个人。
1: 那行，那你站不接，我站街。
0: 好，不接。
1: 你不接是吧？好，我接。好。今天站我的观点呢是接，好不好？接，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特别是在商场门口的一些做这个餐饮的服务员，他们在门口揽客的时候，手上都会拿着这种传单，
0: 对，包括菜单，
1: 对吧？都会有这种菜单，你接一下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你接一下，你看一下有没有自己想吃的菜，没有你再还给他就是了。好不好？另外，你在大街上面，只要是碰到了这个发传单的暑期工或者是这种销售员，你接一下，你看一眼，你不想看也没关系，走远一点，你把那个传单再把它丢掉也行。他们是按天来给他们算的，就按小时，一天干多少小时，然后这个小时之内你把这个传单全部把它发完， 懂吧？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无所谓，你看不看上面的内容无所谓，我只要把我的这个任务完成了就行了，我多一个人拿走，我不就快一点完成我的任务嘛，对吧？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啊。我讲完了，
0: 好
1: 接啊。
0: 这样我呢就是不接，假接比不接更伤人，你接了也是扔，对方以为你有感兴趣，对吧？实际上你转手就丢了，那不如直接拒绝，你还帮他省张纸省个扇子，是吧？干脆利落。而且呢传单的这种转化真的几乎为零，大家接了也是扔，这种营销方式早都过时了，你又浪费纸还浪费人力，干嘛呢？商家不要这么做了。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FM 90.8为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今天跟各位聊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啊，就说这个传单，接这种路边发的传单，你是接还是不接？推销电话，你是接还是不接？对吧？因为推销电话这种事情是这样，你一开始接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怕是快递电话，基本上都会接。
1: 现在的快递电话，它都会前面有一个前缀，
0: 顺丰来电，
1: 对，
0: 淘宝物流来电，
1: 对，所以你一听这个你就知道。
0: 哎，但是如果说你一接上来就是你好，是王阳女士吗？
1: 不，现在的这种销售电话一开始上来全是机器人。他们也要降低自己的成本，用机器人在疯狂的全网撒完了以后，如果他继续听着，然后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只要对方就我这边说话，接听的人说话以后，他立马就可以给你切到人工状态，然后人工再来给你慢慢说，这样就有效的提升了之前接了就挂接了就挂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啊。啊，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是吧？我干过啊。没有，我没有干过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如果说啊，有一些这个曾经做过电话销售，就电销，然后或者是做过一些发传单的一些朋友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你们之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一种什么感受？你们希望对方是接还是不接，好不好？
0: 我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他之前有在这种公司里面做过这种话务员，
1: 电销，
0: 对，然后呢他说确实是这样，就是你要聊到有效时长，才可以算他的钱
1: 啊。我一般是接的，我在生活当中我其实真是接的，不管是贷款电话，装修电话，特别是我家不是那个房子出来了以后，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装修公司就会给你打电话嘛，他会有很多家装修公司一轮又一轮的这么筛选过来，筛选过来了以后，第一个拿到我号码的他先打，然后问我这边是什么情况，我这边要跟他说我这边已经找过装修公司了，找过匠人了，然后呢他就说好的，但是你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你的号码
0: 还是能接到各种，是吧？
1: 你的号码就会被人那个 就或者是说被他

0: 他们把来回的这么传、
1: 嗯、
0: 传到各种各样的装修公司那边去，
1: 对，
0: 然后每家装修公司都要给你打一遍，
1: 对，然后你就要说一句，你好，我找了匠人了，我找了匠人了，
0: 你好，
1: 我找了匠人了
0: 、啊、我确实找了匠人了、啊、这个
1: 你说呢，他们会不会很生气？
0: 这有什么生气的？
1: 觉得恨。
0: 那这个是接像这种装修的电话，然后还有贷款的电话、嗯、就先生我们这边有什么低息贷款啊、嗯、类似于这样的，确实我最近也没什么钱啊、
1: 嗯、
0: 啊，他也知道我确实需要贷款，甚至我接到的贷款电话里面还有一些是四大行里面打过来的
1: 啊，
0: 就是各种
1: 哦哦哦，对对对，会有
0: 啊，就是建行、哎、工行、农行，还有那个，
1: 就是我其实是不，就是我是觉得他们如果打电话可以精准一点，他们就会发现，特别是这种贷款电话，可能我不是他们的用户。
0: 但我没搞明白的是，为什么四大行他也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贷款，而且还不是我住的附近的这个哪一个支行？滨湖的那边的，
1: 而且他们有一些行还会给你发信息
0: 啊，对，他会跟你讲、
1: 你有多少贷款额度
0: 啊、不是，他会
1: 对,、
0: 对，贷款额度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那个先生，那个我加一下您的微信，哈哈哈哈、您手机号码是您的微信吧，我来加一下您的微信
1: 啊。这个 Intro 说的是，哎，没意思，都是混口饭吃啊。就是各自都是各自的工作，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我是很讨厌那个电话推销的那种状态，后来当我朋友告诉我他真的需要接满那个时长之后，我还挺心疼他的，因为可能他会迎来很多人对他的谩骂。有的人是属于如果你直接挂了也行，有的人还得骂别人几句那种。
0: 你换一种方式来想，这不就是生活吗、
1: 嗯、
0: 对吧，你要真有其他的本事和其他的能力，那你不做这行就好了呀。但是为什么这行要做呢？
1: 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我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难道说我先用这个东西？
0: 你怎么没有其他的技能
1: 来锻炼自己，不可以吗？难道说我做这行就是错了吗？难道说就是我能力不行吗？
0: 啊，不好意思，我是接啊，对，你讲的对，就是接，嗯。
1: 啊，我是不接的，啊。
2: 这个我有发言权。
1: 嗯，
2: 就在上个月，我把车的保险买。我作为十年平安的老车主来说，综合其他的，我觉得还是平安占优先。
1: 嗯，
2: 所以平安的只要那些物业打我电话，我都同意加了微信，然后筛选综合对比，看更优先。
1: 啊，
0: 买平安。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每当你的车险到这个续保期的时候，
0: 嗯，
1: 每一个这个保险公司都会给你打电话。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我一般就跟大家说，我说我已经买过平安了，
0: 哎，还没有买过平安车险的朋友呢，你们可以试一下，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400-860，你们哪怕就打个电话询一下价格呢，对吧，询个价也好啊，你自己多一个对比啊，或者你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啊，所有符合，就是你只要是办了他们家的这个保险的朋友，符合条件的车主的话，你是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服务的。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的车子不用你自己开到那个年检中心去了，他们帮你开过去，他们帮你年检，年检员会提前给你预约，他们上门取车，专人专办带你排队，
1: 嗯
0: 啊，不是带着你一起，是代替你去排队， APP 会同步进展，送完也就办完以后呢，还会把你车子送回来，还有年检标也会送回来，
1: 嗯，
0: 让你全程是没有任何的烦恼的。
1: 哎，确实，
0: 年检经常忘记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
1: 400-800-000-000-000-400-800-60。哎，没错。
3: 大鹏，我们现在接到最多的电话，陌生电话，大部分都是银行贷款。
1: 嗯，
3: 和菜市场卖商铺的，
0: 对，
3: 不相信大胖你也经常知道吧？
0: 为什么我也会给你？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是？
1: 就是、
0: 我也接到了菜市场卖商铺的。
1: 哎，对，可多了。
0: 哎，菜市场卖商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看着像是会去投资商铺的人吗？
1: 没准像呢。
0: 我有那个钱去投资商铺吗？
1: 有朋友说我在路上如果遇到别人发传单的话，基本上我都会接，因为我就联想到了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去散传单的经历，虽然那个时候呢我们散不掉，就会在厕所里面把它烧了、
0: 啊、
1: 因为不敢扔了的话呢，就是自己 就是放在多少米内还必须要减，不然当天没工资。
0: 对
1: 啊，这个是如果发不出去，他会原来自己
0: 做有一个惩罚措施。
1: 对，就是内心里面是会觉得看到了原来勤学
0: 勤
1: 工俭学的自己，但是你看也有朋友说了，我觉得我站悠悠还是不接，原因是。

0: 什么？因为你借完之后，他会无休止的在你后面跟你说。
1: 哎，对，我
0: 还会跟你讲，你加个微信吧，对吧？如果你家小孩有空的话，来我们这试个课吧。
1: 为什么我说发传单其实是有效的呢？只不过你发传单的地址你得选好了，就比如说像小学或者是这个幼儿园的门口，你发这种传单我觉得是有用的。有用的最主要的点呢是有一些家长是第一次来，或者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午托或者是全托班，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说要到网上那个大海里面去捞针吧，有没有这种信息呢？有，肯定有。但是我要这么精准的找到那么一家或者是两家，我可能就比较难了吧。但在学校门口或者是在幼儿园门口，他不止一家在发，那我就可以精准的就找这几家，我到他每家地方去看一看。
0: 不是，
1: 或者他把那个照片放在那个宣传单页上面，我看一看。
0: 各位商家，你们要知道，很多的家长在选择让孩子去上什么什么课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你发了个传单他去试一试，而是口口相传，课带课，这一点其实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有好多时候是，哎，你家孩子在哪上什么什么课啊？哦，上的还可以是吧？哦，那我也去试试。很多家长他们的选择都是很谨慎的，
1: 跟风。
0: 他们是会去问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其他的家长，
1: 其他的上过学上过参加课的家长，
0: 而且他还不是想说问一家，他会可能会问好几家家长。
1: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电话推销或者是传单上给我的一些内容的信息。
0: 嗯，
1: 主要是什么呢？我心中总是秉承着就一点，我就认一点，叫买的没有卖的精。
0: 嗯嗯嗯，
1: 他们商家这么做，想要做成你这单生意，对吧？你就可能永远拿不到你自己所谓的那个叫最低价，或者是你的心理价。
0: 嗯嗯嗯。
1: 那与其这样的话，我想更加精准的，就每个行业，我再更加精准的找到一个人，然后去直接问他询底价。这样会节省自己很多的一些时间。
2: 我一般都是电话一般不接的，如果接通的话一般都会拒绝的，也不会直接说挂掉，就是说我不需要挂掉。然后在路边上一般散这个东西的话，我一般都会接，然后走过以后然后再扔掉，因为它也是一份工作嘛，对不对？互相尊重。
3: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干过散传单的，觉得真的很难呀。后来我在遇到别人给我发传单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接，然后我会走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再扔掉。之前有一次跟家里人一起去一个商场吧，然后我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在推销那个，他说是他自己做的阿胶糕。我本来他要加微信，本来我不想加的，但是我看着他还带着小孩出来，然后我的那种心里我就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加上了之后，果不其然，我的天哪，他一天都能发几十条朋友圈。然后这种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说又没有什么，不是我想要的，我可能加了之后我就给他删了，
0: 对，就会成为负担，对吧？
1: 但是自己淋过雨才会想给别人撑伞呢、
0: 啊。对，而且呢，看到这样的场景又觉得很动容啊，都是善良的人。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公益，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 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号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其余时间段全省无明显的高温天气。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

昨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推出兰蔻大粉水的金爆特惠以后呢，后台的订单确实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啊，很多听友都在问还有没有啦，还能不能再继续买啦。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呢，今天要抓紧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的大瓶正装，乐购908商城的金爆价只要89块钱，对，没有错，就是那个专柜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两位数，原因就只有一个，这个是老版本的07福利，有效期呢是到26年的11月份，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你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因为两瓶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行，给老公用呢你也不用心疼啊。很多朋友心里肯定就是嘀咕，那07的靠谱吗？来，完全放心啊，乐购908选品呢从来都是把品质还有听友的口碑放在第一位，护肤品的只要在保质期内，它的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现在呢是7月，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掉它呢是绰绰有余的，用89块钱享受400多块钱的专柜品质还是比较划算的。除了简陋的兰蔻大粉水呢，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各位听友带来的是同样兰蔻家的名

0: 新产品小白管的防晒霜，商城整个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只要349元，两瓶用完整个夏天呢也就基本上足够了，有效期呢有一年以上，这个就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了。小白管的这个防晒能力呢，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就叫夯爆了啊 ！SPF 的50+ PA 4+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个小时，户外游玩4个小时，防护力是稳稳在线。水样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推开超级丝滑，完全不用反复的揉搓，30秒就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而且呢，它还有养肤防晒是2合1的，用完以后舒适。晒就是舒缓一下晒红以后晒了以后的那种泛红啊，又可以给你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复啊。所以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啊，约会逛街呀，还是海边度假呀，户外出游啊，一支兰蔻小白管全部搞定。兰蔻小白管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是50毫升两支只要349元。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会给您直接弹送出我们乐购908小程序，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来跟各位聊啊，关于这个在路边上遇到发传单的，哎，然后呢，包括打推销电话给你的，你一般是接还是不接呢？你觉得这种宣传真的是有用吗？今天站悠悠呢是不接，因为我觉得你接了，其实啊，并不是说你啊是一份善意，我体谅人家辛苦，明明是你接了之后，你会让别人觉得哦，你是不是对我们项目特别感兴趣，然后我还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去跟你解释等等。其实这种转化率真的是为零，不要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又浪费纸，还浪费人力，还浪费钱，干嘛呢？
1: 姐啊，这也是一份工作，你接了，你也就相当于对于他来讲的话，今天我是不是就可以加个茶叶蛋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再加一点餐了，也许就你今天接了这个他电话以后，我今天的 KPI， 我今天的任务目标我就完成了呢，可能就差你这一个呢，干嘛呢？对不对？你不买不就行了吗？你跟他听完他讲完的那些话不就行了吗？啊，你最后说一声好的好的好的，我了解了，有需要的话我再联系你们哈，不就行了吗？场面话你来回说一说吗？今天站大胖的就是接，站悠悠呢是不接。
2: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接到陌生来电会先去微信搜一下这个手机号，如果搜出来是个正常人我会接，如果搜出来搜不到，或者搜出来是什么卖车的卖保险的之类的，就不接了。
0: 不是，你是怎么还有这个时间？
1: 对，你是怎么有时间在他号码来的同时又加了他的这个微信？
0: 对，还能搜一下吗？
1: 啊，一般来讲的话，他们的这个号码呢是很少有人用这个号码注册微信。
0: 对对对，
1: 都是公司给他们发的号码。
2: 我只要是企业。

0: 电话打过来的，像那些400的电话基本上我不接，但是有的时候是私人手机打过来我还是接。我上一次接了一个电话，说他是某某牙科的，电话接通之后问我掉了几颗牙，我把他就骂了一顿，我说掉了几颗牙，我一颗都没掉，给他气死了，上来问我掉了几颗牙。
1: 那就是他们的话术有一些问题。
2: 对，
1: 上来就是可掉了几颗牙了，
2: 怎么能这样问呢？
1: 要不就是他把号码弄错了。
2: 哦，
1: 你的号码曾经是不是给您的父亲或者是谁曾经拿过去登记过什么样的内容？对于这种号码来讲的话呢，他们肯定也是要筛选的。筛选什么呢？就是60岁或者是70岁、75岁以上或者80岁以上老人，然后他们曾经留下过的这些号码，对吧？然后你再给你们打过去的时候，因为80岁了嘛，大概率他就是会去掉牙。
2: 哦，
1: 懂吗？
2: 他可能目标群体是老年人，
1: 对，
2: 对吧？
1: 其实目标群体是老年人，可能你的号码被您的父亲或者家中的长辈曾经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填过，
2: 注册过或者说是啥的，对吧？有朋友说我在逛商场的时候旁边会有饭店发传单，我一般都会接，感觉不接好尴尬。10年前呢，我就是那会儿有很多散传单的工作，我和室友一起去兼职的，散的是房地产的传单，有些人直接很冷漠走了或者很烦的那种，其实我内心里面都会有受挫的感觉。然后我也做过电销，直接挂的其实都还好，就是还有会逗你的拿你取乐的，我也很难受。那时候一天打200个电话，散传单一般我都接啊，电话呢我也会接，推销不需要的情况之下我会直接挂。之前在路上有一个学舞蹈的机构，他们散传单就一直黏着人，跟着别人后面要加微信。
1: 你等一下，学舞蹈的他是派谁出来发的传单？
2: 就是找的兼职发传单
1: 啊，只是找兼职出来发
2: 传单。那不然
1: 呢？我以为是舞蹈老师出来亲自发。
2: 舞蹈老师在上面上课啊，
1: 他没课的时候不就可以发传单吗？
2: 舞蹈老师一般来说在舞社都是兼职，他们会在好几个舞社跑。
1: 我要是老板，我就让舞蹈老师去发传单。
2: 我觉得叶大胖有没有可能你想的有点多，
1: 就是他的形体气质往那一摆。
2: 不，就是你想的和现实生活当中它不是一码事，你还是短剧看多了。就是舞蹈老师在平常不上舞蹈课的时候，他们其实穿着，
1: 你在练功？
2: 不，其实他们穿着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那也没关系啊。
2: 真的？
1: 我知道。那也没关系啊。但你到我这边是全职的话，那你就没课的时候你下去发传单。
2: 但是一般来说舞社老板不会让舞蹈老师全职，除非他的课量非常大。
1: 你继续说。你们下次等一下，不好意思啊，再打断一下。你们下次有一些这种舞蹈机构能不能让就是代课老师出来让我们那个就是兼一下呀。
2: 那你去报名吗？
1: 不报名啊，他们就会用这种。
2: 那你知不知道他要付多少成本？
1: 我跟你讲，他会用什么呢？你让孩子先过来上一个体验课，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我要去上体验课的话不是很麻烦吗？我还要把孩子带过去。
2: 你不带孩子去，你准备你自己去上体验课？哎呀，我知道了，你自己想去。哎呀，不要讲这么多，对吧？他说这个舞蹈老师这个跟着后面要微信的啊，他说就是婉拒还不行，我基本上都说我不是本地人，不在本地生活。还有什么大学生卖笔啊、卖零食啊、卖擦鞋膏灯都有，就这种很有负担，太粘人了。擦鞋膏的直接蹲到这样给你擦鞋，就是很尴尬。
1: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现在合肥街头应该没有了。我在好早好早之前的时候，我真的碰到过，你把车子停在红绿灯的时候，有一位大哥他会过来拿那个鸡毛掸子给你的那个前挡风玻璃刷一刷，然后找你要5块钱啊。你应该是没碰到过。
3: 我一般是直接对他摆摆手说不用了。我觉得大部分发传单的人还是挺知趣的，直到最近我家楼下开了一家美容院，我现在都非常恐惧每天从那个门出去。那些发传单的大姐们，真的，她可以跟着你走，你明确的跟她摆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她还是会一路跟着你，一路问你试一试啊怎么怎么的。我真的我算是脾气比较好的人了，但是我真的都忍不住跟她说，我说你烦不烦，真的不需要了。
2: 我看了一下这个姐妹发了一个大概的区位，我跟你讲一下，你家楼下那个美容院千万别去。
1: 他还在电梯里面做了广告吧？
2: 千万别去，姐妹。
1: 你是怎么去看过了吗？
2: 因为可能离我也比较近，我刚刚看他发啊。我妈妈去过了。我妈妈说，第一次就因为他一开始为了续新客，其实我很理解各位老板
1: 啊，
2: 我很理解，真很理解你们。他会推出，假如说99让你体验三次
1: 啊，
2: 99体验两次这种，对吧？你这么一算下来，哎呦，那确实是，那给我按一下。正常还得不少钱呢，啥啥的，对吧？好，然后去了第一次非常好，惊为天人，第二次简直就差的都不能看。
1: 那我想说第一次不就行了吗？
2: 不是啊，他就想用第一次让你办卡
1: 啊。那我第一次我先搞完了以后，然后我讲啊，我再看看。
2: 对呀、
1: 啊。
2: 对呀、啊，
1: 我就不来了。
2: 但是呢，他基本上可能第一次，但是你要想啊，他可能99卖你两次、啊，你如果觉得你第二次不把它按掉的话，你不觉得自己吃亏吗？
1: 没事，99我只要有第一次就行
2: 了。不是，但大多数的人
1: 现在啊，对，大多数会觉得我要把它全部做完。
2: 对，大多数人觉得我把它全部做完，但你要知道，你每一次去的都是在给那留给那个老板给你推销的时间。第一次他如果给你服务的特别好，特别特别好，他就是想让你第一次感受完了之后，你看我又新店开业，我又能给你什么什么折扣，然后呢，我再把你买的这两次送给你，懂了吧？
1: 王姐，看得出来，你也是这个中间的常客，就
2: 主要是
1: 意识到这一家，可能是其他家的、这个。
2: 往前花的也不少。
1: 王姐，你做这个对吧？也感觉很熟门熟路的样子呀。啊，就是男生可能对于像什么打桌球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会比较了解一些，对吧？你像女生对于这个美容啊这个方面的一些套路呢，也就会更加了解一些。术业有专攻吗？
0: 我接到有贷款的电话，问我要贷多少钱。
1: 你想我贷两个亿？
0: 我要贷2.3万亿。
1: 啊，贷贷，话都敢这么讲，他叫你拿什么做抵押？我拿什么做抵押？我就是抵押。
4: 收到装假牙的，就是可香医院有一次给我打电话，问我要装几颗假牙，我说要装8颗，他立马把电话挂断了。
1: 为什么装8颗假牙？为什么会把电话挂断？没有人装8颗假牙是吗？
2: 不是，就是你看，还有朋友说我今年30多岁，我也收到过口腔医院的电话，上来也是你掉了几颗牙。
1: 好、哦，
5: 大胖悠悠，上午好。像这种电话，所有的电话我都接。如果要是骚扰电话呢，接过以后我就给他拉黑。有一次我在家接了一个工行的电话。哎，才挣了20块钱的微信立奖金，不接多可惜呀！
2: 啊，
1: 四大行
2: 多可惜呀！
1: 四大行他有时候确实也会给你做这种推销活动的时候，会给你打就微信立奖金。我也收到过这种微信立奖金。
2: 包括有一些行，可能你本来就是他的用户嘛，
1: 对他也会
2: 给你
1: 讲，
2: 给你打个电话说，哎，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什么券节，你去 app 里面去
1: 领一下，
2: 然后呢可以减多少多少钱？
1: 2块钱、5块钱，
2: 哎，对，
1: 包括交电话费啊，每个月他可能有一次减2块钱的机会，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下，然后你再叠加。那个什么来着？叠加各个移动公司自己的内，就每周三或者周几，他们有个什么充值日，你再叠加一下，100块钱可能可以减个4块到5块钱的样子吧。
2: 嗯。
1: 然后交水电费啊，他们也有这种微信立减金，也可以减一减。会过日子的朋友呢，就每个月都在这个里面薅一薅。
2: 嗯。
0: 如果说正位兄台所说。情况属实的话，那这个业务员确实是一点水平没有。就算是80岁，你得说，哎，请问您的现在的牙齿还健康吗？对吧？
2: 对，有没有什么困扰？
0: 掉几颗牙呢？
2: 嗯。对，你这个询问方式就很让人生厌，
1: 就是老板的话术。
2: 对，我是觉得他们是不是现在这种什么所谓的短视频看多了，上来就是一句话让你引起非议，哎，然后你就想跟他讨论，就是说真的是很毒害人。兄弟姐妹们，真的劝你们少去看一点短视频。
6: 我是一个非常有逆反心理的人，
2: 哎，
6: 基本上这种一宣传就让我厌烦的店我是不会去的。
2: 嗯，
6: 而且他们家最让人厌烦的是，比如说我刚出小区门， 遇到一个，走两步路又遇到一个，第一个好不容易拒绝了，我还得拒绝第二个。我买完菜回来的时候，发现马路对面还站着一个，第三个又来了。然后可能刚到小区大门口的时候，之前走过的第一个。

0: 哥他又来了。
1: 就是他们可能就在内快的循环，
2: 就只要来人嘛，老板给了我钱，我就要替老板干活。
1: 对，但是呢，我估计这个姐妹是不是，当她在看到第一个人的时候，她都翻白眼，对人家是不是？
2: 那我要干活啊！
1: 但有的时候这种推销方式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难受。
2: 姐，哎呀，姐，然后那个什么做美容的这个事情呢，怎么讲呢？因为我不是她的目标客户群，所以她我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对吧？我一般来讲的话，你找男生办卡的这种都是，进店体验后，然后才会有着想办卡。女生其实也一样，
1: 一样的，
2: 也是想要进店
1: 体验，都是进店体验，就是都是我不讲嘛，用这种低价消费销售你几次，然后先让你来试一试。
2: 嗯，
1: 对啊，
3: 我支持大胖，接，你一定要接。
1: 嗯，
3: 反正在家闲着也闲着，跟他们聊聊，调侃调侃他们，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那你看，刚才有一位曾经做过电销的朋友说，有的时候他发现接到的电话对方在逗他，其实他心里还挺不舒服的。
2: 那怎么办呢？那逗他不就很正常吗？我也会逗啊，有时候。有朋友讲，大胖，你有没有遇到过减肥广告，然后专门找你发？就是这种专门的减肥机构，看到你比较胖，就专门找你发。找稍微一点胖的人呢，只要长得稍微胖一点的人就给你发。上面写一个减肥找我，你可尴尬。没有，一般都是游泳健身的会找我。
1: 啊，游泳健身的。
2: 哎，你看下面，帅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他看我胖，他们说，帅哥，我们这边新开了一家这个共享式的这个健身房，我们还有25米的恒温泳池啊，我们现在办这个年卡的话特别便宜啊，只要199，199，我们马上还有下个月就开业了，你可以先到我们的这个店看一下。
1: 你要不要到我们家这边来游？
2: 之前我看过了那家，就是讲199，差点卖他们家年卡，他跑路了。
1: 啊，真的？现在换了一家。所以哎，今天我们虽然讲了这个什么接不接和觉得这种宣传有没有用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就是路边发传单包括这种电话销售，其实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递传单的人看的是我能不能早点发完，我能不能早点领到今天的薪水，我今天电话打到多少个，有多少个有效电话，我能不能领到钱，对吧？然后呢，接传单的这个人，我充其量我看了不过就是一张纸和一个电话接通而已。这个其实不管怎么暴露，怎么去处理它，都是暴露了可能你对陌生人对于这种拒绝的态度。有的时候啊，其实拒绝对方也不是说就是人情冷漠。我可能真的很忙，我赶着去开会，赶着送孩子。
2: 老板加一下微信吧。
1: 你在这边不停地打扰我。
2: 下次你再过来的时候就微信找我就行了。
1: 就有的时候真的会给别人带来不便，那你这种不便其实不但会引起对方的反感，还会让你可能也许对方对你这个有需求的他都不想去了。
2: 老板加一下微信吧，我们领队我们队长说了，我们就每天晚上就必须得加这个微信才能完成任务的，你下次来你找我就行了，直接找我。
1: 这都是什么推销？
2: 订包厢，订那个饭店的包厢。
1: 哦，所以呢，就是你接下来
2: 加微信吧。啊，好，加。假了以后回头就闪，
1: 就是你接下来可能是你的善意，如果你没有接下来的话，其实你可以很礼貌的跟他说一句谢谢，然后转身就走，这样也可以，对吧？不需要跟他周旋太多，不然的话浪费的都是彼此的时间。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探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转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最低气温沿淮至沿江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优。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这个很多朋友现在都还是特别有发言权啊，就关于这个电话推销啊、发传单啊等等啊，这个有一个留言我觉得还是要读一下啊。他说，我是2017年办的电话卡，一到暑假呢就打电话过来说，你好，你是某某某家长吗？我是辅导班的谁谁谁。我说你打错了，现在都2026年了，就是这个人都结婚了，你还问他要不要办辅导班。就其实真的想跟广大商家说一下
1: 啊，
0: 有的时候这种推销啊不仅没用，可能还会引来大家的反感
1: 啊，
0: 还不如我就觉得好好的把品质做上去啊，可能就会有很多人认为还不错。如果你只是做一锤子买卖、一单生意就跑的那种，对吧，那自然而然大家就可能会有人上当，但是也不会一直上当，毕竟大家现在也都很聪明嘛。
1: 吃一档上一档，
0: 吃一堑长一智，
1: 吃一档上一档，档档不一样。
0: 哎，所以我一直是觉得啊，就是为人处事，特别是做生意做自己的事业，咱们走正路，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是吧？
1: 是。
0: 你看像匠人之庄，他就一直就在那里给大家送上这么多好的服务，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有朋友说，哎呀，装修啊，我跟你讲好多事哦，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哦。是这样的，通过我们这些就是很多同事啊，包括我啊，燕大胖啊，我们都装修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找哪一家装修公司都可能会遇到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可能是沟通不畅的问题，哎，可能是你们俩在这个就是因为你不太懂其中的很多细节，对吧？但装修公司可能懂，他如果说没有给你一价全含，或者说他给你包的不全，然后呢一开始不跟你说，后来又找你要钱，这是一种。你还可能会遇到他一开始有一些收费的项目不给你写进去，然后最后再告诉你，哎，包括有一些就是他给你写看上去让你觉得很多，然后他具体送到你家的时候量用的不对，
1: 对啊，
0: 等等一系列这种情况。所以呢，一个好的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匠人之庄呢，他们正在举办第九

0: 界的装修公益大赛，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向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升级，墙面还统一升级为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给你砸掉，免费重装。
1: 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的话，装修确实你就可以省心很多。
0: 对，你也许会遇到问题，你一定会遇到问题。
1: 当然，装修有谁不遇到问题？
0: 因为装修这个事情它真的太复杂了，而且有的时候啊，就可能你自己买的某样东西。这个时间节点没送来啊，或者说是哪一块缺了少了呀，或者哪块不合格啊等等，就是会出现。
1: 你是不是在我家装监控了？
0: 啊，真的吗？因为我当时也这样，就是我就不说是什么了，给我墙气歪了。就歪了斜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上木座的时候，发现那个缝合不上啊，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装修这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家里面有至少一个人，你得很费心费力的去盯着才可以啊。你找匠人之装呢，这个跟他好好的去沟通一下，因为他们确实是很真诚的在做自己的生意啊，而且呢还会而且
1: 你要是签订了样板房以后呢，19间的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都会免费赠送给您。前68名的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说着讲着，各位兄弟姐妹们，咱们在昨天正式入伏了，是不是？长达40天的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早高峰节目也有跟各位说，对不对？那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啊是这样的，首先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是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然后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10天。
1: 总共40天的时间。
0: 对，这40天
1: 难熬啊。
0: 我是觉得，这个冬病夏治嘛，趁着这个时间呢，好好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有很多朋友会贴三伏贴，对吧？我不行，我今天这个
1: 去医院看看，
0: 就录完向前冲我也去医院看一下。
1: 那你不用了，你录向前冲的时候光晒太阳，我感觉就已经把阳气补足了。
0: 但是这样的就是医生说的是让你晒晒背，
1: 你晒人也行，
0: 我们是晒脸，
1: 没关系，你晒哪里都行，只要是晒了，我觉得你
0: 都行。而且主要是我们晒的有点久，还是那种工作状态之下的晒，跟你真的去晒背的那种，再加上冥想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是不太一样的。
1: 你还冥想啥呀？你在
0: 哎，真的，你晒背的时候建议你冥想，
1: 晒
0: 就是
1: 晒背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脑子放空吗？
0: 让对，让整个人安静一点，头脑放空。你可以冥想，可以打坐等等，这些都可以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就是三伏天的饮食。哎呀。我讲嘛，古人他只是古，他不是傻
1: 啊。
0: 老祖宗们真的是很会吃啊，因为三伏天里的饮食的讲究是藏着代代相传的时令的这种故事和时令的智慧啊。你比方说啊，华北民间遵循着头伏饺子，二伏面。上海人偏爱馄饨，湖南江西等地呢入伏要吃鸡肉进补，在江苏等地呢盛行伏羊汤，哎，你像萧县有伏羊节
1: 啊，
0: 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三伏天的饮食，你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们在三伏天要吃什么呢？先讲一个点，我在这里讲，也给我自己做一个鞭策吧，
1: 啊。
0: 三伏天不要吃冰的。
1: 对，你等一下，三伏天如果不吃冰的，那我还过什么三伏？
0: 三伏天不要吃冰的。
1: 我怎么过这个三伏？
0: 那好，
1: 我要过夏天。
0: 那好，你要是跟我说你冰水实在是要喝，你不要吃冰棒。
1: 我不喝冰水，我就是要吃冰棒。
0: 你不要吃冰棒，不要吃雪糕。
1: 不，那我过的还有什么意义？
0: 头伏先我们先说饺子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1: 不是上车饺子下车面吗？
0: 我刚讲的这句俗语是流行在华北平原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以传统的农耕核心区域为主，而且呢，主要多是这个小麦的主产区，所以像饺子、面条、烙饼等等，日常是主食嘛，对吧？
1: 明白。
0: 然后呢，头伏饺子呢，藏着健康的智慧是在于哪儿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容易胃口不好，又吃不下东西。
1: 对。
0: 饺子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又是主菜，
1: 是，
0: 又是副食，又有，就是副菜，主菜、副菜。
1: 哦，
0: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1: 今天四百了，王姐，他主食不应该就是主食吗？还副菜吗？没有啊，我当主食吃啊。
0: 你当主食吃，但是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全桌的主菜，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对，
1: 这个还有点凉菜。
0: 对，而且呢，你饺子里面又可以包荤的，又可以包素的嘛。然后呢，可以补充营养。这么讲呢，我今天中午可以到食堂来顿饺子吃吃。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饺子吃了。
1: 没有了，我们这边只有面条了。
0: 哦，
1: 而且面条还不好吃。
0: 瞎讲什么大实话？好，
1: 瞎讲什么大实话？
0: 这是饺子啊。好，然后接下来说一说羊肉。
1: 哦，羊肉好，扶阳街。
0: 哎，
1: 许仙的扶阳街。
0: 民间常说，喝上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三伏天，我们人体的消耗其实很大的。就像你觉得我去向前冲，反正你不是晒背了吗？但是你知道那种消耗是体力、脑力的双重消耗
1: 啊，
0: 因为你要主持嘛，对不对？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其他工作不消耗啊，就是因为你在那种躺就是淌汗非常急剧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脑子要动着，嘴巴要说着，
1: 容易中暑，
0: 特别容易中暑。所以我们像这种天气录节目之前一定要喝藿香正气水
1: 啊，
0: 虽然很难喝，每一次我一喝第一口都要哕一下。但喝完人确实舒服很多啊，就适当的吃一些高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补充我们的体力。所以三伏天喝碗羊汤，吃顿羊肉，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了啊。你比如说像在江苏徐州，每年入伏的时候有这个彭城扶阳节，他们是用这个羊肉包子配辣汤的早餐。哎妈呀，真好吃！
1: 羊肉包子配辣汤，想想就带劲啊。
0: 对，然后中餐呢有这个什么烧羊肉啊，羊盘肠夹烧饼啊，还有这个冷条羊肝呐，再搭配一碗羊肉汤。晚上的时候羊肉烩面呐，夜宵有孜然羊肉、烧羊杂、羊肉串、这个羊肚包肉、白水羊肉、干煸羊排等等。
1: 你讲的这些，虽然说现在是夏天啊，我现在没什么太多的胃口，但就光你刚才那么讲的，我现在感觉胃口大开啊。
0: 还可以吧？
1: 有点想吃啊。可以啊。然后王姐现在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萧县扶阳节的那个情况。
0: 对，就是看看萧县扶阳节，也是这个以这个吃羊肉喝羊汤为主嘛，然后也融合的这种这个非遗，还有一些汉文化等等。就是
1: 今年的扶阳节的信息好像还没出来。
0: 今年扶阳节信息，对，
1: 有
0: 7月15号，
1: 七月十五号啊，那不就昨天吗？昨天开了，
0: 昨天开了，2026萧县扶阳节已经是开幕了啊。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你们不知道马上要到哪里去玩的朋友啊，特别是带小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玩的，皖南是有山有水，但如果你想来一场美食之旅的话，我觉得去一趟萧县也没有什么。
0: 对对对，没问题啊。好，
1: 爱吃羊肉的朋友才行啊。
0: 接着说，除了羊肉，然后呢，入伏吃鸡，入伏吃鸡的说法在很多区域也是广为流传。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嘛，食欲确实下降，比较疲惫，不少人会选择炖鸡，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些营养。比如说湖南的朋友嘞，
1: 湖南我们那边，我告诉你，我们吃什么鸡了？我们吃的叫没有开胶。

0: 们那边还吃什么？
1: 老姜爆炒小鸡。
0: 老姜爆炒，你讲的就是姜辣鸡了。
1: 哦，姜辣鸡是吧？那个东西，
0: 那不就姜辣凤爪、姜辣鸡吗？
1: 说湖南人入伏的时候做六件事：吃姜、晒干姜，是这样吧？
0: 晒干姜，对。
1: 喝路边金竹水，
0: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我没喝过。
1: 还有喝凉茶。
0: 凉茶有。
1: 贴三伏贴和吃鸡。
0: 啊，吃鸡这个是真有。
1: 对吧？
0: 因为每年到夏天，就我当年啊。在长身体的时候啊，个子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高了。就我爸妈他们说我当年的个子呢，就是为了要让我长个子，所以就会到农村去收一些没有开窖的小窖鸡，然后呢拿黄酒把它呛一下，呛一下以后，然后直接就让我吃了，吃了以后他讲这个是长个子的嘞。
1: 我看了一下这个路边金。
0: 路边金，
1: 路边金
0: 啊，你想的，我以为是路边酒，
1: 没有，路边金，它是这样子，它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清热解毒和祛风利湿的作用，它的学名是白马谷或六月雪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1: 用这个东西煮水，还有人用这个东西来煨鸡。
0: 你让我看一下，这个样子长什么样子，我就知道我们吃不吃了。
1: 或者有没有可能你喝过，但是你没有见过它，就是
0: 的样子，
1: 是草的时候的样子
0: 啊，
1: 对吧？
0: 可能有这个可能吧。
1: 对，你们湖南那边吃鸡，江西也是吃鸡。他们
0: 江西老表跟湖南人一样的、
1: 对对对，这个姜辣鸡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卤味一起下锅，这个确实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好，然后呢说到这个杭州地区呢，他们可能会喝那个冬瓜火腿汤，也是在这个入伏的时候一定要上桌的时令味道啊，切几片薄油的这种，就是比较薄的这种油润的方火腿啊，再搭配一些嫩冬瓜，文火慢慢煨一煨。
0: 冬瓜
1: 这个好香，
0: 冬瓜是降暑的、
1: 对对对。
0: 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关于冬瓜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爆一大冬瓜，
1: 爆个冬瓜
0: 对吧？爆个大冬瓜水。
1: 对，确实是啊，然后呢，你像上海地区，他们会吃馄饨，头伏馄饨，二伏茶。他们是这么说，
0: 每天都吃馄饨，不是这三伏天吃馄饨。
1: 馄饨呢，确实是就是个儿小皮薄嘛，用这个鸡汤或肉骨汤作为这个汤底，确实是很鲜的。像两广和闽南地区呢，可能会煲个汤啊，
0: 各种汤啊，
1: 冬瓜薏米老鸭汤啊、排骨苦瓜汤啊、冰镇绿豆汤啊。
0: 你讲的那个老鸭汤啊，我感觉我现在就在沙县哦。
1: 莲藕排骨汤啊，等等
0: 各种各样的汤啊。
1: 对对对。对，这个夏天确实是热哈，那但是呢，时令的水果也确实很好吃，比如说西瓜，
0: 但西瓜不能多吃，
1: 西瓜真不能多吃，这主要它太寒了，
0: 寒吗？
1: 它太寒了。
0: 我倒不是觉得它寒，我倒觉得它因为主要太升糖了。
1: 你不觉得它吃多了之后会让你拉肚子吗？
0: 没有。
1: 哦，这样是吧？根据每个人体质不同，
0: 体质不同，
1: 对。
0: 我甚至还碰到过有西瓜过敏的同事，当时我就惊呆了，什么？你西瓜过敏，你是说整就是西瓜吗？就是夏天我们吃的那种西瓜吗？那你夏天怎么过啊？不吃西瓜，
1: 不吃嘛，对吧？水蜜桃可以吃嘛，桃可以吃，对吧？还有这个绿豆汤，我自己比较爱喝酒酿，所以呢绿豆里加酒酿，红豆里加酒酿，我都比较 OK。
0: 就万物加酒酿，
1: 对对对，牛奶里也可以加酒酿，比如说卡旺卡徽州酒酿。
0: 牛奶里面加酒酿吗？这个我真没喝过。
1: 对啊，还有那个冰镇的酸梅汤，包括清不凉，我很爱喝清不凉。
0: 海南清不凉
1: 了。对对对，还有烧仙草，好好喝
0: 这不都是小甜水吗？
1: 对对对，
0: 搞半天不都是一些小甜水吗？
1: 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刚才因为讲了很多肉菜嘛，再给你们来一点小甜水所以呢，三伏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找医生去贴个三伏贴也可以呀，或者说是给自己去做一些跟自己身体相对来说比较匹配的饮食，都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燕窝来一点啊。
0: 燕窝好。这个东西是真好，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燕之屋的燕窝。为什么这么说它好呢？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夏天到了以后，天气比较燥热，一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呢，你在工位上面就会感觉精力被 掏空了。
1: 哎，有的有的。
0: 咖啡呢，它也不顶用了。你说它管用吗？是在那一下呢，它确实管用，它可以提个神，但是呢，它又不能补你的身子，对不对？连续加班几天以后呢，你照镜子的时候，你都感觉自己哎呀，整个气色都暗了一层。
1: 那你可以选择喝一下燕
0: 之屋的鲜炖燕窝。
1: 没错，而且一定要选这个大品牌燕之屋。你会发现，你可能在外面也能买到什么各种各样的燕窝啊、鲜炖啊等等一系列的。哎，可是你会发现，

0: 有了这个大品牌的加持，因为他们的这个燕窝的原料啊是在印尼那边珍稀的雨林燕窝
1: 钻石产区，
0: 哎，对，然后呢经过这个高温的对炖煮啊，灭菌非常彻底，不用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非常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胃口的随时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对吧？燕窝不仅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对宝宝的这个很好的
1: 一份礼物。
0: 对，包括像老年人啊，哎呦，还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不配喝了吗？
1: 我们自己更要喝。
0: 299一盒，一盒里面有五瓶燕窝，加上五瓶抱抱珠，就是这个伴侣，你们都可以混在一起吃，单吃也都行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回复299就可以了，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哦。

昨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推出的兰蔻大粉水惊爆特惠以后呢，后台的订单确实是蹭蹭的往上涨，很多的听友都在问还有没有了，还能不能再买了。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呢，今天可要抓紧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的大瓶正装，乐购908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两位数。原因呢就只有一个，这是老版本的07福利，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1月，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就是89块钱一瓶。你和朋友拼着买的也可以，两瓶只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可以，给老公用的你也不用心疼。很多朋友都在心里犯嘀咕啊，就是07的它靠谱吗？这样，咱们乐购908商城的选品呢，从来都是把品质还有听友的口碑放在第一位。护肤品呢，只要在保质期内，它的功效是完全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89块钱享受400多块钱的专柜品质是超划算的。除了简陋的兰蔻大粉水呢，今天908乐购商城呢还给各位带来的另外一个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小白管的防晒霜，夏日清凉价，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只要349元，两瓶用完整个夏天基本上就是足够了，有效期有1年以上，这个就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它的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个小时，户外游玩4个小时，防护力稳稳的在线。所以夏日不管是日常通勤呀、逛街约会呀、海边度假呀、户外出游啊，一支兰蔻小白管全部搞定啊！乐购908商城，我们给各位的价格是50毫升两支只要349元，两瓶用完整个夏天基本上是足够的。各位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施工要到今年的6月20号结束。好，预计施工是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什么？
1: 快乐出发之快乐表歌王。
0: 那你们，
1: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全民 K 歌的歌曲连接复制粘贴在我喜欢的网络的观众的。
2: 知道我刚才讲的什么吗？
0: 你被电了。
1: 好啦，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快乐飙歌王，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喽。嗯，
0: 听歌吧，听歌吧，你们有一些朋友要发歌的抓紧发，你们直接清唱发给我们也可以哦，好不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Lisa 带来的《你是我心来的一首歌》。
3: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2: 这是王力宏本人。

0: 谢谢，
1: 你不帮他一下吗？我以为你会喊他最后面是帮他一下，我以为你要帮他一下。
0: 我觉得可能是姐姐们的风格吧。
1: 啊，
0: 对，这东西也不是很好说，对吧？
2: 我珍惜一路真心的相逢，感恩你。

0: 温柔愿与生长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静，憧憬美好的约定。若有来生重逢，再去为了情。
1: 谢谢，
2: 清唱的还是厉害的啊、
1: 唱的真不错。
2: 我们欢迎各位来清唱。
1: 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谁？闪闪惹人爱啊，
2: 晶晶。
1: 好，晶晶。
2: 闪闪惹人爱。
3: 不奇怪，梦却总是为了爱的高姿态。
1: 是今天的风格哦。

0: 闪闪惹人爱，
1: 嘿，
0: 闪闪惹人爱，
1: 嘿，
0: 闪闪惹人爱，
1: 嘿，
0: 闪闪不意外，太容易。
2: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谢谢谢谢姐姐。
1: 怎么啦？人家唱的不好听吗？
2: 好听，
1: 好听，你不让我多听一下。
2: 姐姐今天的风格呢，都相对于来说啊，是属于比较，大胆
1: 啊，大胆，
2: 直爽啊，洒脱这种类型。
1: 好，接下来听到小夏带来的《忽然之间》。
3: 忽然之间，
2: 哇，这个还可以，这还是。

0: 唱出了一种我明白，
1: 对，你要走就走吧，
0: 对对对，我都明白，
1: I don't care。
2: 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
0: 不要强求，不要挽留，一切随风。

0: 有朋友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当然了，我都起来了，
0: 就是他的那种洒脱的感觉
1: 你学不来
0: 风格。哎，对对对，
1: 学不来，确实有点学不来，
0: 真的还挺特别的啊。来，接下来听到的是坚持为我们带来的幻听。

0: 谢谢这首《坚持》，唱的还是很不错的。来下一首，有朋友说哇，这个是烟嗓啊，感觉还挺好听的。来，接下来是
1: 陈半首带来的《爱很简单》。
2: 忘了是怎么开始，哇哦，也许就是为你
1: 对上刚才的那个忽然之间。

0: 爱你的权利，
1: 爱
0: 你的权利，哩哩哩。接下来听到的是旭阳带来的《处处吻》，男生唱女生的歌是吧？啊，女生。那你用一个男生的头像。

等谢谢你。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东东带来的《我不配》，我不配，我觉得你配了，有什么不配了？

0: 前来看确实是男生玩笑啊。
1: 什么意思？前几首姐姐们唱的不好吗？
0: 那你不行，你加入啊。
1: 哇，他唱的好好哦。哎，他好有周杰伦的感觉。

0: 确实
1: 还要继续听吗？
0: 男生略胜一筹，来给我找点女生。
1: 他要有人发女生才行、啊、
0: 有，我刚才看到了，
1: 有是吧？
0: 对
1: 啊、这
0: 候鸟，
1: 候鸟
0: 应该是女生唱的吧？
1: 刘毅带来的男生，
0: 哎呦，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2: 出海口已经不远，我丢着空瓶许愿，海与天连成一线。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
1: 接下来听吵吵闹闹爸为我们带来的3万英尺。
0: 又是男生，带着小朋友一起唱是吧？

0: 还没有远离地面，中间有个间奏，
1: 唱的还是很有力量的哦。
0: 我以为带小朋友出生的原因是因为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唱，
1: 我也是这么以为。稍微拉一点点。

0: 谢谢你带来的歌曲。
1: 来，再来一首。
0: 重案组之虎曹达华带来的美美，你那么美，
2: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0: 你也要帮他是吗？
1: 没有，我觉得他虽然说并不是每一句都踩在特别准的这个音准位，但是我觉得他唱得好好舒服，好洒脱，好美。

0: 你谢谢你带来的这个歌曲，我觉得我们就是
1: 我们觉得你有点烫嘴，
0: 我觉得你们
1: 但是也没有关系，
0: 我觉得
1: 唱的我觉得还比较好听。
0: 那你把话全部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呢？
1: 最后一首给谁？
0: 最后一首，我们先听一下这位朋友讲。
2: 爱过的人，
1: 哦，给这个清唱吧。
2: 我已不再拥有。
1: 哎呀，
0: 哎呦，
2: 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

0: 爱过的心没有人
1: 这是不是好久没有来的那个张学友啊？
0: 许多故事
2: 不是，
1: 有点不太像。
2: 也要在这首非常好听的清唱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来。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2: 明天早上8点半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2: 拜拜。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

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有7级左右哈。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小程序或者说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6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此刻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此刻继续来为各位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下跌25点，成交额达到6177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714点，下跌64点，成交额达到7273亿元。
3: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7: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为各位来普及民法典的基础知识，那今天涉及到的内容还是跟合同法相关的。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当中有关于合同方面的专有名词。比如说第一个，什么是不安抗辩权？那不安抗辩权呢，是指双务合同成立之后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双方不能履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的时候，在双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有权终止履行合同义务。那在双务合同成立之后，若后履行的当事人发生变化，那这种变化导致其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可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不安抗辩权就发生了，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可以终止合同的履行。那什么是债权人的代位权呢？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代予啊行使权利。那我们说这个代啊是懈怠的怠。代于行使权利，债权人呢，为了保全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民法典第535条的第一款就有规定，因债务人代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那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应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啊这种权益是除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合同是可以变更的呢？合同的变更是指合同成立之后，当事人在原合同的基础之上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或者补充。在民法典当中第543条就有规定啊，当事人协商一致就可以变更合同。那什么又是债权的转让呢？债权的转让是指不改变债权的内容，由债务人将债权转给第三人。那债权人既可以将债权全部转让，也可以将债权部分转让。那债权的全部转让的，原合同的关系就消灭了，产生了一个新的合同关系，受让人取代了原债权人的地位，成为了新的债权人。那债权部分转让的，受让人呢，作为第三人加入到原合同关系当中，与原债权人共同享有债权。所以说，债务如果转让的话，它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债务的转让是指啊，债务人经债权人的同意，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民法典第551条就规定啊，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过债权人的同意。那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催告债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予以同意，债权人未做表示的，视为不同意。那债权债务会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终止呢？在民法典第557条的第一款就规定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那债权债务即为终止。第一个，债务已经履行的；第二个，债务互相抵消的；第三个，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的；第四个，债权人免除债务的；第五个，债权债务同归一人的；第六个，法律规定或者说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那合同的解除权又该如何行使呢？根据民法典的第565条及562条以及563条的规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要做到以下的两个方面。一呢，是合同的解除需要满足法律法规的条件；二是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去通知对方。那合同解除之后啊，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效力呢？民法典第566条的第一款就有规定，合同解除之后尚未履行的就终止履行了，已经履行的要根据履行的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呢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的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那合同的违约责任又有哪些类型呢？ 违约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违反合同，那违反合同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那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说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合同的违约方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在民法典当中的第583条啊，就规定，说到这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之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去赔偿损失。那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说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在实际履行和赔偿损失这两种违约责任的关系上，我国法律采用的是两者可以并用的原则，因为法律啊设定这两种违约责任的目的，哎，它是不同的。那什么又是违约金呢？违约金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直接规定，一方当事人啊违约时应当向另外一方支付的金钱。民法典第585条第一款就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的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那如何去区分啊这所谓的定金和违约金呢？民法典当中第588条就规定，当事人既约定了违约金又约定了定金的时候，当一方违约的时候，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定金不足以弥补这一方违约造成损失的，对方呢可以请求赔偿超过定金数额的损失。那么接下来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什么是各种各样的合同，都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什么是买卖合同啊，然后包括这民法典当中其他合同都是如何规定的呢？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丁友，
0: 收到。
2: 南西路东往西，在玉溪路上南西路交汇处的地方，一辆黑色的奥迪实线变道，和一辆面包车相撞，现在这个地方有点拥堵。
0: 好的，再次感谢啊，提供这样的一条路面的通行的信息。那也提醒路过啊，或者说即将途经这一段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减速慢行或者更换其他的道路来进行出行。好的，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依旧是主播丁勇。

刚刚说到的这块应该是狼溪路与玉溪路的交汇处啊，如果各位朋友们途经这一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下这个避让啊，包括减速慢行。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啊，依旧是民法典当中关于合同的内容。那继续为各位普及到的是什么是买卖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595条和596条的规定，这买卖合同啊，是指卖出人转移标的物。

0: 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那买受人支付价格的合同啊，那这买卖合同的内容一般啊会包括这标的物的名称、数量、质量、价款、履行的期限、履行的地点和方式，以及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以及及其效力等等条款。那在买卖合同当中啊，我们说这个出卖人，也就是卖货的哈、啊，你主要有哪些的主要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买卖合同当中，出卖人应当承担以下主要的义务。首先，第一个就是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第二个是交付有关的啊这个相关的证件和资料。第三个是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第四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来交付标的物。第五个，权利瑕疵的担保义务。第六个，按照约定的质量啊要求交付标的物。那第七个，还有回收的义务。那买卖合同当中，我们刚刚说了卖的这个人哪些义务，那买受人又有哪些主要义务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买卖合同当中，买受人应当承担主要的义务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支付方式来支付价款。第二个，按照约定的地点来支付价款。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来支付价款。第四个，你有检验的义务。那我们常说啊，现在的这个付款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分期付款的买卖合同当中，哎，这出卖人又有哪些特殊的权利义务呢？因为分期付款嘛，指的是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的期限内，我们是分次的向这个出卖人支付的买卖合同。那根据民法典第634条的规定啊，分期付款的买受人他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数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之内仍没有支付到期价款的，那这出卖人就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直接解除合同。那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就可以向买受人请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当然，民法典当中也有许多关于买卖合同当中的规定，比如说民法典当中就有这样的绿色原则啊，它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民法典第509条的第三款就规定啊，当事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第625条就规定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说按照当事人的约定，这标的物在有效使用年限届满之后应予以收回的，这出卖人负有自行或者委托第三人对于标的物予以收回的义务。那接下来介绍的是另外一种合同啊，我们叫什么是共用电合同啊，共用电合同就是我们平时不是用电吗啊，这用电的合同啊，民法典当中也有规定。根据民法典第648条的规定，公用电的合同是指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那向社会公众供电的供电人不得拒绝用电人合理的订立合同的要求。接下来来介绍什么是赠与合同。根据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那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那赠与合同能不能随意的去撤销呢？民法典第658条就规定啊，这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那经过公证的赠与啊，这个合同或者说是依法不得撤销，具有比如说我们说有救灾属性啊，有扶贫属性啊，有助残啊等等公益啊，包括这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不适用于啊刚刚的那款的规定。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5，那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在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各位来普及民法典的基础知识。那下半段会为各位普及到的是什么是借款合同，那借款人可不可以预先从这个把利息从本金当中扣除，然后包括什么是保证合同，什么是一般保证，什么是连带责任保证等等，我们都会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为各位来一一解答。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

0: 24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沿淮至沿江26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此刻一同来关注一条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是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4: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 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

0: 前十，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当然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啊。那今天我们普及到这些的基础知识都是有关于合同啊这个内容在民法典当中的具体体现啊。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跟各位来聊到什么是借款合同，这借款人可不可以预先把这利息从本金当中扣除，那什么是保证合同，什么是一般保证，那什么是连带责任保证。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回来啊！继续为各位来介绍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啊。什么是借款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667条的规定啊，这借款合同是指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借款，那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向贷款人支付利息的合同。那借款人可不可以预先把这利息从本金当中扣除呢？民法典第670条就规定啊，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当中扣除。那利息预先在本金当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为了体现啊合同的公平原则，防止贷款人利用优势地位确定不平等的合同内容，法律就明确规定了，贷款人在提供借款的时候，不得预先将利息从本金当中扣除。如果说贷款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在提供借款的时候把利息从本金当中扣除了，那么借款人只需要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重新计算利息即可。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到的是什么是保证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681条的规定，保证合同是指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的时候，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那什么是一般保证呢？一般保证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当中约定，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那在一般保证的情况之下，保证人享有先抗辩的权利，即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那什么是连带责任的保证呢？根据民法典第688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当中约定了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就是连带责任保证了。那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的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的时候，这债权人就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啊，这保证人在其保证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接下来为各位来介绍到的是租赁合同啊。根据民法典第703条的规定，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那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那这租赁合同当中又有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单独的名词叫融资租赁合同。什么是融资租赁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735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啊，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于出卖人租赁物地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那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这融资租赁啊，是一种贸易和信贷相结合，融资和融物为一体的综合性交易。接下来来介绍啊，这合同类型当中的保理合同。哎，这一听这个名字，保理合同它是什么呢？根据民法典第761条的规定啊，这保理合同是指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通融、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啊付款担保等等服务的这种合同。那什么又是承揽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770条的规定啊，这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了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去支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啊，就包括加工、定做、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等工作。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到的是什么是建设工程合同，什么是运输合同，什么是技术合同，什么是保管合同。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什么是建设工程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788条的规定啊， 建设工程合同是指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合同。那什么是运输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809条的规定，运输合同就是指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这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来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那接下来还有技术合同，根据民法典第843条的规定，这技术合同啊，是指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最后，什么是保管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888条的规定，这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接下来呢，就相关的合同所会产生的一些纠纷内容啊，我们来进行详细的解释。比如说啊，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有一个合同叫做运输合同，那这在这个交通工具上啊，有的旅客他不按照自己的座位号坐，他还非常理直气壮。那民法典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交通工具上，这旅客到底可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可不可以去不按照自己的座位号啊抢座霸座呢？民法典当中就有详细的规定啊，这815条就规定了，旅客应当按照有效的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来进行乘坐。那为了维护正常的这运输秩序，保护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旅客和承运人啊都应当遵守客运合同当中的义务。那旅客啊，除了应支付票款之外，还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来进行乘坐。所以交通工具之上，旅客不能不按照自己的座位号来进行抢座霸座，你这是违反法律的，也违反了民法典当中有关于客运合同的内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啊，说这个有的时候咱买卖房屋啊，这买房的时候找了中介啊，说这买方能不能去绕开已经委托的中介，去直接和这卖方去订立合同呢？民法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解释，首先告诉你答案，答案是不可以。因为民法典的第965条就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之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你说你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你也要向中介人支付报酬。那民法典就规定了禁止跳单，委托人如果说跳单了，仍然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那这个规定是为了让违背诚信原则的委托人去承担这些不利的后果，同时也保护了中介人的合法利益。好的，继续为各位介绍各种各样的合同啊。接下来来介绍到的是什么是仓储合同，什么是委托合同，什么是物业服务合同啊，什么是行迹合同啊，然后包括什么是中介合同，什么是合伙合同。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继续为各位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当中啊，各种合同的名称啊，它都是什么内容呢？比如说什么是仓储合同，那根据民法典第904条的规定啊，这仓储合同是指保管人啊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那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民法典当中还提到了委托合同，那什么是委托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919条的规定啊，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接下来啊，是各位比较常见的叫物业服务合同。那什么是物业服务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937条的规定，那物业服务合同是指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务区域内为业主提供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等等物业服务，业主来支付物业费的合同。那物业服务人他就包括了物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管理人。接下来这个合同可能不常见啊，叫行迹合同啊，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怎么读，是读行迹还是读行迹啊？是行迹合同。这行迹合同是什么意思呢？行迹合同啊，是指行迹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哎呀，这个听的丁勇也是确实比较懵啊。这个首先是这个行迹人。

0: 行迹人是什么？这行迹合同用在哪里哈？这其实行迹合同啊，是更多的去应用在啊信托商店的业务，然后包括证券的这个业务，包括期货的业务啊，然后还有这艺术品啊、文物交易啊等等啊这些领域。那这个行迹人呢，以自己的名义啊和费用为委托人提供服务啊，并在交易完成之后收取合理的报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什么是中介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961条的规定啊，中介合同是指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这委托人啊要支付报酬的这样的一个合同。那最后什么是合伙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967条的规定啊，这合伙合同是指两个以上的这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2，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可能跟各位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不是不见不散，明天的同一时间是江南和各位再见。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的互动留言。这位说，天气好热呀，我看好西班牙斗牛士打爆那个谁。我是 Jack 小雨，我今天已经打卡第42天喽。对啊，你已经打卡那么多天了，你已经打爆那么多人了，心里就没点数吗？你没有发现你自己是乌鸦嘴吗？啊，你说要打爆那个谁，结果那个谁所有的对手都被打爆了。兄弟，你不怕西班牙的球迷现在开始追杀你，你赶紧躲躲吧。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中指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累计出台房地产有关政策超560条，其中涉及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超300条，出台数量远超2025年同期。成为今年楼市调控中发布频次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政策工具。对此，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7: 2026年上半年，住房公积金新政之所以密集出台，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宏观政策的导向，二是房地产市场形势的要求，三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本身。从宏观政策导向来看，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规划中，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被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规划明确提出了扩大使用范围、打破制度壁垒、覆盖灵活就业人员、推进区域互通互认与智能服务等主要任务。另外，我国的扩大消费15专项规划中，也把住房公积金改革列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体制的重要举措。因此，规划任务的落地需要各地各部门行动起来，拿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从房地产市场形势来看，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总量下行、结构分化、二手房强于新房、核心城市优于非核心城市的 L 型筑底过程中。其中，新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与去年上半年同比下降都超过了10%。新房价格的微涨也是改善性房价占比较多的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交易量虽然同比增长， 但是整体的交易价格还是在跌幅收窄之中。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住房公积金的优惠政策需要密集出台。从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来看，过去缴存少贷款多缴存比例倒挂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住房公积金制度自身需要因时因势而变的改革，因此把住房公积金用途扩展到自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支付维修资金以及购房契税，需要具体怎么办怎么干的政策措施出台。同样，把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到住房公积金制度中来，也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出台。从今年上半年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趋势来看，今年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增加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及其上浮比率，扩大公积金的用途，延长缴存人贷款年龄，延长贷款期限，互认互通互用的城市增多等等利好的政策措施，预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5: 哎，各位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国际冰壶日。对，7月16号是国际冰壶日，所以呢，正午聊逍遥呢也想来做个调查啊，就是问各位小子，关于冰壶你了解些什么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语音文字可以来说说看啊。今天是国际冰壶日，关于冰壶你了解些什么呢？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嘞，908高速现场，我们先来看一下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8: 小雨，小雨，
5: 哎，
8: 叫你大哥、二哥来一趟吧，转转弯。
5: 哦，嫌热了是吧？想到大哥二哥了。哎，想当初一天到晚下雨的时候，大家衣服都没得换，哎，就要赶人家走。哦，现在热了，又想让人家回来，我大哥二哥不要面子的。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2: 大壶酒，
13: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
12: 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5: 好嘞，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啊，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语音文字参与互动了。他说，大家好，我是安局的妈妈，我就想来问一下小雨，你贴三伏贴吗？哦，我的三伏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学校扶老师，在单位扶领导，回家扶老婆。对，这就是我的三福。今天啊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大家呢在路上注意安全，打起精神来，好吧？嗯，我知道现在气温非常高。刚才呢有一个跑友给我晒了一张他早晨跑步的照片，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比我高那么一丢丢吧。然后呢，就是，然后地上的影子呀，一大早愣给他拍出了个3米的感觉。我多高是吧？我大概1.5米多，对，他比我高一丢丢嘛，1.6米嘛，你知道吗？然后拍出来个3米多的感觉，那个妖娆啊！所以呢，也是提醒诸位小子啊，三伏天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暑降温。哎呀，晚上睡觉不开空调也罩不住了啊。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虽然说今天很热，但是今天是国际冰壶日，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伙儿啊，关于冰壶你了解些啥？来，有请。
8: 我只知道那个冰壶那个球很贵，而且冰壶这项运动呢非常小众，穿一半玩不了
5: 啊。冰壶的球那个好像是一种什么就是天然的石头做出来的，好像是啊。是的是的是的，不便宜不便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电视上看过冰壶比赛，一边滑冰

0: 一边用冰壶棍儿引导。那个是冰壶棍儿吗？我只知道冰棒棍儿啊。那个是一种刷子吧，然后就在上面刷，然后刷那个的目的是为了使得那个冰面啊，就是，让它粗糙一点，然后让这个冰壶呢，微微的改变一下方向，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反正当时我们就是冬奥会看比赛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就这个拖把挺好使。我们再来听一位孝子发的语音留言，来请讲。
1: 我觉得冰壶。主要一个是技术，还有一个就是策略，然后另外靠一点运气吧。
0: 哦，冰壶靠的是技术、策略和运气，那不跟上节目一样吗？没有没有没有，冰壶如人生啊，如人生。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说，啊，我了解冰壶，那个我知道冰壶的房价还挺贵的。哎，好嘞，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互动互动互动。冰壶的房价还挺贵的。我就请教一下诸位啊，你看啊，天热了，对不对？哎，今天说说冰壶，壶都可以冰，你最想冰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来互动留言啊，就是壶都能冰上是吧，啊，你最想冰个啥？语音文字发送过来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哦。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那不是冰壶棍吧？那是要刷子，要一直刷，让那个冰壶和冰面没有什么摩擦力，然后冰壶往前面跑，要把圈里面的别人的冰壶给撞出去，看谁离中心点最近，应该是这样。
3: 哎，这位小伙子给我们解释冰壶比赛啊，解释还是比较透彻的哈。对，我们此时此刻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壶都能冰，你最喜欢冰什么？你想冰什么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因为今天是国际冰壶日，是啊，就是上次那个冰壶比赛，大家那个都看了吗？有一个美女，不是，有一个技术非常高超的中国运动员，好像叫王冰玉，对不对？就是戴眼镜，一个文文静静的一个女孩，她好像就是执壶手，就是她每次是执壶啊。扒一首那个冰壶的主题曲吗？大家听过吗？没有吗？冰壶主题曲有，就是那个，就那个，我说起来你们都会唱。就是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4: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4: 疲劳出汗找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4: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4: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4: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4: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4: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4: 量力而行保健康。
5: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6: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啦，妖哥来啦。
7: 新冰棍
3: 啊，这位小孝子说的是他最喜欢冰的是冰棍啊，冰棍。冰棍是不是就是把一根棍子放到冰箱里啊？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冰棍儿啊？这儿化音还挺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冰棍啊，我还是那种，就是那种红豆冰棍，然后那种绿豆沙冰棍，而且呢，得要是上面有一些还没有被磨碎的那种绿豆和红豆，也有歌啊，红豆大，你知道吧？就那个，哎，就是老味道，老味道，好吃啊，好吃啊，好吃啊。我来看看我们这个小子啊，他说小雨，这样的天气要是在洛港公园跑一个半小时两圈下来会咋样？一个半小时两圈哦，一个半小时两圈的话，那洛港公园你讲的是机场跑道吗？机场跑道是6公里一圈嘛，那两圈不就是12公里吗？12公里你跑一个半小时，配速虽然说不算快，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里的话，烤鸭应该能80%吧。不要乱来啊，大家就是运动的时候要不就一早一晚，中午干什么啊？你干什么要去？想不开啊，去武汉呢、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啊， 那冰壶都能冰了，那给我冰个啤酒呗。哎，啤酒啊，那是真的得要冰着喝。这个啤酒冰不冰啊，那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讲究的人啊，喝那个啤酒啊，杯子都要冰啊，杯子都要冰，真的，就杯子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个喝着才爽，口感与众不同，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当然了，小酌虽好，不要贪杯，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啊，这些绕口令先背熟，而且要去践行去做到。今天呢，我们呢还要给大家冰一个酒，冰白酒。啊，你们喝过吗？冰白酒。天很热的时候，以前我们打篮球，球队，然后打完了以后去聚餐嘛，啊，然后喝点白的，白的先放到冰箱里，先打球之前就冰上，回来以后，我跟你们讲啊，讲实话啊，我是喝过的啊，就是如果酒量不好的人呢，就不要这么喝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太好喝了，知道吧？

0: 这
1: 酒不醉人人自醉呀、啊、知道吧你情不自禁的就会喝多啊，因为你就和喝那个冰水一样，你知道吗？好恐怖好恐怖，但是口感绝对值得一试。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啊，今天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球。今天早晨，准确的讲是3点钟开始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我当时，我说实话啊，比赛还没结束，就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一定要给大家带来这款好酒，你们猜什么酒？猜对了，猜对了，那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款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已经打到决赛了啊，决赛啊，各位。决赛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下个礼拜一的凌晨3点决赛啊，然后3、4名呢是礼拜天的5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哎，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啊啊，而且这买没了呀，还有不少小子啊问有没有了，问优惠还有没有了，是这样啊，还是那个价。补贴价到手258元，还是那个量，产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对，在乐购908商城，您买到的五粮液52度，而且和世界杯联名的，就在我们直播间，就在我们直播间啊！一会儿呢，广告期间呢，我把它抱在怀里，好吧？哦，你知道抱着它。你感觉到你就是梅西，所以还没有购买的小子抓紧时间到咱们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你先看一看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你先看一看啊，我人家讲色香味俱全嘛，是吧，你可能是闻啊、就是我现在也不敢打开知道吧，我怕打开了以后呢，就是技术人员来说我醉波，你知道吧？醉驾不可以，醉波好像也犯罪吧？不合适啊！哦，那个浓香型那个味儿啊，哎呀，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微信公众号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么，如果大家在微信小程序里，那么搜索乐购908也是可以下单的。你先看一看那个金球的样子，非常非常漂亮，就是金球奖一模一样，跟金球奖一模一样。我当时看到，我的天哪，梅老板，大家没看比赛吗？7分钟，最后7分钟，梅老板连续助攻2个球，你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助攻吗？就这2个球之前排名第一了，现在又是遥遥领先了，7分钟之内连续助攻2球，帮助阿根廷翻盘逆转。我的天，就是我们那个小子 Jack 一定打爆他，打爆，结果他的对手1个2个全被他打爆了。我的天哪，刚才节目开场之前 Jack 还在说呢，啊，西班牙打爆他，打爆。我觉得这趴西班牙凶多吉少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一看乐购908商城。我再说一遍啊，我再说一遍，是可以收藏的，这款酒可以收藏的。你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留有一个纪念，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哎呀，这个真是，不说了，我干了你随意。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说到全媒体站，我们就必须得要来说说梅西。哎，朋友们，2009 2010 2011 2012 2019 2021 2023，你说你在干嘛？这些年份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在我刚才报的这些年份当中，每一年的金球奖得主都是梅西。

0: 52度啊，这个诱惑有一点。我刚看了啊，有小子已经把整场比赛的过程发送过来了。我是定了闹钟，我为了看这场比赛呢，我今天早上没有去跑步。我因为看完以后真的是很累啊，就是连续这样看的话真受不了，所以呢，对，我没去跑步，我为了这场比赛。所以看完球以后，真的人好亢奋啊，就是人特别特别的激动。那位说他是凭着运气，然后又是逆转，哎，这个光靠运气可能解释不通了。就是阿根廷就是连续那种逆转翻盘，好像是不是在最后时刻绝杀已经第四次了吧？啊，人家是帽子戏法，人家帽子戏法绝杀之后，今天又来一次，大四喜绝杀，哇，场场如此，这也太神奇了。因为有谁在？因为有球王梅西在。所以看完球以后，我就想到那句话：你怎能不爱足球啊？你怎能不买五粮液联名世界？啊，这怎么能啊？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各位久等了，刚刚喘了一会儿气，太激动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最低气温沿淮至沿江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好了，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看我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来了。
0: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感觉到已经有点醉了的小雨。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36分，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小子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打起精神。我刚那么亢奋，你们应该也都醒了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气温已经进入3伏了，那么大家伙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暑降温。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吧。刚才说饺子舅舅越喝越有啊，因为什么呢？

0: 我看了啊，昨天我没有喂肖子啊，然后拿到了老陈醋。他昨天晚上，因为是头伏嘛，头伏饺子嘛，他真的就吃了山西老陈醋配饺子。我也是提醒大家伙儿，明天又是周五，又到了五爱喝醋的环节，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准备好你的段子，好吧？嗯，我们又一届的山西老陈醋杯讲笑话大赛就要开始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饺子舅舅，我觉得足球舅舅也可以啊，是不是？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这不是喝个球啊？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入伏了，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知道啊，大家伙呢也是为我考虑，因为之前呢不断的有肖子发一些美食的照片来啊，然后诱惑我，包括诱惑妖哥。哎呀，为了上今天中午的节目啊，我吃饱了再来的。你们就来吧，放手来吧。今天中午吃了点啥？那边说这跳跃，刚才不是说足球舅舅吗？那我不能让你们光喝呀，是不是？哎，我为什么老是容易喝多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哥啊，老是跟我讲说，哎，你吃点菜，吃点菜，吃点菜。我就觉得，五粮液和世界杯在一起，那种酒你不抢，没了就。乐购九零八商城啊，我真是带货小能手。来来来，我说的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吃点东西啊，吃点东西，尤其是喝酒的时候，当然没有几个人中午喝酒的，晚上啊。阿根廷不是进决赛了吗？这也值得喝吗？作为一个喝酒的人，他就是拿一根钉子，蘸蘸酱油，蘸蘸醋，嗦两口都可以喝。何况是不是？所以问问大家啊，入伏了，你今天中午吃了点啥？如果吃过的朋友，那方便了；如果正在吃的朋友，你发照片就发照片吧，没关系。我有酒。行，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六逍遥，幽默一箩筐，我们来看看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受台风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呢，辽宁多地遭遇严重内涝，有沈阳的一个网友拍自家院落积水严重，水位直接漫过窗户，透过玻璃窗，他清晰的看见了水里游动的很多小鱼儿。<笑> 没错，就在2026年的7月13号凌晨5点多钟啊，辽宁沈阳突降大雨，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单日降雨量呢突破了百年记录，积水快速上涨，路边很多车辆面临着快要被淹没的风险。一名小伙将自家的车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回头看见一排整齐的车辆即将被淹，他没有选择离开， 他根据车上预留的电话号码挨个拨打通知车主，有的人接通了电话，有的人没有接通，小伙直言能救一辆是一辆，能保住一辆是一辆，点赞啊。哎，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以前我上中学那会儿，然后我们还有自行车棚嘛，那时候都是骑着自行车上学。 然后我有一次去拿车的时候，看到那个车棚里的车啊，就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都倒了，都倒了。我就把这个写在了日记里。然后那时候要写日记嘛，交日记。初中，老师看了以后，哎，他说你这个观察很好啊，那你为什么不把车扶起来呢？我说老师，谁跟你讲我没扶？我一辆一辆都扶起来了。说哦，我们俩配合的真好呀，真事儿啊，真事儿啊。我就觉得像这样的老师 是配合我做搭档的人。好嘞，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疆啊，博尔塔拉，游客下车呢没有拉手刹，没有手刹是什么东西？是把手刹在哪里啊？手刹没有拉手刹，轿车呢溜进了赛里木湖。 知情人士陈先生就说了，车没有拉手刹，是空车溜车了，人员安全没事啊。所以呢，在这里正午乐逍遥也提醒各位啊，注意安全，下车一定要熄火，拉手刹是一个最最基本的措施，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是吧？你这搞得赛里木湖都给你搞懵了。 赛里木湖表示，来就来吧，还带个啥呀？<笑>

0: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47，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这位小子说，我想点首歌送给阿根廷，我今天也想放一首歌给阿根廷的，但是后来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好像只有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说这个好像有点喜极而泣的感觉啊，这怎么放呀、啊、这是这位小子帖子怎么看今天这场球，今天这场球爽啊，看完以后我就想到了那个五粮液啊，真的，我看完了以后我就在想，我的天哪，这个此时不喝何时喝，哎呀真好真好啊，反正就是梅西对，虽然他比我小，但他应该是同一代人嘛，就像是你看 C 罗离开的时候跟梅西讲，要不兄弟我们一起走吧，梅西讲，哎你走你的。然后姆巴佩离开的时候说，兄弟要不我们去钓鱼吧，梅西讲，你还是去替你的三四名吧，我要去争冠亚军了。哎，这些巨星都走了，我为什么闻到一股饺子味，合适吗？这干嘛，我今天讲五粮液就饺子都买来了吗？这是啊。好，说到了今天中午，今天中午你吃了点啥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位小肖子啊怎么说，来听讲。
2: 芜湖红皮嘎嘎，
1: 大家听到了吧？人家吃的是芜湖红皮嘎嘎。哎呀，就是无皮。所以啊，真的，妖哥做这个节目做了有20年，我讲包括他之前的。小儿乱谈啊，加起来，那人家是有经验的，跟你说了，就是节目之前要空腹，不要吃东西。你看你吃的，满嘴流油，满嘴跑火车，字都不会说，老说错。芜湖红皮鸭子啊，说实话，我在我们台旁边啊。那曾经还有人推荐给我，就是芜湖红皮鸭子。我那天跟一个兄弟，我们俩一起去买的，他推荐给我的，买了一只以后呢，我呢，就是跑步嘛。那天我跑步，买了以后我就想我拎过去吧。他说：“哎，我骑那个共享单车，我来带。”他就把那个鸭子放在他前面那个车筐里了，知道吧？然后到台旁边的一个饭店那里，我们约好在那。聚餐嘛，我到了以后一看，人在，车在，鸭子没了。我说什么情况，鸭子呢？他说不管你信不信，那红皮鸭子飞了。我说你那是我买的，那是我买，我花钱买的，你知道吧？我要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后来告诉我说呢，那个他骑车的时候啊，地上有一块石头，然后他前轮呢杠到石头上了，然后那个鸭子就飞了起来，然后掉在地上散落一地。我说那你给我捡回来，搞什么东西，我几只鸭子呀，搞什么东西。他说不管你信不信，刚掉在地上就来了几只狗。我所以呢，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到芜湖啊去吃一次红皮嘎嘎。真的真的，我就想吃一次。而且我知道外地的东西啊和本地的还都是不一样，你知道吧？就跟淮南牛肉汤，你到淮南去吃正宗，是吧？芜湖红皮鸭到芜湖去吃更正宗。我那次去就是热带，他们吃那个叫做菠萝蜜，那个菠萝蜜是熟透的菠萝蜜，和我们在本地超市买的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真的真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妖哥去哪儿。

听到幺哥的声音了吧？哎，你们就这么听幺哥的话吗？就幺哥让你们不睡觉，你们听不睡；然后幺哥让你们不吃饭，你们也不吃吗？问了大家伙儿，今天中午吃了点啥？都绝食啊！我吃嘞，我真吃嘞。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说说看你中午吃了点啥？如果你还没有吃，来拿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发送阿拉伯数，如果没有胃口，也拿起手机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包你满意啊！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都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了几天班以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了啊！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呢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孕期的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保持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特别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今天中午吃了啥呀？没吃的来碗燕窝吧，好不好？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908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6年1到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了4.4%和11.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

0: 是省内新闻，入伏以后7月15号起，安庆5处人防纳凉点向市民免费开放。据了解，人防纳凉点防空洞内区域的温度只有10%，哦，对不起，只有18度到20度之间。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现在时间13:03，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六小时，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消子啊，问大家伙儿，入伏了吗？所以今天中午吃了点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还没吃饭呢。嗯，你也是主持人吗？饱吹恶唱吗？都是。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有一阵子啊，就是有同事啊，就在导播间听我的节目，然后听一会儿之后呢，他就去上自己的节目。他说听我的节目啊，他能够找到自信。我也不知道他是在骂我还是在骂我。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小雨我还没吃哦，都没吃呢，你们啊。他说我的饺子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的山西老陈醋了。可以啊，明天啊，然后呢，大家伙呢可以届时准备一个小段子啊，小段子，发语音者优先，因为到这个点儿，我说话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读了，你们自己说吧。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夏天不是不想吃，是不想烧，所以只好饿着，太热了对吧？所以呢。更要去感谢啊，就是身边这些家里的，我本来想讲厨子们，大厨们啊，不管是你的妈妈，还是你的爱人，还是你自己本人，都非常的不容易。夏天烧饭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一件事儿啊，一定要对为你还在做美食的人道一声感谢。啊，道一声感谢。比方说我们的小子银子说昨天出伏啊，虽然婆婆早上包的饺子，但晚上回家没有吃饺子，烧的几个素菜，中午带回来做午餐，有芹菜、海带、豆角，就是有点咸。哎呀，婆婆太爱你了。为什么有点咸？因为出汗量大呀，婆婆多么的细节啊，所以要感谢婆婆啊。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这里是正午乐逍遥，说说看你们中午吃了点啥，一定要吃一点啊，无论如何要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昨天我下节目以后，食堂已经空空荡荡了嘛，啊，然后呢我就买了一盒方便面，其实是那种大桶的方便面，然后还有火腿肠，还有那个就是卤鸡蛋，不少了吧。但是我下午上节目的时候，就开心副驾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晕了，知道吧。我什么情况？难道我要工伤了？我什么呀？幸好我从包里还找到了几个糖，我还找到了几个糖，我赶紧去吃了，知道吧？所以提醒大家，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人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啊，一定得要吃东西啊，多少都要吃一点，然后口袋里备上一点吃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好吧？安全第一。
4: 湿热天气暑难当，
5: 预防中暑不能忘，
4: 出门戴上遮阳帽，
5: 疲劳出汗长阴凉，
4: 淡盐水酸梅汤，
5: 解暑补水来预防，
4: 胃可先饮备足水，
5: 人丹藿香带身上，
4: 尽量工作在室内，
5: 减少机会晒太阳，
4: 心态放宽情绪舒，
5: 饮食清淡是基础，
4: 暴晒时间不能长，
5: 避免中暑把人伤，
4: 自知之明不逞强，
5: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二壶酒。
8: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这个点妖哥应该已经睡熟了。还记得吧，上个礼拜对，一周嘛我们连线妖哥，妖哥说那个点他应该睡觉了，因为他在半夜还要起来带娃，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也不好意思打扰他啊，希望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吧，和孩子一起共同长大啊。好嘞，今天是周四啊，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来看看小子们的留言。这位小子说夏天适合辟谷。辟谷大家知道是什么吧，就是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类似于轻断食那样子的啊，或者是不吃谷物吗，是这意思吗？我听讲过这个概念啊，就是反正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少吃那些碳水，不是说不吃啊，不是说不吃啊，因为碳水不吃的话会让你的皮肤包括你的脾气都会变差啊。因为我在跑马拉松有一年的时候尝试着就是连续三天比赛前一周啊不吃碳水，然后后面两三天狂吃碳水，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拉开，知道吧，就那个效果。那实际上呢应该没什么用，后来就不那么干了。但是在比赛前狂吃碳水那是必须的，因为碳水里面的糖特别多，糖特别多，所以平时就不要再吃糖了。然后你糖摄入的多了以后会什么概念呢，就你瞬间吃，比方说你吃过了啊，吃过了你就听着吧，碳水吃多了以后你的血里面的糖会猛增，猛增了以后为了使你的身体不至于会晕，会调动胰岛素去镇压这些糖，压下去了以后你立马又会觉得好像没饱，那就再来个小甜点吧，来个冰淇淋，来个奶茶啥的吧，是不是？然后就这样恶性循环啊，就不好啊，就是你血液当中的糖多了以后还会引起慢性炎症，所以糖真的少吃啊，然后吃一些纤维啊蛋白质啊啊，包括天热了以后多吃一些咸的东西，比方说早上来个咸鸭蛋啥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当然了还有山西老陈醋啊。这位小子说，我跟你讲，小果办公室桌上有吃的去要就行。你是哪位啊？不是，我的节目是不是跟在97.1安徽经济广播一样，绝大多数的听众都是我的同事啊，都在监听呢，此时此刻在办公室啊，不会领导在陪着你们一起听吧？都这个点了赶紧睡吧都、哦、昨天也是的啊、哦、昨天我不是播那个广告啥的吗，都已经节目结束了，任贤齐都出来唱任逍遥了，然后我把歌停了，然后我说就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对不对，往往最后一个出来的都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开始播广告匠人啊。然后就有小子来告诉我说，哎呀你真是紧张什么， 你让小果帮你剥不就行了吗？我说还可以这样啊。

0: 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三千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1: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还踢球？
1: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2: 这叫打吗？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3: 好嘞，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啊，今天这个球其实一直都在跟大家讲，对不对？就是英阿大战嘛，英格兰对阿根廷，然后呢，英格兰是先进一球，在下半时的时候开场没多久，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领先，防守，然后梅西在七分钟之内，比赛结束之前又是在九十分钟的时候绝杀的嘛，七分钟之内连续两次助攻。然后2-1绝杀英格兰，闯进世界杯决赛，第二次喽，啊，上一届是卡塔尔吧，也是的，冠军嘛，最后冠军嘛。

西班牙对阵阿根廷，我觉得这两个球队的比赛一定非常好看，应该是梅西球王对阵巴萨整个球队。因为梅西和巴萨的关系，这个渊源是，哎呀，说不清理还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他在巴萨效力了那么多年，包括青训体系也在那边，他对巴萨的情感、对巴萨的认知、对西班牙足球的了解，所以决赛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我想从什么角度来说一下这个球呢？各位，你们知道，就是这个比赛1-0领先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说完了，我说看来法国又要遇上阿根廷了。去年两个人就在决赛当中相遇的嘛，然后因为英国队就开始密集防守。什么叫做密集防守啊？因为有的小子我知道不怎么看球，什么叫密集防守啊？球场上11个球员，有一个还是守门员嘛，然后大概5到6个人排成一排在禁区前，就像一堵墙一样，知道吧？就大巴似的，就堵在那里。密集防守的概念，我来用振武乐逍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相当于是密集防守，这是我们在广告当中做节目，明白了吗？在广告当中做节目，但是因为有梅西，因为有我，所以还游刃有余。梅西可以啊，我有点不要脸了。梅西2次助攻，什么概念？我再用振武乐逍遥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助攻，就是你把球传给别人，别人得分了，这叫助攻啊。用振武乐逍遥怎么解释呢？就是妖哥把话筒交给我，说你帮我带个班，大概就是他助攻了。

0: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嘞，来吧。现在时间13:20，我们来看一下小子们的留言。这位说，小雨，世界杯决赛和三四名相比，我更想看季军争夺战，姆巴佩对阵贝林厄姆，皇马一哥之争，挺好啊，就是各取所需嘛，对不对？我就喜欢看满脸大胡子的梅西。看着特别的帅啊，特别的帅，就是一个男人，三十多少？30岁以后吧，就要对自己的长相负责啊！一看就是梅西买不起剃须刀的那种人。开玩笑，开玩笑啊！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当我看到1-0落后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我说是不是梅西跟姆巴佩就特别的配，知道吧？去年的比赛，世界杯决赛还没赛够，还要再来一场。我说什么意思呀？但是你看啊，就是法国队在1-0落后的时候就完全就懵了，就那么强大是吧，都是球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被西班牙队就是三传两倒，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就是手足无措。你相反你看阿根廷，就是落后永远都是逆转逆转逆转逆转。当然了，决赛当中是怎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目前看到的连续3-4场比赛都是如此。这需要一种多么强大的自信心哦，那种坚持和毅力。我相信很多人喜欢阿根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是那种永不放弃，只要没到最后一秒我就不放弃。包括你看西班牙队对英格兰队的一个比较，英格兰队领先了以后就立马开始防守防守防守防守，对吧，防不住啊，问题是啊。你看，但西班牙呢，就我领先了以后我照样控球，你照样抢不到我的球，怎么样？反正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个人的感受啊，不代表本台立场啊。行吧，就是足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嘛，你怎能不爱足球呢？就像是你怎能不爱听正午乐逍遥呢？妖哥版的，妖哥版的。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13:23啊。今天当补时到时的时候，所有阿根廷球员包括他们的主教练都在跟裁判员讲，你没带表吗？没看见时间到了吗？赶紧把比赛吹停吧。好，在今天节目停止之前呢，我们一件重要的事要做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比赛结束了。好了，感谢各位逍遥子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感谢提醒我匠人别忘了的这位朋友。祝大家平安自在，记住明天午爱喝醋，咱们不听不散。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啊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哈，全省34到36度，最低气温沿淮至沿江啊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晴天，晒温度34度，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指数是3911.68点，下跌了43.89点；深圳成指14584.79点，下跌了194.61点；创业板指数3718.14点，下跌了86.5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4: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我看啊，我看到这个，我因为我刚刚来翻了一下你们小雨哥哥的这个微信平台，就看有人说我跟你讲啊，小果办公桌上有好吃的去要，什么意思？啊，各位来打打招呼啊，打打卡。北京时间13:34，这里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昨天晚上球都看了不啊？可看了不啊？就问你们可刺激？哎，我对球队不做任何的点评啊。我们的节目里要严谨，我反复说，足球精神是属于全世界的啊。接下来也就两场比赛可以看了，且行且珍惜啊。好的，大家来打打卡，微信平台互动互动啊哈！今天非常的热，非常的热，我的天哪！你们哎，来，我来给你们读一下啊，我先读一下，凌晨3点啊，英阿大战啊，等等等等等等，好长啊，这就不读了。最后90分钟啊，阿根廷绝杀，然后卫冕冠军2-1险胜就不说了，然后紧接着都不是重点是什么？五粮液世界杯联名款专用酒，送球迷，送亲友，送领导倍有面，剩下的激情，足球的魅力，五粮液的底蕴。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啊！看球喝酒就选五粮液，在908乐购商城。我的亲妈呀，就这么自觉的吗？啊，好的，乐购908欢迎你。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好玩啊。同样在这么一个很暴热的天气里啊，微博有一条热搜，听好啊，听好，就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当年全网爆火，大家都买，你买我也买，必须拥有，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根本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我先问问你们啊，有没有过，真的就是你说人生他还没有谁交过几次智商税吗？啊，谁还没有跟风冲动消费过吗？啊，像当年刷短视频呀，刷朋友圈啊，看别人种草呀，脑子一热手速超快等等下单的东西，请问你们有没有过满心期待到满脸疑惑到满心后悔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这个话题来哈，就是你来说说你至今都不能理解自己当年曾经跟风疯狂买过的东西，听明白了吧哈？来说一说你家里有哪些已经封尘的不用了，但是你跟风买了以后很后悔的东西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成功以后发语音发文字吧。
3: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微信平台啊，这个应该是有不少朋友有相同的理解啊，我们来看一下。
1: 小博没去参加，我这几天还没。
0: 来啊，关于这个三伏天的啊，大家首先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另外不要吃特别特别凉的、特别这种冰的东西。啊，这个不要怕，大家就今天这个话题，你不用怕丢人，你也不用怕尴尬。谁的青春，谁的购物车里没买过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呢？好，我先给你们大家先说说啊，我来说说我吧，嗯，就敢讲啊。我先说我曾经跟风买过什么东西呢？就网红懒人卷发棒。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其实在这些方面动手能力极差的人，什么以前那么多跟着什么博主呀，跟着化妆师学卷头发，我始终到现在我都只能卷好一边儿。那么当时啊，出了这个网红懒人卷发棒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东西好啊，哎，但因为它的宣传是三秒成型，手残党的福音，随便一卷就是大波浪。不是，然后我用完以后，我买到用了，你知道吧？哎，好几百块钱了啊。不是我卷头发，是头发绑架卷发棒。我跟你讲，那扯的那个头皮疼啊！关键是卷出来头发是乱的，你知道吗？它像一锅泡面一样。我买的还是那种细杠子，就出门就社死。就你卷了那种头发，你只能把头发扎起来才能出门。我前两天在家收拾东西，拿出我那个卷发棒，我都直叹气。我真的就是落灰几年了，完全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要买，关键是没有那个能力啊。还有人说全网都在练瑜伽，人人都跟风买的高级瑜伽垫。然后瑜伽垫拿回家以后一次不练嘛，就是瑜伽垫是什么呢？就家里啊猫猫狗狗的专属抓板。
2: 小果小果，
0: 哎，
2: 我当年跟风买的有面包机、空气炸锅、榨汁机。而且都是那个隔壁牌子的，都死贵死贵的，现在在家里面是放着。
0: 哎，
2: 扔又舍不得扔，用又不想用，怎么办？下次我再也不跟风了。
0: 你这几个东西里，我跟你说一下哈，我个人觉得哈，你那个空气炸锅还是可以用一用的，真的。空气炸锅对于我来讲，它烦在哪？烦在洗。真的烦，我买过很多款，我看看我们九零八商城能不能不信给大家上找一款啊，找一款就是能够让它那个，比方鸡翅啊，还有现在就是用烤肠啊、酥皮啊、冻榴莲等这些，它能够不粘锅的，就能够一点油都不剩的。我好讨厌洗那个空气炸锅那个盘，就是那个锅。但是像这位姐姐刚刚说到其他的东西，我个人觉得也确实是跟风跟的有点冲动，比如说榨汁机。啊，还有他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啥啊，面包机，哎，面包机以前我也买过，别说了，你可真别说了，我跟你说，都不知道往哪放现在啊。还有人说口琴，哎，口琴，买之前就立志要学会，买了之后就放那儿了，现在只会吹个小星星啊。哦吼。走艺术道路的朋友，有人说2025年10月跟风买了一个2T的固态，花了1000，现在基本吃灰当 U 盘用，也没有装机。来，男生站出来说说，你们有没有类似这种东西啊？因为女生走乱七八糟的买，男生有的时候在这些东西上也很吓人啊。还啊，网红全套手冲咖啡的器具，全套烘焙工具，买的时候我要精致生活，我要提升氛围感，买回来以后全程落灰，是一次也不用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东西分人，我就有一个朋友，他生活很精致，哎，我就送他真的送过手冲咖啡的这种器具，他也很开心。但是这个东西你如果给我，零用处，除了占地方，零用处。真的，就是每个人不，有的人是精致生活、小资生活，他愿意用这些东西来打造生活情趣，人家也有这个本事能力。那我呢，连个卷发棒都卷不好。来啊，我来看看大家还有更搞笑的哈。网上有人说买这个网红搞怪的头套 啊，奇葩的各种摆件，还有超大号的装饰玩偶，买的时候觉得很好玩，拍照巨好看，现在放在家里落了一灰，落了一地的灰啊，不知道是哪根筋错了。哎呀，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我给你们搞一个二手平台，让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把这个废物利用起来吧。甜甜他说，国姐呀，你可真别说了，我当年跟风买了全套烘焙工具，各种模具、裱花袋、烤箱配件，发誓要做烘焙达人啊，我发誓，人家发誓，结果5年过去了，模具全新，一次没用过，现在看着一柜子工具，完全不理解当年的自己。哎，人生呢，这种事儿我不是没有干过啊，但是我没有你这么冲动，就我比你还好，没有你这么疯狂。我呢当时是买了这个一个打奶油的那个专门打奶油的一个手持打发奶油的那个东西，然后呢买了各种品牌的奶油在家打，因为我是一个吃蛋糕很喜欢吃上面那层奶油的，所以我就啊，我心想我自己打自己吃，我的天，你们压根不知道那个东西打出来有多少啊！而且它打的时候还有些配方，比方说你是不是滴一些就柠檬汁啊，你放糖，还有些什么老奶油那种咸蛋糕，有的还放盐，我在家各种尝试，一打打了一大盆，你知道吧？一大盆的奶油在那里，因为我只能吃两口，因为你真打出来你就吃不下去了，然后我就逼着家里人必须吃完。那个打奶油的到现在还在我家厨房的柜子的上面放着，你也不能送别人，因为你用过了嘛，对吧？你干嘛呢？你放在你扔吧，你说你扔也不值当，你用也不用啊。还有人啊，阿泽他说，我跟风买过超级大的网红落地熊，哦呦呦，落地熊哦，搬家超级难搬，还占地方啊，积灰难打理啊，当初不知道为什么买它，现在只想赶紧给送走。那说明你曾经是少女心呗，网红落地熊，你买个小一点的帕丁顿熊玩玩不就行了吗？你搞个那么大的。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啊，大家发来的消息很神奇，很好玩啊，看得出来你们确实没少花钱啊。还有说国姐昨晚看球困了，那昨晚的结果你快乐吗？来来来，有人给我发照片，很好玩，说谁买过这个啊？我跟你们讲啊，某品牌我们就不说牌子了啊，各种像坚果藕粉跟奇亚籽，红枣坚果银耳羹啊，还有速溶火龙果果粉羹代餐组合啊，说你们谁买过？这个我有，还有人拍了大蝴蝶结啊，就是在头上卡个大的蝴蝶结，开玩笑，这个姐姐我什么颜色的都有啊，我跟你说，红色、黑色、黑白相间啊，黑白波点、粉红色、蓝色，什么颜色我都有啊，是真有，我之前跟你们三老板他一起一人带一个拍照呢，你知道吧？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是说一说你这些年有没有跟风买过什么用不着的啊，现在回头想想看非常冲动的东西。老周说，我跟风买过很多懒人神器，多功能削皮器、万能切菜器啊，宣传万能好用，实际又难用又难清洗，闲置了好几年，纯纯的大冤种消费。哦呀，我跟你讲，你可别说这个多功能削皮器，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每一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个我就想买，因为我特别讨厌就是手削那个苹果呀什么这些皮啊，因为我不是很爱吃苹果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把它切好了我吃，但是呢现在有的时候给孩子弄嘛，对吧，我真的我削苹果皮我好烦，我到现在为止都很讨厌这种什么切菜啊这些东西啊。来，西西他说，当年全网流行的网红紧身裤和老爹鞋，跟风买了一大堆，现在再看穿搭土到抠脚，完全不懂自己当年的审美。 怎么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时尚它是一个轮回，你也先别扔啊，指不定哪一天啊它是个紧身裤它又流行起来了啊，你不能扔啊，你别扔，谁没有呢，可是以前都是紧身裤小脚裤，现在都又越穿越肥啊。那还有大宇，他说国姐，我跟风买过很贵的网红艺术漆墙面，是什么意思？网红艺术漆墙，就墙面漆嘛。他说刚装完觉得高级，现在几年过去又难打理又容易脏，很后悔。来继续啊，来各位啊，你们家里还有什么看家的好东西拿出来说说吧。默默他说，我的姐可别提了啊，谁能懂我，跟风买过网红减肥神器瘦腿仪瘦身腰带，买的时候信心满满，结果全部闲置，瘦没瘦不知道，智商税肯定交满了，那你咋不用用嘞？不是你这也很神奇，你都跟风买了你为啥不用啊，对吧，你买回来你不用它不肯定是白交钱吧。我们再来继续看一看啊，还有人说他跟风买过超大号的行李箱，看着别人旅行氛围感满满，买回来发现根本用不上，又重又占地方，一年用不到一次。这个啊要看什么，这个要看你出行的这个目的。如果说比方说你要真要出国，或者有些孩子要出国留学就不用讲，但是买最大号的箱子要带很多东西，或者说你出国去玩，你希望买一些东西回来的，也要看啊，因为看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免税额的这个上限啊，不要去破坏规则。再次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两地住的朋友，你像我有这个姐妹啊，她是在上海跟香港分开住的。所以呢他每年来回的时候呢会带很多东西，就你根据情况来。如果说你日常仅是以出差为主，或像国姐这种比方说偶尔出个差啊，出差这种你其实你小号登机箱完全就够了。但是你如果爱出国啊，你喜欢出去玩，你带还东西多，你就根据情况去买，你没什么太大的这种你买那么大的行李箱啊。所以啊买东西这件事情啊它是需要冲动的，但是冲动的背后提醒我们什么呢，就你不实用的东西你买回来是肯定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说，就是钱要花在刀刃上，真棒，刀要花在刀刃上啊，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说花钱啊就是紧着可能的帮大家省一省啊，所以说不要去花冤枉钱。那么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我们乐购908就是在帮大家去省一些钱。这两天啊兰蔻的大粉水非常非常的火爆，在我上节目前还有听众说还有不还能买不，那昨天你们买的时候怎么着可听话啦啊。所以今天呢依旧帮大家说一说哈，这些东西你放心，你绝对不会说跟风买了吃亏上当的，好不好。兰蔻明星的粉水400毫升大瓶装的正品啊，乐购908商城金爆价格，听好，这是我们在卖的第三天啊，第三天89块钱，专柜多少？专柜400多，啊，免税店价格也在300多块钱左右啊，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老版本的一个07产品，07到什么时候？到11月份。我这两天反复跟大家说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格，因为它07，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像这种天气皮肤补水啊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我今天上午又去向前冲了，我可以去晒的。其实这种情况下我是急需要去做一个面部的补水去修护一下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产品，闭眼囤，89一瓶，2瓶只要159。湿敷你全家用都行，你也要给你爸给你妈给你老公给啥你得安排上啊，你给老公用都行啊。你们有多少人自己用着4位数的护肤品，老公2位数的啊。 你们拉一拉，把他这个提上，就这个价格你卖给他，就肯定不会再心疼了呀，对吧？再贵的也不用给他买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朋友可能观望，就是担心说零七，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零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一般情况下你去专柜买护肤品，他可能保质期卖三年四年啊，他会这样写，但是我们这个呢确实是到十一月份到期，所以他才能这个价钱啊，你不然也做不到这个价钱呀。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现在才七月份，四个月一定用得完。所以如果说你是因为这个日期原因在就是持有点犹豫的啊，你抓紧时间吧，你晚一天不晚用一天吗？你师傅安排上，你就一瓶放冰箱，一瓶放外面，然后晒后啊回家可以用冰箱里那瓶拿出来用化妆棉去湿敷。那么同样是兰蔻家族啊，除了粉水呢，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同款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小白管的防晒霜。我给你们讲，兰蔻的防晒霜是我个人觉得防晒霜里几乎可以排到第一梯队好用的，因为我不把话说特别特别这个特别死啊。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它是什么？它是清透水样的一个防晒乳，并且是高倍值 SPF 做到50 PA 四个加号，它六重防晒啊，可以覆盖 UVB UVA 以及 XL 的 UVA 啊，就是说它不仅防晒黑防晒伤，还能防止光老化。它的质地很舒服，是轻盈的水感的那种乳液状，用过他们家防晒的一般情况下都会复购。市面上其实这个季节防晒霜非常多，但是大牌有大牌的道理，并且啊它用在脸上，听好啊，它不黏腻不假白不拔干，有多少油性皮肤的朋友他是不愿意涂防晒的，就是因为都觉得油。那你就去试一下兰蔻的小白管啊，这么多年其实是我比较回购的一款防晒产品。我认准的像这类刚需功能性的，像洗面奶呀、像防晒霜，一般我不太会换啊，真的就专一嘛，姐姐就是一个专一的人，好吧。来啊，我们就是妆前的也非常友好啊，在妆前涂防晒，它还带有一丝丝的这种修色皮肤的作用，那么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养肤成分，像维生素 E 呀、像高山雪绒花，包括法国的蔷薇，所以它会起到抗氧化舒缓修护的作用。那么今天呢，你看这入伏了这么高的天啊，这么高温的天啊，大家可以去冲一下这款防晒啊。我们帮大家先说价格啊，乐购908商城清爽福利，小白管50毫升就正装两支，听好，是349元。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防晒霜涂的量一定要够，一个硬币左右的大小，并且你不要直接就是拍往脸上拍，你像涂就是像那个往墙上涂腻子一样，知道吧？你一把它又层一层层的均匀的推开啊，防晒霜一定要用足，所以一个夏天两瓶是完全够的，好不好？并且我们的这个保质期都在一年以上，你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兰蔻的小白管高倍的防晒，它是空气质的这种肤感，并且有养肤，全年都要用。防晒霜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说国姐，我一睁眼我在家我也会涂，所以我白呀，我冷白皮呀、这怎么能不花点功夫呢，对吧？所以今天其实这两款产品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女性朋友来说非常适配啊。一个是我们兰蔻的粉水，它是起到舒缓作用啊，对皮全脸的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并且呢有人总是问他会不会，就是大家有些对爽肤水比较讲究的人，他可能敏感肌放心冲，因为兰蔻的粉水里它有99%高纯度的玻尿酸啊，透明质的玻尿酸以及千叶玫瑰，它97%是天然的来源，所以 pH 值只有6.1，轻非常亲肤啊，你放心去用。质地也很舒服，上脸吸收就很快，推荐这个价格啊，89一瓶，159两瓶，你就湿敷或者日常拍打啊，带着你家老公，另外再带两瓶小白管的防晒走。我跟你说，现在今年看着热这个样子，防晒霜你最起码你得涂两个月，最少最少两个月以上，就夏天啊，我只说夏天，我是全年都有啊。所以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今天这两款产品，如果说你看过了今天周四，明天周五以后，可能真的就没有库存喽。 啊，所以防晒霜是刚需。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还有人问我说这个粉水做湿敷会不会让皮肤变得敏感？不会，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并且呢，你也可以上网搜一搜，有一些像院线级别这种 SPA 的这个程序，你完全可以在家里面偶尔给自己去做一做啊，按照这种。因为你说实话，你看到的牌子的东西，我讲过很多次，我只会去相信这些在市场上沉淀了很多年的这种大品牌的护肤。我不会去尝试任何一个突然新出来的产品。所以像兰蔻这种有这么多年历史，并且一直作为一线品牌霸榜的哈，大家还是要去冲他们家的明星产品。粉水的库存已经非常少了啊，两瓶两瓶的去囤，直接湿敷。另外小白管的防晒也是我们帮大家挑选出来的哈，如果说你喜欢不拔干啊，不黏腻，不假白，并且带有养肤成分乳液质地的防晒，就冲小白管。两瓶300多的价钱啊，349，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或者各位朋友啊，在微信这个小程序里搜索乐购908，你搜一次，下次每次下滑都在上面，大家也可以转一转啊。我们帮大家准备了上千款的好东西啊，防晒的，还有物理防晒的，帽子、面罩啊都有，儿童防晒的啊。还有儿童洗面奶，小孩脸上也有很多油脂和污垢啊，大家可以去转一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一点时间啊，然后有需要的就拍一拍，因为这种节点比较适合去囤啊。有人说跟着国姐买吧，绝对不会吃亏和上当，应该是的啊，我对自己还是有点信心，放心。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2: 中职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累计出台房地产有关政策超560条，其中涉及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超300条，出台数量远超2025年同期。成为今年楼市调控中发布频次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政策工具。对此，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13: 2026年上半年，住房公积金新政之所以密集出台，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宏观政策的导向，二是房地产市场形势的要求，三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本身。从宏观政策导向来看，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规划中，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被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规划明确提出了扩大使用范围、打破制度壁垒、覆盖灵活就业人员、推进区域互通互认与智能服务等主要任务。另外，我国的扩大消费15专项规划中，也把住房公积金改革 列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体制的重要举措。因此，规划任务的落地需要各地各部门行动起来，拿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从房地产市场形势来看，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总量下行、结构分化、二手房强于新房、核心城市优于非核心城市的 L 型筑底过程中。其中，新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与去年下半年同比下降都超过了10%。新房价格的微涨也是改善性房价占比较多的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交易量虽然同比增长，但是整体的交易价格还是在跌幅收窄之中。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住房公积金的优惠政策需要密集出台。从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来看，过去缴存少、贷款多、缴存比例倒挂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住房公积金制度自身需要因时因势而变的改革，因此把住房公积金用途扩展到自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支付维修资金以及购房契税，需要具体怎么办怎么干的政策措施出台。同样，把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到住房公积金制度中来，也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出台。从今年上半年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趋势来看，今年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增加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积极上浮比率，扩大公积金的用途，延长缴存人贷款年龄，延长贷款期限，互认互通互用的城市增多等等利好的政策措施，预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1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 G3 京台高速河西段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米处哈是主线封闭状态。那么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
1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是3894.50点，下跌了61.08点；深圳成指14531.92点，下跌了247.69点；创业板指数3706.75点，下跌了97.9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7: 来了，亲家呢？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来吧，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啊，好热的天气啊！希望能够在如此炎热的天气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怎么清凉？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说一说，就是你啊，有没有曾经购买过一些，就跟风购买过一些让你到现在很后悔的东西？就是交过什么智商税？有没有什么闲置品？来啊，有人说洗鞋机，可牛啊，人家里有洗鞋机，就跟洗衣机一样贵，但是洗衣机是刚需。

你不能谁家没有洗衣机啊，对吧？他说脑子抽了一下买了，买回来用了一次，没手洗干净就放家里吃灰了。我跟你讲啊，就我媳妇那家干洗店上门洗鞋，两年前洗一双球鞋是好像是20，你算算，你把它换算啊，我就不说了，我就确实没太见过谁家有洗鞋机的，真的，这大哥厉害啊！人家还有人说以前买的那些东西咱就不说了，现在还是正在买呢，这两天买了全套的拼豆工具。你可知道那个东西它有多伤眼睛多伤神啊，你可知道那个音乐你可知道这个东西啊，我为什么说音乐呢，有人跟我说贝贝家的音乐响起来嗨起来了啊。拼豆我是没拼，我们女儿也没拼，但是我知道有的小朋友在拼那个，那我不行啊。我对所有拼图类的东西包括乐高我都不行，我不太有什么情趣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有人说，涂防晒是用腻子板涂吗？哎呦，你别说腻子板，我跟你说，讲究人，有的人家涂啊，我跟你讲，人家是真的是用刷子涂的，有专门刷子涂防晒，你们知道吗？真的刷子上脸。但是我个人觉得防晒霜没必要，我觉得防晒霜啊，就是你直接用手铺开一层一层，就把它铺一层，让它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个膜就可以了，形成膜，它要成膜，你不要反复的就往脸上糊啊。膜就可以成膜，比如说兰蔻小白管2瓶349，这个价格你在专柜一瓶买不到啊，免税店撑死也就是一瓶的价钱，撑死也就是一瓶的价钱啊。你说还可以买吗？可以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好的啊，我们看看大家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关于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有人说跟风买过网红香薰啊，网红香薰可以啊，你可以放在家里的洗手间啊，或者说对吧，就可以买也行啊，这个网红香薰，还有网红摆件，网红 ins 风的杂物啊，当初疯狂种草，现在看家里一堆华而不实的东西啊，只想说年轻可真好啊，钱多真好。别买了，我们好不容易帮你们省点钱啊。所以啊，看完大家的留言，我真的全程都在笑。谁的青春他没有冲动过？谁的购物车没有离谱过呢？是不是？但是其实这也是比较真实和可爱的痕迹。你不可能买的每个东西都完全有用的，对吧？怎么可能呢？所以不需要别人有的我必须有啊，不需要网红爆款我必须入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精神，但是啊。慢慢的，为什么我们说人生做减法啊？慢慢的断舍离，往后余生啊，你少一点跟风冲动吧啊！要买适合自己、用得上的，慢慢的你才发现生活会非常的舒服，好不好？别跟风消费了，但是我们给你推东西，你要冲一冲啊！这都是刚需，就该买的钱要花在刀刃上。好，来，我们来长知识喽。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我们幸福长知识第一道题，好，第一道题啊，我来给你们找一个相对来说啊，这个数学题就得难呢啊！来吧，我们就从数学题开始吧。有一堆桃子，挺好啊。桃子爱吃吗？我爱吃脆桃，你们呢？脆桃和面桃和软桃，你们爱吃哪个桃啊？一堆桃子，平均分给7个人，剩3个；平均分给9个人，它同样也剩3个。那么，请问？这堆桃子它最少是多少个？可完了呢，上来就这是这么难的题呀 啊！4个选项啊 ,A60,B66,C72,D80。来来，把纸跟笔都拿出来算一算啊，都拿出来算一算，我给你们讲讲啊，真的真的算一算啊。一堆桃子平均分给7个人它还剩3。

平均分给九个人，他也是剩三个。那么这些桃子它最少是多少个？60个、66个、72个和80个。

0: 有时候我的纸呢比呢纸比上啊，不是没想到国姐还在这出数学题。当然，
1: 国姐，
0: 嗯，
1: 是不是一答题你的节目就马上就要结束了？
0: 不是啊，
1: 你能不能把大胖他们早上节目取消掉？姚哥那个，反正姚哥也不在，取消掉，
0: 哎哎哎，
1: 你在搞，
0: 你是你
1: 搞到个4点钟。
0: 你是爱我呢还是爱我？
1: 刚刚进来见师傅的时候没有了，马上没有了。
0: 说你爱我吧，你也爱我啊，你是真爱我。对，我上到4点钟，我从早上8点半来上到4点钟、嗯、你可别让领导听见了，我说真的。你说这题简单，66个，完了你们都刷了屏了。你说当然是66个啦，说7×9+3不就可以了吗？
2: 经过我反复的计算和验算，应该是66个。
0: 哎呦，算出来了。有人说66，有人说80个。你看80个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道题是一道公考的一道基础题啊，考公考场会考这个啊。来，
3: 66个。
0: 嗯，还有人说选 B， 66个啊。哎，你们答66个答的还不少，但是也有一些人答60。有人说我盲选选 C 啊，考试的时候老师说选 C 多，老师什么时候考试给你们说选 C 多？那都是你不真实的幻觉。我也碰到过，我跟你说，我英语好，我碰到过那种10道选择题里8个选 A 的，啊，没有什么一定选 C 的。啊，选 C， 不会就选 C。 哎呦，腰疼，我真的起不，这样坐着直揉腰，我跟你们讲，这三伏天了，我得也不知道是不是湿气大还是这怎么让你们气着了，真的是他选 C。 小果晚上节目也没人，好，我一个人来干一个台啊，看我能不能把这个三伏天给熬过去啊。我一天要吃60个桃子。他们说，有人说他们肯定是去问豆包了，我是真没算出来是多少。你看，我就说这种听众他就很真实，他不会就是不会啊。就我就是因为身边有这样一群真实的听众，对吧？有人说头插羊吃了吗？还真没有，头插羊。昨天好多人去吃羊肉了，因为入伏了，尤其是皖北的朋友啊，头插羊。哎呦，来啊来，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道题，我来给你们详细的解答啊。这道题选的就是 B66个，我不管你们是问豆包还是怎么答出来的啊，它这是我给你们读，它是什么，就是桃子总数去掉多余的3个以后，剩余的数量既能被7整除，也能被9整除。也就是说，他考的是个公倍数的问题，他考的是7和9的公倍数。先算最小公倍数啊，7和9。那最小公倍数呢，就7×9=3，再加上多分出来的3个，七就是63+3，就这么简单啊。但说实话，你如果问我会不会，我不会啊。如果你在考场让我看到，我是做不出来。就我发现数学这个东西，它还不像其他的学科，数学的知识跟能力啊，就数学的知识跟能力，它是好像是一夜之间消失的，就说不会就不会，就说没它就没了，真的。它不像其他的这个，我觉得其他学科还能挪一挪，等一等，但数学它就可能它就在你脑子里存在就这么长时间。这怎么样？就过了那个就突然就一下什么都不会了。比如说小果从早上7点做节目做到晚上7点，人家朝九晚五一天也就8小时工作，你让我在这上12个小时的直播啊，那我就直接给你们读书，我给你们读就是百科全书啊，我给你们读4大名著，我帮你们就在这里在线啊，直播间帮你们看孩子写暑假作业啊，心理辅导啊。 陪你们。那我精神状态肯定也出问题了嘛。有人说你们可真不知道心疼人，峡谷一宿一宿在我梦里溜达，能不累吗？还要做一整天的节目，好过分。我就说总还是有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原则和底线在啊。

0: 好，第二道题啊，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确实爱我的人很多啊，爱我的人很幸福很快乐。下一道题呢是一道人文的这种常识题啊，考的是国学。那么国学经典四书流传了千年，那么请问以下书籍当中不属于四书的是哪一个？这道题我大概率可能是没有出过，我最近花钱了，我买了新题啊，来四书。A 大学 B 中庸 C 道德经 D 孟子来啊，大学、中庸、道德经和孟子这四个选项哪一种它是不属于四书的？好久没做国学题了对吧？你一定要学啊，我觉得语文啊这哎，不能说比数学重要，都重要，那语文一辈子都受用啊。哎呀，有人说数学这东西就必须和再和孩子一起学才行，不然早忘了。跟孩子学我都学不会了，我跟你们讲就没办法，就一寸光阴一寸金。
1: 你这是送分题，很明显是《道德经》。
0: 哇，你的声音就很像一个老师。有人给我拍照片说，国姐北一环刚刚下完大雨。比如说《道德经》啊，说孟子，你看，我就问你，我不允许你们做错，啊。还有人说《中庸》，来，目前已经出了三个答案了，国学经典哦。

0: 我用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告诉你，这道题选 C， 道德经。
1: 你前面的这个话可真多呀，定语真长，道德经啊、孟子，现在主要答案集中在道德经跟孟子这两个选项上。哎，我也不知道你们是真会还是查，你别查，没有什么奖惩，查啥呢？你们答对答错不都在这儿吗？啊，我说郭杰我要买粉水，那你去呀。啊，去赶紧去乐谷908，快点啊！我说我错了，应该是《道德经》，不是《孟子》。说四书里没有三个字的。还有人说我不知道，郭姐我不知道。你看，哎，你们暑假，我跟你说啊，就是对于孩子啊，暑期阅读这件事也很重要啊，就是。我除了做一些日常的试卷之外啊，我觉得比方说你的小孩识字比较多，识字比较早，他的阅读能力强，我跟你说他做数学应用题都好一点。之前说

数学是万科学科的基础啊，我现在觉得语文其实是万科学科的基础，而且语文它学不完，真的学不完。而且你们去看看同一首古诗，用不同的语言翻译，甚至用中国不同地方的方言去读它，意境都不一样。语文真的是太，我觉得语文是太值得好好推敲的一门学科了啊！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大家可以一起来答答题，就是说巩固巩固一些基本的小常识。那么这道题听好啊，这道题选的呢是 C《道德经》啊，不少朋友连蒙带对都对了啊。听好啊，这个儒家四书固定的篇目呢是什么呢？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它是古代科举的必考书目。真的，它也是考公文史类的一个高频考点。《道德经》又名《老子》，它是春秋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代表作，属于道家核心的典籍，它和儒家四书的体系无关。那么四书五经啊，我们经常这样说，四书五经啊，五经呢分别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啊。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有人说，四书里没有三个字的，我跟你讲，五经里它也没有三个字的，就全两个字。我说国姐，我答对了，你答对了，好的，要记住啊，要记住。来啊，下一道题呢，是我们一个趣味生物的一个常识题，问大家，就是含羞草都有见过吧？啊，挺好玩的啊。前几天我还看到一株含羞草，还在那玩啊，几十岁的人了，在那里玩啊，玩草。那么，轻轻的触碰含羞草的叶片，它的叶片就会快速的向内合拢下垂，对吧？你们知道啊，含羞草你不一摸它，它就会收进去吗？那么，请问这个生理现象它是为什么？啊，它是依靠什么结构实现的？四个选项，这有点难。啊 ，A， 叶片内部的叶脉纤维 ；B， 叶柄根部的叶枕细胞失水收缩。可完蛋，我再也不给你们出这种题了，跟你们打字都打不出来啊。C， 植物地下根茎的感应振动啊，不是感动，植物地下根系的感应振动。D， 叶面表层细小绒毛的感知和触碰。四个选项，你们就不要管了 ，A、B、C、D 蒙吧，我就负责蒙出来，然后我给你们解答，好吧？含羞草，你们去告诉我为什么它的叶片会向下聚拢，你一碰它，它就合起来了。有人说国姐没记住，再读一遍，我不读了，不读了。我读一遍都好费劲。有人说 B B B B B， 那答 B 我就读 B 啊。B 是什么 ？B 是叶柄根部叶枕细胞失水收缩。幸福快乐吗？

0: D 选 D。
1: 我不读了，我刚读过了。你说都选 C， 都选 C 啊。
2: 小伙小伙，含羞草是有毒的，你碰它干嘛？
1: 你答题好吗？啊，答题好吗？有人说选 D，D 是什么？叶面表层细小绒毛感知和触碰啊。含羞草我觉得挺好玩的，要好玩啊，对吧？好，跟你们说一说吧，别不要难为彼此。这道题啊，我跟你们讲啊，跟你们讲啊，含羞草。它为什么快速，就是你碰它的时候，它的叶片会快速向内合拢和下垂？为什么选的是 B 啊？听好 ，B 是什么选项？就是叶柄根部叶枕细胞的一个失水和流失啊。那么含羞草叶柄底端它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叫做叶枕啊，就是枕头的枕。那么叶枕内部呢是充满薄壁的含水细胞，当人手触碰叶片产生震动的时候，细胞液就会快速的外流，细胞失水干瘪而收缩，那么叶枕呢变软，支撑力下降，叶片就会立刻闭合，你们自己去理解啊。那么等待几分钟，水分回流以后填满细胞，叶片又会重新的舒展，那么叶脉和绒毛仅能传导轻微的触感，在这个深埋的根土之中，它是没有办法感应叶面的触碰的啊，所以呢，你们就记住了，含羞草它的需要多浇水啊。有人说我打电话给我们生物老师，他说他什么他也不知道。好，这他知不知道不重要，你知道了啊，你就要告诉他。来，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朋友们啊，这个明天见啊，你们不要。不要说我要上这么久的节目，但是每天陪伴大家的时间，我们都会开开心心、100%快乐的待在一起。明天同一时间啊，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三伏天到了，还多喝水啊，别熬夜，好好睡觉，也不要老吹空调啊。明天见了。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呢，全省34到36度，最低气温沿淮到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883.99点，下跌了71.58点；深圳成指14471.50点，下跌了307.90点；创业板指数3685.80点，下跌了118.9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上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196369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在倒逼行业降碳、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欧班列西安开行3310自然列，同比增长8.3%。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了解到，合肥轨道 S1线庐州公园站点景观绿化恢复工程已经全面完工，正式的进入养护阶段。该项目的全面完工意味着未来市民乘坐 S1线可实现出站及入园步步皆是景的绝美体验。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击落8枚针对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

0: 向与会服务区封闭。请大家在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点位3882.41点，下跌了73.17点，跌幅是1.85%。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488.65点，下跌了290.74点，跌幅是1.9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692.46点，下跌了112.25点，跌幅是2.9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5:31了，您锁定的依然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是7级左右。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最低气温沿淮到沿江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周四下午的4:0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7月16号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等地29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戒水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陆安专场。十四五时期，陆安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个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9.23%，粮食总产达到73.67亿斤，居全省第五。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8%，居全省第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这会儿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提醒大家了解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主线封闭，华苑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计划啊途经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这封闭的位置，大家一定要啊这个及时去根据啊这个封闭的路线调整好您的出行计划。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和别人相处都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计划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4: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5: 我喜欢朗诵唐诗，
6: 我喜欢唱歌。
4: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7: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5: 在这里快乐成长。
4: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09，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为您直播。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在《成长公开课》这样的一个大课堂当中来学习了解孩子啊。有家长说，他是我生的啊，我都天天跟他在一块儿，我一定特别了解他啊。对，也许你知道孩子爱吃什么。也许你知道孩子喜欢什么，也许你知道孩子是什么样的性格，那你能了解到孩子的情绪变化吗？哎，对了，还能知道孩子有这些情绪变化的背后的原因吗？你能针对性的根据这背后的原因来帮助到孩子去实时的调整他的情绪吗？你能知道什么些哪样的一些情绪是我们在家里可以帮助孩子的，哪些情绪呢是可以孩子自己来处理的，还有哪些孩子是你需要去求助专业的人的呢？好了，这些问题一下子会让很多的家长会哇满脑袋都是问号。不着急啊，我们在待会儿4:30之后，在我们第二时段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孩子们的情绪，来想一想啊，我们在这个意识到孩子的情绪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怎么样去帮助到他，甚至应该在什么样的时候来求助专业人士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啊，我们在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详细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资讯环节，我们来了解的是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上半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综合高中啊。其实我们合肥的综合高中呢，在全国是领先一步的。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注到成都。近日，记者从成都市教育局了解到，成都市教育局印发《成都市支持综合高中 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加快推动中职与普高两种教育形态的深度融合发展，以直普融通为杠杆，把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拓得更宽、铺得更实。那么通知指出，支持综合高中结合学生兴趣特点，充分挖掘学生特长禀赋， 探索质朴融通特色育人模式，综合高中申报市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人才培养基地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试点校等创新项目，原则上向综合高中倾斜。成都市教体教育局统筹安排市直属普通高中与综合高中开展结对共建工作，各区市县教育部门组织区域内 优质普通高中与综合高中开展结对共建工作。那么在招生和学籍学分等方面，通知明确支持综合高中面向其所在区市县单列普通高中指标到校的这个招生计划，指标到校生比例由学校自主确定，可招收学籍在成都的 非学籍啊，非成都户籍的学生。那么学生在高一高二阶段呢，可以根据学业情况和兴趣特长自主调整普高或职教升学方向。那么学籍学分可以灵活互转，充分保障学生自主选择权，支持探索综合高中学生身份一体化管理试点，统一以综合高

高中名义印发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另外呢，成都还将统筹推进一加 N 加 T 的课程体系建设，完善专业加融合进阶课程。支持综合高中选聘产业教授导师，广泛吸纳企业技术专家、大国工匠等兼职任教。

0: 夏天里天气可炎热了，对吧？炎炎夏热，很多的家长就想，哎，我们让孩子多去参加各种像博物馆呐、科技馆呐，他们推出的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的暑期特色活动。那这些活动呢，就可以让广大的青少年跳出课本之外，走进实践课堂，去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时光。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啊，关注到的是全国多家博物馆、科技馆推出的暑期特色活动，孩子们在其中玩的怎么样，学的怎么样，感受又如何呢？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六朝博物馆，记者看到来此观展的亲子家庭和研学团体络绎不绝，各展厅人气爆棚。在一楼展厅汇聚了多省市重点文物的特展《郁郁乎堂》，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正在展出。通过250余件套文物，系统展现了唐朝璀璨的文明成果、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也是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首次大规模展出。
2: 我学习到了很多课本外的知识，通过唐朝的文物、彩绘、诗词，更加了解唐朝人们的生活习性和多元文化。
3: 我学到了这个唐代长安城的这个构建，然后之前课本上有唐三彩，然后我一直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今天在这边切实的看到了，就是非常有收获。
1: 此外，六朝博物馆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小六文学院系列专题导览带孩子们品读六朝诗词，博物馆微课堂全天开放，掐丝珐琅沙画、点翠发夹制作、錾刻工艺感受等手作体验可随到随学，更有重磅升级的幻旅之门 VR 体验，可身临其境触碰历史脉动，
4: 拓展它的一个美感、历史感，对它的这个丰富课内知识、拓展课外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1: 近日，科技赋能智慧生根，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江西巡展走进德安县，仿生机器狗花式展演、人形机器人舞蹈秀吸睛无数，同时火焰掌、空气炮、马德堡半球实验等趣味科技魔法秀精彩上演，让师生沉浸式感受科技的神奇与力量。
5: 火焰在手上燃烧却不会烧伤，老师说是因为冰软气泡在手掌表面燃烧，水分蒸发带走热量，我觉得科学真的太神奇了。
1: 本次巡展设置了声光体验、电磁探索、运动旋律、数学魅力、健康生活、安全生活、数字生活等七大主题展区，共展出50余件互动展品，参观者可以亲手操作、亲身体验。
6: 这次巡展呢，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很多科学知识在课堂上讲得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手操作一次。
1: 在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不少小读者在忙着借阅图书。
7: 我喜欢看一些文学类的那些咯，还有一些是神话的那些，有时候呢就会过来看一下书，悠闲一下。
6: 可以。
1: 假期间，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推出了送书上门服务，如果抢到惠民券还可以抵扣邮费。此外，图书馆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的研学活动。
8: 我们今年的7月份呢，就是首次连开5场的研学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板块。那么前4场呢，是一个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板块，会带领小朋友深度的去感受这些动物的野外生存特性。
0: 哎呀，孩子们的暑假原来如此的丰富多彩啊。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啊，比如说南京的孩子啊，广西的孩子，广东的孩子啊，那我们安徽的孩子们他们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呢？就娟娟了解到哈，比如说在安徽省博物院啊，安徽博物院呢，有一批小朋友这个时候正在接受非常严格的培训，呵呵，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啊这个小小讲解员上岗啊。另外呢，还会有这个在安徽这个地质博物院啊，地质博物馆，还有这个合肥动物园 啊，各种各种场馆，合肥科技馆、安徽省科技馆、安徽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啊，这个场馆在暑假里都会针对孩子们推出各种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不仅仅会让课内知识掌握得更牢、理解得更深，还会让孩子们课外知识进行更多延伸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内容。家长们有时间多多关注、多多了解，带孩子多参与哦。当然无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永远是我们第一位的。我们接下来带着孩子们去补上这一堂安全课啊。其实对于我们家长和孩子来说，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些知识我都掌握了，但是常听常新，一起来继续学习一下。
1: 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不购买3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9: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0: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9: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11: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暑假里孩子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大家都得安排上。另外呢，还得安排上的就是我们家长带着孩子出门去行走看世界，对吧？出门带着孩子去玩，比如说去海边度假，比如说带孩子去溯个溪。哎呀，那出去玩呢，最愁的时候是给孩子选合适的鞋子。普通的运动鞋呢，厚重又闷脚，沾水湿哒哒的干不了。凉鞋吧，夹脚磨皮，容易掉。这沙滩里啊，踩沙子呀，下水玩水啊，是特别不方便的。挑来选去，夏天的孩子们出门去海边啊，去水上乐园啊，最省心、最万能的鞋子一定是卡洛驰的儿童洞洞鞋，妥妥的孩子们夏天的本命鞋哈。不管是暑假海边度假。

假、泳池玩水、小区遛弯、公园奔跑，还是日常下楼逛个街，这一双鞋都可以搞得定。要我一年四季都会在出差的时候把这双卡乐石的鞋放在行李箱，还可以在酒店当拖鞋用，是不是啊？这个全年都可以用的卡乐石洞洞鞋，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商城有暑期的专属福利，只要139元起哦。它呢是采用的是卡乐石最经典的高弹 EVA 的材质，整双鞋呢就非常轻，上脚几乎零负担，软软的弹弹的，而且非常跟脚，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孩子整天跑跑跳跳，沙滩上去奔跑，走路再多脚底板也不会累不会酸。而且呢它整鞋啊做了透气的镂空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夏天即便是温度高一点穿啊，咱们这个脚丫子时时刻刻都是干爽的，彻底告别这个臭脚闷汗又起痱子啊。很多的宝妈担心，哎，这洞洞鞋不防滑，玩水容易摔倒怎么办呢？好，这款卡乐驰你就完全放心了，因为鞋底做了加深的立体的防滑纹路啊，瓷砖地面啊，还有浴室啊，海边湿滑的这个地面啊，它的抓地力是特别稳的，孩子要是踩水奔跑跑跑跳跳的都不容易打滑，安全性也是拉满了。款式颜色那自然就不用说了啊，干净的白色，柔软的骨白，还有这个温柔的黑色，经典的黑色啊，这个军绿色、卡其色、肉粉色，全部都是百搭的色系。你这大短裤啊，大 T 恤啊，很洋气啊，搭裙子也是没有违和感的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正版 IP 联名款，皮卡丘呀、独角兽啊、冰雪奇缘啊、鲨鱼啊等等啊，颜值是直接拉满了。鞋身呢还可以自由的去搭配鞋花，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DIY 啊，这个织笔芯都可以搭，所以孩子可以自己动手搭一双有自己个性的鞋子啊，这出门回头率超高的。尺码呢从25码到35码全覆盖，幼儿园小朋友啊，还有这个小学生啊，再大一点的呢可以选这个成人款的卡乐驰也是能选到的啊。而且正码不挤脚，肉脚他穿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的脚偏肉一点，我穿很多的鞋子就很担心，要么就是他那个脚背高了，那个卡脚背啊，要不然的话挤脚不舒服，不能长期走路，对不对？好，卡乐驰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还有可以搭配亲子款、情侣款，哎，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有成人版的卡乐驰。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呢，暑期专属福利，只要139元，是儿童款的，成人款也可以选到啊，也是非常优惠的。暑假出行、海边玩水、溯溪。刚需啊，对不对？耐磨轻便防滑，好打理，水洗一秒干，库存尺码有限哦，断码就不再补了。想要的家长们赶快拼手速啊，这个你可以再给自己和你们家队友再来一双啊。好了，购买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注意啊，搜一下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乐购908。然后呢，或者您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来点击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按钮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最近一段时间，就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逛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那个频率也是很高的啊，价格不仅优惠，商品还很全，美妆啊、香水，这都是我们经常买的啊。另外还有这个衣服啊、玩具、美食啊、日用品、车上用品等等等等，都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哦。

0: 一旦发现有人落水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成年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不能贸然下水救援，应该立即大声呼救，或者利用救生器材呼救。一定要把救援者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千万别让未成年人直接下水救援。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多云转晴天，大别山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沿江江北26到28度，江南呢是25到27度，而明天的最高温度啊，全省是34到36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4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还是非常好的，空气质量优，空气质量指数16。哎呀，要不是这天气热了点，其实这个时候带孩子去大自然撒个欢儿也是不错的选择。好在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中午最高温的时刻了，我们的孩子啊，除了在空调房间里，夏天也应该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炎热。无论是对于孩子这个身体感官，还是对于孩子的健康，或者是啊，就功利一点想吧，以后孩子写作文他都不能干巴巴的写啊，满身大汗，他会描写的更加的细致一点，比如说哎呀有闷热感啊，这个闷的像一团火一样，类似于这样的非常细腻的这种描写吧，对不对啊？更何况我们未来的孩子成长当中的风风雨雨，从小呢可以略微感受一下，提前适应一下嘛，对不对？虽然热，适当的户外活动还是要有，不能关在空调房间里哦。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90.8。我是娟娟。今天呢，我们成长公开课这档教育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孩子们的情绪啊。我们都知道，情绪可能会对孩子带来很多的一些影响和改变。今天早上我在跟我女儿聊天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昨天的作业当中有两页是一点没写。忘了写了吗？没有，啊，没忘。那我说为什么没写呀？然后女儿告诉我说不想写。我说为什么不想写啊？是不会写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呢？或者有没有别的一些原因？你可以告诉我呢，看看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去解决一下。我女儿，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我说：“妈妈，我能告诉你我不开心吗？所以我不想写了。我说这个理由成立。好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开心啊，能跟我说一说吗？因为这个早上起的早了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写作业那会儿写的时间稍长了一点之后，就发现很累，然后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然后就不开心了啊，累了啊，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他说再加上呢那两页的内容都是比较难的，他说我瞟了一眼啊，我发现题目比较难，我就觉得我不想写了，我写不出来啊。我说你平时看到难题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啊，我说你平时看到难题的时候不会想办法把那个条件再画一画，再多读几遍题目，甚至会尝试着画图呀等等啊，找方法去解决吗？我说你为什么就这一次不写了呢？半天啊，其实主要才跟我说明白，主要还是情绪在作祟。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也要去懂得去体谅孩子。一旦是情绪来了，可能会影响到他不只是学习，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因为我们都知道情绪它是一个多面体嘛，它贯穿了整个人的旅程。那些不容易觉察的那些异常的情绪信号，往往就藏在孩子们平常的一言一行当中。所以我们希望家长应该要关注并且去捕捉到这些变化。有的时候可能这些变化会比较小啊，我们要适当的去引导孩子去直面自己内心的这种波动，而且要学会调节掌控自身的情绪，从容地奔赴成长之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由着我女儿她两页作业干脆放弃了没写啊，其实我知道有难题，可能难题会比较多，但是不是每一道题目都难的，而且也不是每一道题目都难到他不会写的。他很可能会觉得有难度了，大概瞟了一眼之后就觉得想放弃了啊，也是因为情绪的原因。所以我特别想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说的，就是孩子们的成长，他不只是这个知识的这种积累，他也是心智的成熟，情绪的稳定呢。不是说没有情绪啊，而是说我们会管理情绪。比如说我们能够

意识到啊，我自己情绪有问题，我去想办法去调整到它。其实一直以来，我和我的好几位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点赞我女儿有一次特别明显的去处理到她的情绪啊，应该是在小学六年级的那会儿啊，就是接连两次啊遇到了她认为比较大的打击，一次是参加比赛的时候没有比好，还有一次呢是参加一次这个评选活动的时候。就落选了，接连这两次不好的消息传过来的时候，他好难过呀。他跟我说：“妈妈，我心里好难过。”我说：“我觉得也挺难过，对吧？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你应该还是有实力会去赢得这次比赛和这次评比的。但是呢，既然没有赢，那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啊，然后我们再去把握好了。但是他说，妈妈，我心里还是特别难过。我说难过咋办呢？啊，我们想办法来这个排解一下你难过的情绪好不好？我说我给你个枕头，你捶捶枕头，试着捶了两下不行，那玩具呢，捶一捶，还是不行。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妈妈，你陪我下去跑步吧。那个时候我抬眼一看，家里的钟已经到9:40多50多了。那个时候我说啊，天哪，我说这个时候出门去跑步吗？他说是的，我想跑步，我觉得我跑一下会好一点。然后呢换上运动鞋，我就陪着他跑步了。我说妈妈不能跑步，晚上10点多钟妈妈跑步的话晚上一定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我说我骑车你跑步行吗？我跟你差不多的速度啊，我保持跟你差不多的速度。然后我们俩就在这个我们小区后面那个绿地啊，然后绕着绿地跑了3圈。跑完3圈之后他告诉我说，妈妈，好了，我可以了，我们回家吧。那个时候已经10点半多了。回到家里洗个澡，然后头发湿漉漉的啊，这个披着浴巾出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觉得我好了。然后我说哦啊，跑步可以让你开心一点是不是，让你调整一下情绪是不是。我说好了，那你记得啊，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开心一点或者是让你平复情绪的这个方法，以后呢再有不开心的时候嘛，你可以再用这个方法啊。然后人家好了，人家把头发擦干以后，人家就躺在床上睡了。哎呀，我呢那天晚上好像睡得蛮晚的，一方面我也感慨哈，我说这个6年级的小朋友他找到了自己啊排解情绪调整情绪的方法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好吧，这个年轻果然好呀。跑完了步洗个澡就可以继续睡觉，我说那我可麻烦了，那天晚上好久好久都没有睡好啊。说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说，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孩子他会用比较这个合理的方法来调整自己情绪的时候，真的你要为你的孩子也要为你自己点个赞。因为人一旦有方法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已经可以这个在生活当中去面对很多很多的一些挑战，对吧？而你培养出来的孩子啊，有调节情绪，自己能主动调节情绪的能力，能意识到自己的不开心啊，然后去想办法去调节他，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已经成长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想啊教一教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不开心了。那有的家长会说，你看他耷拉着小脸，他肯定不开心了，对不对？好，你再看他，他跟我吵架，他也不开心了。好，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值得家长关注的孩子情绪异常的信号呢？我们提醒家长啊，要关注到这些，比如说孩子吃饭和睡觉的节奏乱了。孩子情绪出现问题呢，他的身体往往比心理先报警啊，比如说失眠呀、早醒啊，甚至还有嗜睡啊，或者会突然出现食欲下降，或暴饮暴食，就这些生物节律的这种紊乱，其实它可能会比不良情绪来得更早。我家女儿有一次，期末考试前，她突然就告诉我说：“妈妈，我最近一段时间老是睡觉容易醒。”

我跟他说，我说你最近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没有啊。我说那你觉得最近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吗？那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吗？啊，我后来在想，明白了，找到了问题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会觉得期末考试特别特别的重要，以至于会让你有点紧张，有点压力吗？他想了想，他说不应该。但是我好像确实感觉到了有一些紧张，我说你要不要调整一下？他说我怎么调整嘛？我说好了，与其有空去担心去焦虑，不如你把这个担心和焦虑的时间变成行动，去踏踏实实的做一些事情。妈妈，那我做什么？那你就做那些觉得对学习有帮助，对吧？又立刻马上可以做的事情。最简单的去听写呀，对不对？去刷2道题呀。对不对？专注的去做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哇，好像专注去做事儿以后，这些压力慢慢的会消减很多。好了，给家长们也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好，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孩子情绪异常的一些隐蔽的信号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识别。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孩子吃饭睡觉的节律乱了。那第二，还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啊，提不起来劲儿。通常情况下，很多孩子要不开心啊，像我女儿，那跑个步啊，吃个美食啊，她就能缓解了，对不对？甚至还有。找小伙伴玩啊，我们小时候不开心的话就撒欢，夏天的时候晒得漆黑的回来，是吧？好像就玩一下就能缓解，但是如果孩子表现为丧失快乐的能力，也就是说对以前他很感兴趣的兴趣爱好都不感兴趣了，他甚至会觉得和他最好的朋友聊天也没意思，那可能就是大脑里感受快乐的开关出了问题。哎，家长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情绪为什么出现了变化呢？对吧？还有啊，就是孩子呢，他会有正常的情绪起伏啊，每个人都有正常的情绪起伏，玩着玩着不开心了，哎，这个正常，对不对？但是这个情绪起伏通常是有原因的，有缓冲的，能尽快恢复的。我们需要警惕的这个异常情况，就不是孩子脾气大，而是孩子情绪变化快，起伏大。比如说，毫无征兆的就切换了。比如说，刚才还好好的聊着天呢，突然一下就生气了，对吧？突然一下就好难过，情绪好低落，在那哭。短时间内的多次大起大落，还有持续2周以上的过山车式的这种波动，这样的情绪起伏，它就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们。啊，所以家长们一定一定要留意啊，这种超过2周以上的突然的无征兆的切换，短时间内多次大起大落，那可能是孩子的情绪调节系统出了问题，请家长一定要重视啊。另外，还有的孩子啊，本来挺开朗的一孩子，怎么突然就开始躲着人呢？对吧？有家长说，他突然内向了吗？突然社交退缩了吗？哎，一般情况下不会突然。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是内向啊，一直以来的内向，对吧？那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有的时候内向的孩子，他独处的时候是给我们自己内心放空嘛，充电嘛，对吧？有的时候会让自己舒舒服服的找到自己的节奏。他不是不跟人交往，而是他有着稳定而简单的社交圈。但是社交退缩。呈现出断崖式的特点，比如说，孩子原本啊，这个周末的时候会找他的哪几个朋友一起去啊，这个跳个绳啊，打个球啊，或者是去逛个书店啊什么的，突然，哎，他把那几个好朋友都删除了，退出了网络群聊，拒绝出门，周末也不再跟他们在一起玩了，对吧？还有一些孩子，他的内心呢是过度的敏感的，总觉得他们俩在蛐蛐我。对，别人是针对我的，这就不是性格的问题了，这很可能是焦虑、抑郁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早期信号，家长们一定要留意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查不出原因的躯体不适，就身体不舒服，但是又查不出来原因。有一些孩子可能不会正确的形容自己的情绪，只能会说：“哎呀，我喘不上来气，我头晕，我头痛，我胃疼，对吧？”这些症状会反复发作，一到就让他有压力的事件的附近啊，比如说开学呀、考试期间，可能会加重。
但是你去检查，对吧？仪器、医生都查不出来问题。这有家长说，这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在装病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他的精神情绪的躯体化反应，也就是他的身体啊，在替他的情绪表达。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有一个孩子之前呢跟我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妈妈很忙嘛，啊，然后就委托我带他出去啊，朋友家的孩子。然后我带他出去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比较敏感，啊，他会觉得哎，别人都是针对我，他会在他自己比较觉得孤单、比较不开心和比较辛苦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他会肚子疼，啊，疼到蹲下来。那我说，要不要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对不对？那个时候我还挺担心的。后来呢，通过跟妈妈的沟通交流，通过我观察和他的交流啊对话，我就会发现了，其实他的身体不舒服，往往呢是因为情绪的原因。今年呢，我也跟他一起出去玩了，带着他一起出去玩了，因为同样也是好朋友的妈妈啊，都好朋友没有时间忙，然后呢，还是他的妈妈托付给我，我就会发现他今年啊明显的开朗很多，对吧？然后同样是比较辛苦的，但他基本上没有躯体化表现，而且跟同行的小伙伴能够一起开开心心的聊天，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第二天啊，迫不及待的就给他妈妈聊了好久好久好久，我跟他说到了孩子的变化，妈妈特别开心，我好朋友特别开心啊。你看，就是因为家长注意到了孩子的情绪对于身体带来的影响，对不对？然后呢，会做适时的调整。好啦，那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我发现如果啊，我发现孩子的情绪有变化啊，那应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好，啊，我们需要做的是这四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我需要帮助孩子去识别他的情绪，我需要让孩子知道他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不仅仅是身体难过啊，而且还有焦虑和愤怒等等这样的一些情绪。怎么去让孩子自己知道呢？其实这一点还是要再强调到我们的亲子关系、亲子沟通。如果你有非常良好的之前啊一直以来的这种亲子关系作为打底，你跟孩子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是比较能够聊得下去的、聊得开的、聊到孩子的内心的。没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他聊，他也不会跟你打开心扉说亮话，就你一直在猜。我跟你说，家长猜孩子未必能猜得准啊，那你怎么去帮助到孩子呢？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是一定注意了亲子关系，一直以来良好的亲子关系会在这个时候帮家长很大的忙，对吧？我们跟孩子聊天对话沟通，我们要让孩子识别到自己的情绪，对不对？好，第二，我们要允许情绪，就是如果有紧张、生气、愤怒、难过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绪，首先要告诉孩子有情绪很正常，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也会有情绪，对不对？应该的，正常的，不要觉得啊好像不对劲，没有，对不对？好，第三步，我们要教会孩子去表达情绪，要用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合法合规啊，符合这个社会这个底线啊、道德要求等等啊，这些方法，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合法合规的这种方式来宣泄出来。比如说我女儿那个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就跟她说，来捶捶枕头、捶捶玩具，带你去吃好吃的啊，带你去逛逛街、去找你的好伙伴去聊天啊，对不对？就用这些方式去发泄一下，对不对？好，她选择了运动，我女儿当时选择的运动，还有的孩子可能会写日记，还有的孩子会说出来找你唠唠叨叨的去说一通，还有的孩子呢会哭出来。哎，没有关系，那都是他在表达情绪。好啦，表达完了，对吧？我们要学会放下情绪，我们要教会孩子不开心的事儿啊，在我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事儿就过去了，我能恢复，能应对，可以继续向前走，对不对？
我们要告诉孩子，我们不是在追求情绪一直稳定，机器人才一直情绪稳定呢，人都会有情绪的波动，对吧？我们不如去追求情绪自由，要允许自己有各种情绪，这就是情绪自由的一种，也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接住这各种各样的情绪，只要它在和你的合理的这个范围内啊，每一种情绪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之前八牙兔情商乐园的孙成梅孙院长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说了，就是人的每一种情绪都是合理的，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没有哪个情绪是负面情绪，是不好的情绪，没有，对吧？比如说焦虑，哎，你会认为焦虑这个情绪不好吧，但是焦虑它也在提醒你重视当下呀。愤怒，愤怒不好吧？不是啊，愤怒它也是告诉你你的边界被触碰了。悲伤，悲伤也不好吧？没有啊，悲伤它是在帮你完成告别，等等等等。我们要学会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情绪，理解各种各样的情绪，接纳各种各样的情绪，然后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成长。当然这样的情绪处理方式，我们家长们先自己学会啊，先自己把自己的情绪接纳住处理好，然后再用自己接纳情绪处理情绪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引导孩子。还是有一点啊，一定要有良好的亲子沟通和亲子关系打底，没有良好的亲子沟通和亲子关系，那你接下来这些方法你都掌握了，但是怎么去跟孩子聊，怎么去教给孩子，就会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对吧？所以这就是亲子关系它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希望家长能够重视哦。好了，这里是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呢，娟娟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孩子们，带着家长们一起去学会了解我们的情绪，接纳我们的情绪，并且学会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啊。希望啊，我们每个人在遇到异常的情绪波动的时候，都可以接得住，处理得好。好啦，这里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的周五挑战环节，哎，这个生物题、物理题啊，这个地理题啊，这个文学题、数学题等等等等啊，娟娟老师要好好的考考你们，看看你们知识学的怎么样啊。好，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

0: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5:02，和大家来梳理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信息。那目前的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还有蚌埠西的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好，高速公路的即时信息，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呢传递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通行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状态，还是有一些路段已经开始出现了压力呢？马上呢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权威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集贤路的施工点的位置，西往东在最内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南二环靠近集贤路西向东最内侧是有辆故障车，刚才从监控上看应该是要驶离现场了，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像长江西路
3: 的西往东方向目前主要还是普通的依兰大道的上方，以及合肥市交警路往北向黄山路到五里沟巷口处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城市环线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环金河桥向东西两边双向桥的时候速度会缓慢一些，请行驶的时期以双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我们礼让减速让行，感谢各位的配合。河北交警祝你平安。
0: 好，那合肥市区那么现在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刚刚我们听了这个警官的权威的梳理，各位90.8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传递一下啊，您所经过的路段现在是出现了压力呢，正在排长队呢，还是有些安全隐患的存在，或者是一路畅通的这个绕行可以作为优质绕行的这个路线，您都可以第一时间传递。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7: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好，哎呀，到了三伏天了啊，大家能感受到这个温度确实不一般，这两天如果在户外的话你会觉得啊真的是开启了蒸煮模式了。对啊，今天这个太阳公公比你还勤奋啊，天不亮呢就打卡上班，这个气温也是起跑急冲刺啊，这一上来就热的是明明白白啊。今天体感怎么样，是不是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桑拿免费桑拿不停歇，连风啊
0: 都像电风扇这个风开到了最大档。
1: 对，很多朋友说了嘛，说那个叫什么，这个季节命是空调给的。对呀，空调西瓜 WiFi 才能给我们续命啊。那么今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依旧呢是坐稳35摄氏度加，有人说这哪是夏天呢，分明是烤箱在搞循环加热。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要做好。然后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有一些户外工作其实是可以停止的。然后还有一些高温补贴，有些单位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
0: 对，高温补贴有所调整啊，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不过这老天爷呢也讲究雨露均沾，日子你冒烟的同时呢，降水大礼包已经在发货了啊。今天开始呢，安徽多地要 切换洒水模式了，降雨模式了，咱们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省的淮河以北的北部会迎来中到大雨，但是这只能算是开胃菜。那么明天呢，这个降水正式上硬菜了啊。
1: 好，来说说看哈，倾盆大雨即将要到来，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倾盆大雨。那场面哈，用一句话来形容叫 天漏了，好像在补。那么18号到20号呢，雨带会南移，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有人说啊，这雨下的就跟那个充值会员似的啊，这连续包粥，还好不是连续包月啊。
0: 对，21号到22号全省统一派送阵雨或雷雨，没关系，人人有份，绝不落空。
1: 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天的全省大部分是火热继续啊。
0: 那么明天呢，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依然是35摄氏度左右徘徊，妥妥的闷蒸双拼啊。
1: 但是从18号开始，老天爷啊终于良心发现了，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气温将会理性回归，所以呢熬过这两天清凉就在转角处，就像这个触底反弹的股市一样哈，值得大家去期待，
0: 值得期待啊。
1: 总之呢，这几天出门啊，注意了，晴带这个雨伞啊，真的是这样啊。
0: 晴带伞、雨带伞叫晴带干粮雨带伞，现在咱改了，这个叫晴带阳伞、雨带伞。<笑>
1: 这伞有不同的功能。
0: 对，就是买一把遮阳伞，晴天当遮阳伞打，雨天就当雨伞打哈，
1: 对，
0: 防洪防涝两不误。
1: 是的，就是说咱们要扛得住上蒸下煮，也要接得住瓢泼大雨。
0: 毕竟啊，有人说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什么样的样子，热情和水准。一个是热，一个是水啊，热情与水准。好，来，这样一个酷暑的季节哈，三伏天开始了，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哈，到了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了啊，比方说不要乱吃东西，冷饮啊，或者是那种特别凉的东西要少吃，然后争取能够把身体里的湿寒排出来，不要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间的话去户外运动运动，早晨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晚上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去打打球或者散散步哈，这样帮助身体里来排排湿气，都是很好的，千万不要
1: 真的是哈，就像有朋友说的，说命是空调给的，那就离不开空调了，一天到晚在空调房里待着，时间长了容易得空调病。对，有的时候咱们也要寻找一下诗与远方，对不对？大家知道七月的暑运大幕已经拉开了，如果说您准备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去避避暑也好，或者说带着孩子去拓宽一下眼界也罢啊，有没有发现多地的航线票价出现了大跳水，更有
0: 二字头的机票出现，很多网友说，哎呀，真是很便宜。好，我们也帮大家查了一下，今天早晨发现从合肥出发前往厦门、重庆、成都等地的机票都是有所下降的，价格是在200到300块钱左右。

0: 你看，妥妥的二字头起步，可以说轻轻松松实现暑期出行自由。
1: 对，其实今年暑运出行的高峰整体是向后进行了顺延，
0: 因为放假晚呢。
1: 对呀，那么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说呢，七月的中上旬、八月的下旬是两大低价的购票黄金窗口期，而七月的下旬到八月中旬呢，依旧是传统的出游旺季，出行的人流相对比较集中一些啊，票价预计呢相对较高。
0: 对，
1: 我们有最新的数据显示，仅七月的第一周，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就突破了2735万张，环比涨幅高达89%。
0: 出入境的航线预热的热度同步走高，环比提升19%。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16。啊，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热力四射的这个夏天的这个节奏当中，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出题的节奏也要加快一些哈。我们的畅通2026推出热身题，哎呀，很多朋友都来热情参与。
1: 好，今天的热身题是什么呢？哎呀，说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小惆怅，叫少年不再年少。
0: 对，上联少年不再年少，下联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对出不一样的意境。
1: 嗯，少年不再年少。
0: 嗯，
1: 来，下联是什么？各位小伙伴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及时的对一对啊。
0: 对呀，一定要对得上啊。你看，有人就对了。
1: 嗯，
0: 少年不再年少。
1: 嗯。
0: 乡音未改乡音，
1: 少年不再年少。
0: 嗯，
1: 乡音未改乡音，有点不太对得上、哦、
0: 那这个呢，旧梦难寻旧梦，总觉得好像不
1: 是。哎，你有没有发现他是少年不再年少？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少年不再
0: 少年、啊、对呀、啊、是啊，
1: 可以，也不错哈。但是呢，我觉得就好像是好像没有那么工整，对吧？
0: 对，这个雨涵的要求现在越来越高了，知道吧？
1: 好讨厌呐！
0: 就是大家
1: 这个人是最讨厌呐，知道吗？对吧？
0: 嗯，这人怎么那么像孩子的老师呢？啊，像孩子的班主任。
1: 嗯，好，来来来，
0: 这个不错不错，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1: 我觉得我们的通心粉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们特别有水平、嗯、一定能对出绝妙的对子啊。
0: 对，是
1: 我们就是抛砖引玉，抛给大家，然后呢让大家对出绝妙的对子。来，期待今天第一个对出绝妙对子的小伙伴是哪一位。
0: 好，发挥你的这个聪明创意思维哈。上联是少年不再年少，那么下联应该是什么呢？

0: 好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在雨涵那种高要求之下，现在对仗越来越工整了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上联少年不再年少，下联就是黄昏依然昏黄。我觉得那么适合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科普过哈，就是那个大雨之后，那个天突然变成那种橙黄色。
1: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说，那我来一个，肯定能对得上。壮年不再年壮
0: 啊，壮年不再年壮。
1: 哎呦，那再来一个，老年不再年老。咱不能光围着年龄说事儿啊。
0: 对啊，
1: 虽然我们俩已经不再是少年了啊，也不再是青年啊，我们是属于青年这个范畴啊。
0: 我们还青年呢。
1: 对呀、
0: 不对吧？五四青年节你还过吗？
1: 60岁以下都是青年。
0: 你现在都放那么宽了是吧？
1: 然后有位朋友说，青春依然年轻，岁月依旧月岁。
0: 这不通啊，这位朋友不通。您这此路不通。有位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我来对下联。初心依旧新初。
1: 有点勉强是吧？
0: 对，你的方向挺好的，但是这个新初吧，总觉得好像啥意思呢。
1: 有位朋友说，俺也来一句
0: 啊，
1: 少年不再年少，
0: 青春一去不返。
1: 哎呀，突然觉得好有画面感，这个俺，
0: 俺
1: 对吧，
0: 是吧？来，这位朋友，
2: 选泥巴，长江西路西往东，如果堵的话，可以选择井冈路来绕行。我刚从井冈路那边过来，一点都不堵。
1: 井冈路很畅通，一点都不堵啊。好，感谢同行们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好的路线啊，畅通的路线。
0: 是的，如果这个晚高峰长江西路不够给力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井冈路这边。
1: 对，我们特别感谢这位朋友，这种信息很重要，很及时啊。
0: 好，上联少年不再年少，这位朋友说，下联恋人不再粘人。这是结婚多少年了，我想问一下，是还没有到七年之痒吗？
1: 红花须配花红，
0: 少年不再年少，红花须配花红，
1: 总觉得有点差强人意呀、
0: 这个雨涵的要求啊。你看就基本上已经算是对仗了、但是雨涵为什么觉得还不够满意呢？这个点在哪里呢？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就是我觉得没有昨天的对子对得好，而且我也说不出来这个怎么就不好了
0: 上次那个对子是苦瓜，是那个苦瓜吧？
1: 对，苦瓜
0: 怎么说的来着？苦瓜瓜苦，苦瓜苦。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句子长有的时候还容易对，就是越短的越要那个最精髓的部分，反而难度会提升。
1: 好，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对一对啊。不光是年龄啦，其他都可以啊，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哪个对子最能对出这个意境来啊？
0: 对，好。上联少年不再年少，这位朋友说，下联红颜依旧颜红，我觉得不错，颜红嘛，代表的就是这个红颜依然跟他惺惺相惜，依然青春美貌。
1: 你说少年，你说年少大家都能明白，你说红颜大家懂，你说颜红大家明白吗？
0: 是的，
1: 有点勉强。
0: 你看雨涵不停地在提要求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少年不再年少，美人依旧人美
1: 啊，这个还行，
0: 这不错啊。
1: 对对对，然后有一位朋友说，这个热火不再火热。
0: 热火不再火热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了啊，
1: 上海不在海上。
0: 对，少年不再年少，上海不在海上。
1: 大家说，还有一位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穷人依旧人穷。
0: 哎呀，
1: 好悲惨啊，感觉是吧？
0: 对，这个跟我们节目有关哈。
1: 哎呀，这个绝。
0: 对，这个绝、
1: 这个太绝了、
0: 少年不再年少，畅通依然通畅。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明月难复月明。哎，这个感觉也很好啊。
0: 对，也很有意境啊。好，少年不再年少，这位朋友说的下联是黄山叶落山黄。哎， 我觉得这个意境，像秋天嘛，叶落山黄嘛，就是满山都是那种黄叶，
1: 黄叶
0: 都是沧桑的秋天的感觉，那种韵味。
1: 经一名一诠释，好像有那么点感觉
0: 画面感出来了吧？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少年不再年少，他说情人只剩人情，哎呦，这有点悲哀悲惨了啊。
1: 好，来继续给我们来对对联哈。今天的上联是少年不再年少，哎呀，结合你自己的自身经历和你的感触来给我们对对下联，您打算怎么说呢？怎么对呢？有位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圆月再遇月圆。
0: 圆月再遇月圆，再次遇上了月圆。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大头依旧头大。
0: 你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看多了吧。还有一位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青山依旧山青。这个意境还不错。
1: 对对对
0: 啊，少年不再年少，这位朋友说，花生一路生花。请问这个花生它怎么一路生花？它有如此的能量吗？
1: 欢喜愈加喜欢。少年不再年少，
0: 欢喜愈加喜欢，也不错啊。
3: 雨寒一年，我来对一个。
0: 好嘞，
1: 来。
3: 黑发依旧发黑。
1: 黑发依旧发黑。
0: 你这是练起了我们当年的那个练习的那个绕口令是吧？
1: 对对对，哎，你这个很好，你这黑发依旧发 黑，你比刚刚有一位朋友对的好多了，说头顶已然秃头，
0: 秃顶是吧？
1: 哎呦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继续来对对子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花红已失，红花已失花红。哎，这个感觉
0: 不错，
1: 也很好啊。
0: 对，
1: 都是青春流逝的感觉哈。
0: 那这个呢？少年不再年少，胖人依旧人胖。减肥减下来。少年不再年少，肥和同在合肥。肥和
1: 谐音梗啊，
0: 对，谐音梗。肥和，而且跟这个地名还结合，跟我们这个本地合肥哈紧密相连。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是非不再非是，
0: 不再非是。总觉得这个非是稍微欠一点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知己只有几知。
0: 这也不错
1: 啊。哎，大家很有才嘛，我就说我们同心粉藏龙卧虎吧。
0: 对呀、
1: 他们提高标准和高要求是对的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
0: 那一定是对的啊。这个少年不再年少，世故已成故事。哎呦，这个心里觉得有一点点悲凉啊。
1: 这感觉好像好有故事啊。
0: 对呀、来，都希望你能够续写故事了啊。
4: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远。

0: 江谷二零。
1: 乐购九零八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九零八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傍晚的5: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动态。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还说了哈，说夏天的节奏就是热情似水，这个热呢当然就是温度高，水呢当然就是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沿江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
1: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3，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通行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蜀峰路一直到前方的二环上方和五里墩上口处。

0: 没有那么快。城市的环线大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需要关注的有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上下桥的时候，西向东会比较缓慢一些。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集贤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靠近黄山路和长江西路下穿，南向北主线是两处节点，需要提前的规划好。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欢迎您在热浪滚滚的夏天收听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雨一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不是为了给大家遮风挡雨，而是为了给大家
0: 遮阳。
1: 对，遮阳，给大家有一个清凉的回家之路啊。
0: 对，没错。哎，但是这两天咱们也要有遮雨的功效，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虽然呢不少地方是晴天转多云，但是可能有突发的阵雨或雷雨，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对对对，好，来，洒水博士随时会开启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季节就这样，说下就下，说晴就晴，随身带个雨具很有必要。
0: 对，除了带雨具，我们还要告诉大家，这个夏天呢，咱们要养身也要养心，否则的话呢，天热的时候你的精力啊就像被抽空了啊，好像咖啡续命也不行了，然后呢一照镜子就发现，诶，这个气色为什么那么暗沉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怎么去管理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仙炖燕窝礼盒。
1: 好，这个燕之屋新一代的仙炖燕窝，它有小分子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非常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就是无论是孕妇吃，还是产妇吃，还是家里的小孩子吃，还是长辈吃，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放心安心吃。然后里边还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然后吃起来非常放心，口感也不错。那么这款鲜炖燕窝呢，它是高温炖煮的，灭菌比较彻底，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非常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胃口，开瓶随时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同时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
0: 对，
1: 因为燕窝里边有什么燕窝酸，它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
0: 对，我们看到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他们都在坚持吃这个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相当不错，宝宝出生以后呢特别的健康可爱。关键是啊，原价576，现在呢只要299。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就特别适合大家呢平时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啊，您送一盒，特殊节日送一盒，只要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很体面又有新意。
1: 对，
0: 而且它那个礼盒啊真的是很大气啊，
1: 是
0: 红色礼盒，非常的耐看，就一看就知道很有品质品味，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和心意。
1: 对，现在你看还有福利价，原价是多少呢？576块钱。哎呦，想想觉得又挺贵的，对不对？现在呢只要299，有福利价299，并且买的多会更优惠，买6送1，买10送2。直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299就可以下单了。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买的多然后送的就多哈。所以喜欢吃燕窝的小伙伴哈，一定要动起手指来，赶紧下单带回家吧。
0: 好的，现在呢就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啊，299阿拉伯数字发过来。当然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特别特别的热闹啊，除了你看现在发299的朋友越来越多，还有不少朋友呢在参与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哇，从节目一开始一直热身到现在。
1: 哎呦，这里有一个啊，说的特别好。他说少年不再年少，情深依旧深情。
0: 非常棒
1: 啊。还有人给我们出题，他说雨涵一鸣，你们下次对这个对子
0: 啊，
1: 上海自来水来自水海上。
0: 哎，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好，没问题，我们下次节目就让大家来对对这个对子，
1: 周五的节目就对啊，
0: 就明天就对，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你们提前储备啊，提前在家里想好了，
0: 对，
1: 明天晚高峰的时候跟我们来对啊。
0: 对，
1: 我们提前把这个上联已经抛出去了哈，
0: 抛出去了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发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来给我们出这个热身题，可以是脑筋急转弯，也可以是这个对联儿，都可以。
1: 对对对，来，你们有好题也出过来哈，好题面出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征集热身题。
0: 对，哎，这位朋友说的也不错啊，刚刚我们还向大家推荐这个燕窝礼盒，说这个夏天要养心。
1: 对，
0: 他就说了，上联少年不再年少，下联就是心静还需静心。
1: 哎，没错，夏天嘛哈，心静自然凉。
0: 对，好，这位朋友说了啊，来，我们听听他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

0: 少年不在年少，来往不再往来，
1: 来往不再往来。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故事啊，怎么就不再往来了呢？哎，另外刚刚雨涵呢，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看到一条，我觉得接得特别棒啊。
2: 好，来看一下是哪一条啊。

0: 哎，你看这个真的很棒啊，我觉得是不是你自己故事的一种浓缩和呈现。他说年少不再年少，人家已成家人。
1: 你上联说错了，少年不再年少。
0: 哎，我刚才怎么说？
1: 你说年少不再年少。
0: 哦，年少。哦哦，不不，不好意思啊，少年不再年少。主要我是一直在感悟他发的那句“人家已成家人”。
1: 对，主要你一直是少年。
0: 对对对，我不用那么过多的啊，说我是少年，我本来就是少年，归来还是少年。
1: 这个结尾很甜蜜，人家已成家人，
0: 对，也很巧妙
1: 啊，
0: 对吧？人家和家人巧妙的这么转接啊。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这个创意的答案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上联是少年不再年少，请接下联。
1: 嗯，好，有一位朋友刚刚对就一鸣说特别好的那个是明月何时月明。
0: 哦，明月何时月明，很有意境，我觉得特别适合中秋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十四已然四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刚听这首歌的时候，雨涵就在说，哎呦，这歌好老啊，
1: 我不知道是因为歌老，
0: 这歌好有感觉啊，
1: 我不知道是因为歌老还是因为我老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老歌特别好听，总是觉得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老了。
0: 没有没有，你刚才话说了说对了一半啊，就是歌确实很好听，但是你没有老，少年依旧年少，知道吗？
1: 哎呀，就是叫什么，欲买桂花，哎，
0: 果然是老了，
1: 老了老了，记不住了啊。
0: 终不似少年游，来，大家说前面一句，欲买桂花
1: 同载酒，
0: 终不似少年游。
1: 你看年少时候听这首歌的感觉跟现在在听就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挺感慨的。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少年不再年少，美貌依旧貌美。送给我们收听前所有的同心粉们啊，希望你们虽然可能不再年少，但依旧貌美啊。
0: 对，还有朋友说，人犟不是犟人，自装还是智装。
1: 你怀念匠人智装了对吗？
0: 你是不是最近要装房子，或者你周边有朋友要装房子？我们提醒你啊，现在装修旺季，
1: 对，
0: 每天我们都有很多的微信朋友说，哎，能不能推荐一下靠谱的装修公司？确实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啊，现在重磅开启当中，非常值得大家去参与这个活动。
1: 对，我们现在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的新家呢就是参赛的工地，然后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给您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还会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然后您可以免费杂料重新做，这个正好赶上这个福利了哈，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确实会让您省心很多。另外还有一些福利，成功签约样板房之后有19件芝华士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但是只有前68名业主有机会，会给您再赠送智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
0: 对，抢订热线别忘了记好啊，0516556303，6556-0303。
1: 好，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发信息过来说，一鸣雨涵，你们之前在节目里说那个电视剧《家业》里面有一位交广的主播也参与了演出，到底是谁啊？我在线等。你没听到，你只听到了开头，没有听到结尾。
0: 对
1: 啊，
0: 重点是在结尾。那天我们节目做了连线，因为电视剧《家业》说的是徽墨的故事，
1: 对啊，
0: 也是带动了徽州游，很多朋友呢都来咱们安徽黄山那边去玩哈。咱们交广哪位主播参演了，那天连线当中也揭秘了，
1: 对，
0: 他曾经是交广的主播，
1: 对对 对。
0: 那现在呢也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同事，
1: 对，但不在交广了，不在908了啊。
0: 是的，江荣，
1: 他的播名也叫江荣吗？
0: 对啊，江荣啊，他曾经呢和我们的这个畅通的另外一位主播乐瑶共同做过一档节目吧，叫星语心愿，星星的那个星，星语心愿，
1: 夜间的节目，对吧？
0: 对对对，夜间的。他参加只演了大概10几秒吧，演的是一个这个贵妇人他和杨子呢也有过接触，他就说杨子特别的努力，哎呀，看虽然说看起来很小啊，特别小只，特别瘦，但是呢却很有气场。
1: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哈，说明你确实一直在听节目哈，但是很遗憾你那天听到了我们出题，听到了我们出谜面，没听到我们出谜底，所以今天给你补上啊。
0: 对，是。
1: 好，我们今天这个互动啊，包括我们这个热身题啊，就是让大家一边开车一边要开动大脑。他们说我上班做题就算了，我下班回家路上我想歇歇，你们还让我做题，那不行，今天题要做到底。
0: 对，一题还不够，接下来是第二题。
1: 再来一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依然要让大家天马行空，脑洞大开。为什么对大家要求这么高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想象力是人类最重要的也是最难以保留的一种品质，
0: 是一种智慧，
1: 一种能力。就是如果一个人你能够把你的想象力一直对生活保有好奇心，一直保存着对于世界的探索欲、想象力、求知欲，那你一定 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练一练大家的想象力。
0: 对，没错，人类为什么可以上天，可以下潜，可以入地啊？那就是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真的是很多人都难以抵挡的这样一种想象力。当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人类就拥有了无限的智慧。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出个想象力的题啊。
0: 哎，
1: 这题是这样说的，说世界，世界啊，
0: 就地球啊，
1: 对，只剩你一个人了，
0: 嗯，
1: 家里就你一个人了，突然传来敲门声，这个人会对你说什么呢？
0: 对，这个地球上就剩你一个人，当时你坐在屋里，突然噔噔噔传来了敲门声，
1: 就是这个世界只剩一个人，本人是预知到的，是知道的啊，
0: 对，
1: 就我知道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了，但是却传来了敲门声。
0: 对，
1: 会是谁会跟你说什么？
0: 对，跟你说了一句什么？
1: 科幻大片上场了。
0: 对，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叫一路开聊不设限啊。为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创意，只要它是有趣的啊，只要它是这种情节是合理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有人说这是不是有一点像三体啊？
1: 我正想说呢，因为我最近在听《三体》所以那个质子对人类的监控啊，可以说是不仅能看到你的样子，还能掌握你的思想，你在想一些什么，甚至是你的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是质子的话，他会说什么？
0: 来
1: 说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0: 有朋友说了啊，他说这个时候噔噔噔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说了一句什么呢？你好，物业查水表。哦，不对，查人口。
1: 世界都一个，就剩一个人了，还查人口
0: 啊？那水表也得查，你该交的钱一分不能少啊。

0: 大家把脑洞大开的答案呢发到我们90.8的微信当中，整点之后呢我们再来汇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体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了，时间是18:01，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高速公路的最新动态。我们提醒一下朋友们，利宁高速公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是全封闭的，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预计工期会到8月10号结束，预计施工会到8月10号结束，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了。利宁高速公路目前郎溪东收费站已经全封闭了，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8月10号施工大约才能结束。提醒一下朋友们，提前关注一下这样一条信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18:02，晚高峰的尖峰时刻，每到这个时候啊，城市里边的晚高峰呢正是呈现出风起云涌的状态。来问问小伙伴，您所在的回家路是否顺畅呢？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哈，也帮着更多的朋友呢来找到更加快速的、更加便捷的、更加畅通的回家之路。如果说你不幸堵在了路上，也别着急，我们说这个晚高峰无论怎样堵，家就在那里不远不近哈，不管你听还是不听，908就在这里，不离不弃。当然，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时时的陪伴。

0: 我们。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互动话题啊，假如世界上只剩下了你一个人啊，一个人静静的在房间里坐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会是谁呢？会跟你说些什么啊？这是我们一道天马行空的想象题。来，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开动自己的智力马达，要天马行空，要去想象，想象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局面，会是谁会跟你说些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伟大的一些工程出现，都是源自于人们敢想，然后敢做敢拼才会实现哈。那么多好的科幻小说、科幻作家，就是因为他们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所以想象力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能力之一，希望大家能够一直保留。今天看看谁的想象力最独特、最天马行空、最奇妙啊。好，当然了，在想象之前，我们先要脚踏实地回到我们的路面上。现在回家路上哪些路段您可以放心行驶，哪些路段您得避而远之呢？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
2: 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特别关注的是长江七里高架桥西向东这边是连续的发生封堵事故，分别在金融路上方、盐山路上口和二环的上方。金融路和二环的事故呢都已经解除，并且盐山路下口的事故就在刚才被交警撤除了。但是靠近盐山路下桥口的下桥口靠近也就是长江西路和长江路路口的西侧，现在是西向东多辆车，有一辆机动车，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此时靠近长江西路高架桥上分别的是三起事故发生，都已经撤除了，只只有同样的方向，在长江西路和长江路交口的西侧，西向东的方向多辆车呢，也是有一辆机动车。稍微影响到了盐山路下桥的通行，交警呢站在现场，推车就在后方的200米左右。
1: 前山路下桥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并且呢受三起事故的影响，
2: 现在呢长江西路的尾部是到了创新大道的位置，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便利道路或者辅道通行，来避开桥上的大流量。由中华路高架南往北，现在呢是黄山路的五里根上口处，金藏的高架桥南边呢是西路下方，北边呢是万山路转南环的位置，南往北进行的方向。南环高架目前西向东行驶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也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便利道路出行。高架南往北集中在繁华大道到万山路下口的位置。二环的高架桥，使用的方向在大环以内上桥和下桥的时候，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南西路高架也要特别留意一些，南往北在南西路下方也是有大流量。沿着环线南一环段时，在南山一直到滨城，而接下来呢是南山路上金平桥，都是沿线上的车辆比较多。在前线外围，南环以北大道的东西方向。南环以及前路的北转东，以及呢消防靠近房山路的南北和消防靠近长江西路向川蜀线的南北的方向，也是车辆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你行驶的是去以上路段的，这次可以注意，我们应当减速慢行。这个就是配合，这个交警建议请安。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高温天气，电动车自燃突发概率高，楼道、楼梯间属于生命疏散通道，一旦起火会瞬间封堵逃生路线。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居民，停放车辆优先选择室外空旷充电区域，不在单元门口、楼道拐角、安全出口处临时停放搭线充电，日常保持楼梯间干净畅通，不挤占堵塞消防通道，为突发火情预留安全逃生空间。

0: 好，1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咱们开车朋友啊，对于车险的选择一向呢是特别的谨慎啊。出行在路上，难免呢会有一些窘境，难免会遇到一些这个波折或者一些问题。靠谱的这个车险呢，真的是让自己心里面更加的踏实，更有安全感啊。包括你看这个年检，这个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这个时候您可以拨打平安车险40086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免费代办年检服务，真的是方便太多了哈，特别省心。那么年检员呢，可以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APP 呢是同步这个展示各种各样的这种进展，办完呢再送回车辆，包括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还有些朋友平时工作或家里的事务特别的多，特别的忙，特别琐碎，说这个年检经常忘，那怎么办呢？您可以点击一下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的及时提醒。别忘了，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好，我们再重复一下，电话投保请拨400860。
1: 好，有了车险，有了平安之后，你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哈，都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保姆室一站式服务会给你提供过来哈。说到这个一站式服务，我觉得买东西我就喜欢到一个地方什么都能买齐了。
0: 省心。
1: 我们乐购908商城确实就给大家构建了这么一个平台，
0: 对，
1: 进去之后喜欢的可以一站式购齐。里面东西特别多，什么吃喝玩乐、游购娱都可以啊。最近呢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活动，就是兰蔻的大粉水，最近一段时间不在进行特惠嘛，89块钱一瓶，对吧？150好像是两瓶吧，159两瓶。
0: 对，159两瓶。
1: 当时就卖的特别火
0: 啊。
1: 400毫升的兰蔻明星粉水，然后我们的908商城的报价，金报价只要89块钱。
0: 对，是的，而且呢，你知道吗？这个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啊，只到11月。
1: 不到11月，89买谁家的大粉水呀？
0: 对呀，是的，到11月，我觉得完全可以用。用完，大家尽管放心啊，因为包括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看空调房间，您得补水吧，包括呢，很多的朋友说了，这个其实皮肤，比如说你身上觉得有的地方，你得要修复一下啊。其实有些朋友也会用这个简陋的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去护肤，
1: 用着不心疼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你准备全身都敷一下，
0: 对，就该补的就补，该保湿的就保湿，该敷的就敷。
1: 还有朋友说，我老公终于可以用我的化妆品了，
0: 两人一起用啊？
1: 不是，你
0: 平时舍不得是吧？
1: 对呀、你肯定不舍得嘛，对吧？然后你看89一瓶可以用了是吧？
0: 哎呀，
1: 可见老公在家里的地位啊！
0: 地位啊！除了简陋的兰蔻大粉水呢，今天乐购908商城还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同样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大家知道商城夏日的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需要349，两瓶用完呢，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了。有效期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
1: 对，小白管的防晒力，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哈，三个字形容它叫夯爆了。你看它是 SPF 50+，
0: 对，
1: 然后又是 PA+4+的这样一个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它的防护力都是稳稳在线的。另外它是那种水样乳质这种质地，然后一抹就能化水，推开也是超级丝滑，你不用反复的去揉搓，然后30秒就能够快速成膜，并且它还是在养肤防晒二合一的，既能够缓解晒后的红啊，又能够很好的去补水呀、保湿抗氧化呀，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用。
0: 对，夏天不管是日常的通勤，或者是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呢是完全搞定的。而且我们夏日908这个乐购商城的清爽福利真的超级给力啊！刚才说这个50毫升两支装两瓶啊，只需要349，
1: 一个夏天够了。
0: 对，完全够了，两瓶用完整个夏天真的是足足够了。
1: 关键它的效期你还可以，效期是一年以上的，不用担心过期。不像刚刚我们说那个是临期产品，临期产品只有4个月的时间，你要用不完就浪费了。
0: 对，
1: 所以建议临期的朋友不要买我们的那个兰蔻粉水啊，大粉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买。但是这个小白管，它的有效期是一年以上，你不用担心。然后呢，这个你 进入商城之后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乐购908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或者是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买回去以后，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没关系，我们买了运费险，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对，直接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进入到商城当中呢，就可以轻松下单了啊。好，18:14，我们的畅通2026呢，正在陪您回家的路途当中。那么现在路面的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还有一道脑洞大开的话题互动。那就是当地球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一个人坐在屋里头，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呢？
1: 哦，你这什么声？这有点
0: 吓人，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太礼貌，是吧？
1: 对，这个敲门声敲，哎，这个还比较像敲门声，是吧？
0: 啊，这个敲的还算比较温柔哈，你的心还不至于直接拎起来。
1: 其实你看，不同的敲门声，它传递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您可以尽情想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这个敲门声都可以。请问敲门的这个人对你说了一句什么呢？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好了，18: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今天雨一组合很坏。
0: 真的很坏
1: 啊，
0: 很坏，就是一忙了一天了，还让大家答题，
1: 还让大家脑筋急转弯，
0: 对，
1: 还让大家天马行空，
0: 是的，
1: 还让大家脑子继续转啊，
0: 是的，关键雨涵对大家要求还非常的高，
1: 不是我对大家要求非常高，
0: 是大家对大家要求
1: 高，水平水平很高，
0: 水平真的很高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其实说的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切入点不一样，导致了今天我们在这个脑洞大开的这个题目当中展现的剧情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是恐怖剧，
1: 对，
0: 有的呢是悬疑剧，
1: 哦，
0: 有的呢是反转剧，有的是幽默剧，有的是生活剧，
1: 还有可能是温暖治愈的，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也是个心理学的一个
0: 名词是吧，
1: 不是名词，一个现象
0: 啊，
1: 说你眼中的别人，
0: 嗯，
1: 啊不，你眼中的你和别人眼中的你都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实的你，
0: 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实的你，
1: 对，嗯，就是
0: 说的没错，
1: 对，就是别人眼中的你和你眼中的自己
0: 都不是
1: 真实的自己，只有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实的自己。
0: 这有点绕，有点像绕迷宫一样，终于绕回来了，啊，
1: 对，就是说你的内心就是你是什么
0: 人，它是一种投射，
1: 你就看到什么，哎，
0: 对，
1: 就内心的一种投射，真实的投射，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今天啊，你的每一个天马行空的答案都是你内心的投射。
0: 天哪，大家不敢回答了，万一这个是恐怖的啊，是那种扭曲的，那是雨涵会怎么揣测大家呢？不用那么担心啊，就是一道娱乐题。
1: 你看你暴露了，
0: 就是一道娱乐题啊。
1: 好，别给大家增加那么大的负担啊，随便想，天马行空都可以啊。
0: 嗯，
1: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小朋友、小伙伴们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小朋友
1: ，小朋友们可以参与啊，小朋友们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
0: 知道是啊，
1: 嗯，
0: 虽然不是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但是我们欢迎更多童真童趣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1: 对，
0: 好，这位朋友。
2: 吃饭了，
1: 那晚高峰饿了吗？
2: 你的外卖到了，怎么走了？
1: 哎呀，
0: 这外卖快凶了嘛！这是砸门，这不是敲门哈，啊？
1: 这感觉不是来送外卖
2: 的。鱼香肉丝吗？是你点的鱼香肉丝吗？
0: 是你点的鱼香肉丝，
1: 怎么都跟吃有关呢？
0: 对呀，啊，还有
1: 这个点肯定大家回家路上饥肠辘辘，你知道吗？
0: 对，
1: 特别饿，然后一想就想到吃的了。
0: 是的，来，这位朋友，
3: 打开房门。四目相对，双方都很吃惊，对方竟然是另一个我。你是谁？你是谁？
0: 演起来了，我觉得啊，这个就像平行世界当中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当中的我，
1: 我
0: 和这个世界的我走到一起了。
1: 我立刻就想到了真假孙悟空、真假美猴王的那个场面了哈。嗯嗯，有一位朋友说：“咚咚咚，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这不是像小兔子，这像熊。这有位朋友说了啊，不是那个藏马熊吧？ 啊，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敲门的不会是藏马熊啊。
1: 哎，这位朋友说了，他打了一段引号，这应该是引用别人的吗？还是引用你内心的语言？他说：“快起来，别睡了，爸爸可以出院了。”我们去接爸爸回家。
0: 嗯，
1: 这一定有故事。
0: 对对，
1: 我不知道你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我想知道。
0: 对，
1: 来，这位小伙伴可以把这一句话背后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0: 嗯，好，这里有个朋友说，他说这是最后一个敲门声。他说这个敲门的人呢，敲了以后就这么说的。
1: 为什么这么凶？
0: 为什么这么凶？因为他着急啊。他说：“嘿，还有最后一张火星飞船票，要不要？给你打折。”
1: 火星飞船。
0: 对，当然更多的朋友说，他说：“我说，假如啊，地球上只剩你一个人，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1: 嗯，
0: 那么门外的生物不会是人，不是人类吧？”
1: 啊
0: 啊！
1: 你为什么老用这个这么
0: 急促是吧？
1: 这么慌的敲门声。
0: 这个呢，
1: 就我们说了，不同的敲门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和人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来对应一下啊。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先生你好，我是火星来的匠人制装大区经理，请问你家需要装修吗？”
0: 需要精装修吗？还是精装修哈，啊，还是大地球区域的总经理。
1: 好，有
0: 总代理。
1: 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可有废纸盒子卖嘞。

0: 的心被击中了，
1: 对，
0: 我鼻子好酸呐、啊，我现在有点控制不住想流眼泪，妈呀。
1: 嗯嗯，刚刚那位朋友说快起来别睡了，爸爸可以出院了，我们去接爸爸回家、嗯、这位朋友说这就是他的这个想象，有人敲门之后就说了这样一句，
0: 对，
1: 我们就觉得这背后肯定是有故事、嗯、而且和这位朋友的生活一定是紧密相关的。
0: 嗯，他说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消息了，他说爸爸第二次脑梗住院了，天天守在病房和妈妈轮流照顾他，看着他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爸爸很难受，我特别希望有人有一天敲门跟我说，
1: 嗯，
0: 快起来别睡了，我们去接爸爸回家。
1: 嗯， 嗯，快了快了快了啊，爸爸现在和病魔正在做着顽强的斗争。
0: 对，我觉得你要每天都要跟他说话，
1: 对对对，
0: 要安抚他，
1: 是
0: 要给他勇气，给他信心，相信爸爸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祈祷。
1: 对，是的，我们一起来祝福爸爸早日恢复健康。跟我发了一张照片，说爸爸确实躺在病床上，各种各样的管子插着，正在输液。嗯，
0: 哎呦，看不了这样的信息。
1: 对啊，我们要相信啊，人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会被疾病击倒，但是人也是非常有力量的，非常顽强的、
0: 嗯、
1: 是的，他一定能战胜病魔。
0: 所以你要坚强，你和妈妈一定要坚强，你们用坚强去陪伴爸爸，然后去帮助他度过眼下最艰难的时刻。
1: 是的，
0: 希望你的爸爸能够早一点康复，
1: 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啊。
2: 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对方来了一句：“走走走，出去喝二杯。”
1: 再搞小龙虾，搞自酒根的。好了，18:25，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啊。今天的话题是脑洞打开了啊，就是趣味想象，地球就剩下你一个人坐在屋里，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这个人究竟说了一句什么？
0: 哎呦，我觉得有一个惊悚版的，
1: 哎呦，
0: 我给大家演绎一下哈。
1: 好，
0: 来来来，你把声音音量调好，然后音量调大一点，然后如果在家里听的话，最好把窗帘拉上。说是这么说的哈，这位听众说，门外传来了一个孩童的声音，叔叔阿姨，我迷路了，能让我进来吗？你颤抖着打开门，门外没有人，你低头一看，门把手上挂着一面镜子，镜子里你的脸变成了孩童的模样。这时背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终于等到。

0: 这立马就想到了一些恐怖片儿啊。
1: 我这个感觉就是、
0: 你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是吧？
1: 对、我就刚才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
0: 来来来，赶紧换一下节奏吧，
1: 好有画面感啊。
0: 对，就特别是有些这个恐怖电影当中会有那些小朋友、小孩儿，你知道吗、他们的眼神有时候散发出来那种恐怖，你真的是钻心的那种可怕啊。
1: 这是一个经典恐怖的
0: 反转剧，
1: 惊悚反转剧啊。
0: 对。

0: 来，还有位朋友说，我是2026年的你，穿越过来提醒你，明天双色球开奖的号码是什么什么什么。但后来他说了，中奖没地儿花怎么办呢？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本。

0: 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时间是18:30了，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还有中雨到大雨。淮河以南呢是晴天转多云，带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沿江的江北26-28度，江南25-27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4-36度。我们再了解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是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2，空气质量优。
1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哈，眼下呢正好是装修的好时节，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过来咨询说，我就想找一家工艺比较扎实然后又不踩坑的装修公司，您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全部给您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给您砸掉免费重新做，还有官方的监控监督把关，确实能够帮助您省下太多心了。当然福利还不止这些，如果说您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对开门的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给您，前68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智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衣柜，所以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好，我们说路堵或不堵，家就在那里，不远不近。但是我们依然想找一条不堵的路。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看看哪条路最畅通。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的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望江路上跨桥下桥的位置，北往南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西二环靠近望江路上跨桥下桥口的位置，北往南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是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今天晚上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此前是连续的发生了至少4起事故，事故都已经撤除，但是受此影响尾部仍旧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总体来说呢也是大流量，受此前4起事故的影响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木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5里蹲，金湛木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分别是喜友路和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呢是缓行的路段，向南二环的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现在呢是集中在金湛路和宿松路的下口处，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从繁华大道一直到望江路下口，北二环高架西往东的方向在大房影路的上方也是要留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3: 我们两个好
4: 像，不要乱讲。
1: 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4: 就只好干带笑，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2: 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

0: 好，1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好，在这个热浪滚滚的夏天的晚高峰呢，欢迎大家把这个路面上最新的这个通行的信息发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让更多的朋友远离拥堵的路段，远离安全隐患。这个夏天啊，少不了一个热字啊，当然我们的这个畅通2026节目少不了也是一个热字。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高峰观察员就要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热搜关键词大师。你好，乐瑶。
1: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搜索到的关键词啊是大师。您知道吗？各种大师、特级大师、传承大师啊纷纷退场。最近啊，河南省珠宝玉石行业协会呢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紧急通知，将于7月16号召开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河南宝协第五届理事会关于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的议案等多项议题。我们知道现实当中呢，各类行形色色的大师头衔并不少见，但物以稀为贵。这是因为呈现出批量复制之势，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称号啊，已经与社会通常所理解的大师尊称相距甚远，它的含金量、严肃性早就备受质疑。去年呢，就有媒体报道揭露这些大师称号背后的灰色产业链，可谓大师论价卖，证书按斤称。比如说某地2024年省级工艺大师评选结果超过110人，而上一届仅评选出10多人，单次评选人数就增加了10倍啊。某美术协会呢也曾一次评出280名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所以说这个打着双引号的大师的这个数量暴增，说到底还是利益的驱动。比如说呢，在澎湃新闻的报道当中就指出说，只需要花费数千元就能够从一些所谓的国字头的评奖机构获得中国当代书法名家或者是中国制茶大师等称号，而某电商平台办理烹饪大师一级技师的证书呢，只需要580就可以搞定了。显然如此批量颁发给钱就能够定制的大师称号，不仅严重偏离了真实的评价，没有任何的权威性，而言也容易给公众带来误导。不少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就经常出现以什么什么大师为噱头的产品和这种作品。同时呢，这些已然泛滥的可疑大师也在不断的侵蚀行业协会该有的公信力。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少评选机构本身就没有在相关的

0: 部门登记备案，属于妥妥的野鸡称号。从更大范围来看呢，这一轮各地行业协会啊对于违规大师称号的集中清退，实际上呢也是规范行业协会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些呢都是传递出啊从这个从严规范行业评比的活动，整治大师乱象的这个决心。当然呢，我们也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正规机构组织的严肃的评审，动辄冠以什么大师啊、特级大师的称号的风气呢，也应当遏制。要知道，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大师往往是超越专业领域的评价，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标杆。不仅意味着专业的造诣高，更包括人格啊、境界，还有包括思想深度以及社会影响力等众多的方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师头衔的滥用啊，本质上也是语言评价体系的一种通胀，值得警惕。总之呢，大师称号的烂大街不仅伤害到评选机构和协会的公信力，也助长了各类灰色产业链的形成和对于社会的误导。及时的清退是规范行业发展生态，让行业评价回归真实和理性的应有之义。对此呢，相关方面也不乏及时出台和公开针对性的评选机制标准，既加快存量清理，也能够有效地预防未来的再生。
1: 好，非常感谢乐瑶的这个关注啊。确实啊，这个大师退场呢，褪去的就是攀比虚名的这种浮华，让荣誉呢挣脱逐利的枷锁。我们最关心的是赶紧回归专业本质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非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的生态。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啊滥竽充数的大师卸下伪装，更多踏实的手艺人，真正的我们心中说的匠人，凭借过硬的技艺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市场。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18:47，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生活当中啊，危险和隐患呢无处不在，所以呢，平时我们真的是要多多补充这方面的知识。最近呢，福建呢有一个17岁的男生啊，小明，他帮忙给小区进行消杀，因为呢这个设备比较老化，喷壶啊发生了渗漏，然后呢敌敌畏稀释液就浸透了他的裤子，紧紧地贴在他的臀部和大腿的后侧。
1: 哎呀，小明一开始呢以为那个自己的皮肤发红是杂草引起的皮肤过敏，就自己找了那个抗过敏的药吃了，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呢，他的双腿以及臀部出现了大面积的灼伤，红肿还冒出了成片的那个水泡。就医之后呢，小明被送到了 ICU， 然后医生呢就下达了重病病危通知。这个时候的小明已经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的状态，而且神经系统随时有可能崩溃。后来经过医院的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的生命恢复了指征，然后度过了危险期。这个事例啊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警惕和讨论。有人就说了，我以为敌敌畏只要喝了才会中毒，不喝是不会中毒的。没想到你看，通过皮肤也同样会导致中毒。
0: 对，很多网友说，我小时候命真大呀啊！他说小时候天天家里会喷那个敌敌畏啊，去杀这个各种各样的蚊虫，没想到这么危险。
1: 对，
0: 其实呢，像敌敌畏呀、百草枯还有敌百虫这类农药，并不是说你喝下去才会致命，它们大多呢是具有极强的皮肤的渗透能力，能快速穿过皮肤的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而且呢早期往往只有轻微的不适，特别容易被忽视。一旦突发这个呼吸机的麻痹或者是心脏骤停，抢救的窗口极短，后果呢是不堪设想。
1: 你看眼下正好是夏天嘛，大家接触农药和除草剂的机会是比较频繁的。
0: 对，
1: 小区的灌木丛啊，一公园的草坪啊，经常会有环卫工人或者是物业进行蚊虫的消杀，包括除草的作业。刚刚喷过药的一些叶片和土壤的表面可能会留有较高浓度的残留，皮肤如果直接触碰的话，或者是你坐在上面躺在上面，其实都藏着很大的风险。
0: 所以呢，我们要通过电波特别提示呢，正在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就一旦接触到农药或者是除草剂，必须要第一时间呢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呢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接触部位，至少持续15到30分钟。那么期间呢，千万不能使用热水，因为高温呢会加速毒物经过皮肤吸收。一定要注意啊，用凉水冲洗。随后呢，无论症状轻还是重，都应该立刻到医院去就诊，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对，因为用热水的话，然后毛孔会张开。
0: 对，
1: 这样的话会加速中毒物的渗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就会有网友说，那既然接触敌敌畏这么的危险，小区的消杀是不是还能用敌敌畏呢？能不能换成别的消杀？

0: 物品呢，但事实上哈，我们了解到部分地区的居民消杀已经不再使用敌敌畏等一些高毒的农药了。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呢，广州市组织了蚊虫活跃的早晚高峰时段开展集中消杀工作。有市民就质疑说，哎呀，你们是不是用了那个毒性较高的敌敌畏啊等一些有机磷的农药。然后广州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广州市消杀工作当中使用的卫生杀虫剂主要是用于防蚊蝇、蟑螂等一些卫生害虫，施药的环境是人类居住的场所，保护的对象是人。那么这一类的杀虫剂在毒性的标准上要求是非常高的。目前市面上在售的产品大多都是低毒或者是微毒级别，少数为中等毒性，对人体来说是安全的。
1: 对，不光是广州哈，还有像海口，其实现在呢也已经是以敌敌畏为代表的有机磷类已经退出了消杀蚊虫的这个舞台了啊。就合理使用对人体基本无害、对环境更加友好的一些这个消杀的物品。那么消杀大家知道是为了驱赶蚊虫，守护我们宜居的环境，坚决不能本末倒置，埋下剧毒风险。也只有堵住成本的这样一个投机或者流程的疏漏、监管空白的各类漏洞，才能守护公共安全的安全感，
0: 对，
1: 让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不再藏着让人步步惊心的危险。
0: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大家如果在小区里边然后感受到什么草坪啊有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哈，异味的话也要注意哈，尽量的要远离，然后其次呢要跟卫生主管部门要进行反馈。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消杀完了之后就立刻坐到草坪上啊，这样也特别的危险。
0: 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收听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发现及时的路况动态，别忘了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同样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哈，能够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都能够寻觅到属于自己的或你喜欢的一些商品。今天我们说了，简陋的兰蔻大粉水其实已经不多了哈，因为它太便宜了，89块钱一瓶，两瓶159块钱，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都能用，给老公用你也不会觉得心疼，说哎呀这个那么贵哈。然后这个老公的这个使用的频率也可以高一些。
1: 对呀，
0: 对，
1: 这老公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0: 啊。所以呢，这个大粉水呢，其实不管你是用来日常的护理皮肤的护理，还是说你去用来做那个水膜
1: 湿敷，
0: 对，或者是身体部位的湿敷，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效果也比较好哈。
1: 是的，
0: 大家如果你担心这个临期，就是它时间只有4个月。月嘛，它是临期商品，所以才卖那么便宜。如果你担心临期，或者你心里很介意临期的话，你就不要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没有关系哈。我们乐购908选品，把品质和听友的口碑都是放在第一位的。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它的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然说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份，那现在呢是7月份，大概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哈。用完的话呢是来得及的哈。
1: 对对对，
0: 89块钱享受400多块钱的品质的专柜品质，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1: 对，除了简陋的兰蔻大粉水，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还为大家带来了同样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就夏天我觉得肯定得用到，就是防晒啊，小白管的防晒霜。我们商城夏利的清爽福利，这个夏日的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只需要349。你看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得太满了，两瓶用完整个夏天真的是足够用。用了，效期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小白管的防晒力相信大家都很了解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啊 ！SPF50+ PA 是4+高倍防护。那么日常通勤8个小时，户外游玩4个小时，防护力呢是稳稳在线。而且用过它的朋友都知道，它的水润的质地，它是乳液的水样的质地，一抹化水推开超级丝滑，完全不用反复的去搓揉啊，30秒。快速成膜，而且呢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就既能防晒又能养肤，可以补水保湿抗氧化，一边防晒一边修护，咱们的敏感肌您可以照常的放心使用。
0: 好，所以说夏天呢，您不管是日常通勤用、约会逛街用，还是海边度假用、户外出游用，一支兰蔻小白管完全就可以搞定了。乐购908的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349块钱，两瓶足够整个夏天来用，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还有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想要的话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

0: 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乐购908，或者进入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买了运费险，如果买回去之后你不喜欢了，就可以直接退货啊，没有任何的负担，不用担心。
1: 好了，18:55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畅通2026前锋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乐瑶继续为您接力主持。
0: 好，送出一首好听的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清新的老歌。
1: 对，
0: 牛奶咖啡。
1: 牛奶咖啡的《如果明天》。

0: 丝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审判工作数据。2026年上半年，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8号，暴雨和高温是我国天气的关键词。黄河流域、四川盆地局地有暴雨，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有高温。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陆安专场。记者了解到，今年一季度陆安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9%，居全省第6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9%，居全省第6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居全省第4位。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驻黎巴嫩使馆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乐要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戴华。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另外，双向的与会服务区也在封闭施工，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豪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 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8: 好，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如何？到了晚间的7点整，今天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晚上好，苏警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已经步入尾声阶段，但是呢有两条高架仍旧要提前的关注好，分别是金站路高架靠近石门路的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金站路高架北往南在石门路的附近是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北二环上方最外侧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在后方50米左右。铜陵北路高架靠近北二环南往北最外侧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在后方50米左右，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现在尾部呢是已经过了长江东大街，向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前方的节点还是在二环的上方，尾部呢是在西入口的位置，也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金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一直到前方南一环的转弯的位置，速度会没有那么快。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口处，郎溪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南非河上方也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目前呢是集中在桐城路的附近主的主线上，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与黄山路的南往北和西二环与长江西路下川的南往北的方向，也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0: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我们两个好想。
5: 不要乱讲。
4: 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5: 就好刚才想。
4: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
2: 哇，好美啊！
5: 嘘，不要讲话。
4: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吧？
5: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6: 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0，华灯初上，提醒大家在晚间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依旧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今天来打卡的主播乐瑶。大家没有发现这两天入伏之后啊，感觉这个温度一下子就起来了，对不对？从今天开始，也就是7月16号啊，我们安徽呢多地要切换成洒水模式了。今天我省淮河以北北部呢有中到大雨，算是开胃菜。明天降水正式上硬菜。淮河以北北部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倾盆。哎呀，这个有点像天漏了再补货一样。那么18到20号呢，雨带南移，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雨啊下得跟充值会员似的，连续包周。21到22号呢，全省是统一派送阵雨或雷雨，人人有份，绝不拉空。这两天啊，不仅这个气温比较高，而且呢大家会觉得一种蒸煮的模式，对不对？17号呢，淮河以南最高温度仍然在35摄氏度左右徘徊。那但是从18号开始呢，因为这个老天爷下雨了嘛，那全省呢无明显的高温天气，气温呢将理性回调，所以熬过这两天啊，清凉就在拐角处。就像这个股市啊，终会触底反弹，值得期待。所以提醒一下各位，最近有出门打算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带把伞。哎，这个晴时能够遮阳啊，雨时的时候能够避雨，对不对？最近呢，这个成都的刘女士哈，她呢网购了一份活虾，骑手呢是准时送达之后啊，她就顺手放在水池里了，结果两个小时之后呢，再去看虾啊，已经热熟了，而且都有点发臭了。然后还有四川的网友把这个冷冻虾拿出来解冻的这个虾呀，直接就热熟了。成都呢最近是持续发布这个高温红色预警，未来一周呢他们依旧是很热。那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呢，局地最低温度呢也有30度，是最低温度哦，也有30度哦，体感温度甚至是超过46摄氏度，从早热到晚啊，堪称超级桑拿天。不知道大家啊，在这个夏天到来之际，有没有一些特别适合清凉避暑的这个地方？哎，我今天呢看到啊，就是有一个排行榜，它当时榜单当中排在就是前三位的啊，其中有一个地方呢是说这个清凉避暑的好地方是哪里呢？说的是这个六盘水这个城市。哎，六盘水这个城市说这个非常的清凉凉快，而且它属于那种温度不高，湿度又不是很强啊，就是很干爽。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呢？是这个西宁，说这个西宁啊也特别是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呢？是这个哈尔滨和伊春。 哎，黑龙江的哈尔滨和伊春啊，说这个两个地方啊就特别的清凉避暑。当然因为我没有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去过这里哈、不知道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哎，咱们有没有去过或者是老家是这个地方的朋友，是不是会比如说像咱们安徽大部分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之后就觉得是湿，然后呢又比较的闷热，是不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哦。暑假到了，那今天呢冲上微博的热搜榜一的啊，是一个话题，是说这个家长月薪3500，请大学生带娃。哎，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6: 广东中山一位家长在这个暑假呢，请大学生带娃辅导作业，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六，一个月3500。哎呀，这个网友看到这个话题之后哈、就在家下面就开始纷纷讨论起来了。齐女士告诉记者呢，说夫妻俩啊都要上班，孩子放暑假呢没人照看，专业家教呢是每小时100至200元，开销比较高。于是呢，他就招了一名大学生到家里来带孩子，并且辅导作业。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6点。然后秦女士呢，她也会提前备好饭菜放在冰箱，两人的中午啊可以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家长回家之后呢，大学生就可以下班了。啊，周末双休，每个月呢是3500，按月结算。那想一想哈，这两个月加在一起都7000块钱了呀，是不是？秦女士就说，哎，这个性价比特别高，为什么呢？大学生啊，精力充沛，收费呢也更实惠。而且大学生呢，他也容易和孩子相处，还会呢带孩子啊下楼活动活动，小朋友每天啊都玩得很开心。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啊？反正网友是吵翻了，有一些网友就觉得值得推广，比起动辄上万的专业育儿嫂划算，还可以顺带辅导功课啊，省掉家教的费用。大学生呢，这份暑假兼职不用风吹日晒，还能够积累社会经验和零花钱，这不妥妥的双赢的局面呢？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网友啊觉得薪资太少，还有部分网友啊觉得没有正规的合同来约束，万一要是孩子啊出现了磕碰啊、受伤啊一些突发的状况怎么办呢？责任根本就划分不清楚啊，后续呢极容易产生纠纷。哎，我在底下就看到很多人就开始留言了。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哎，这个值得推广，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好的大学生啊真的能够影响小孩。然后呢，这边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小区里面哈、请的是某政法大学的学生，6000一个月双休，中午呢家长啊给他们叫外卖，白天呢带着写作业运动，有课的时候呢接送一下上下课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呦，这个你看我们来算一算啊，3500，然后呢22天工作日啊，10小时每天，也就是心疼大学生每个小时啊这个时薪呢是15.91块。然后呢有朋友在底下就留言了，说你这你还嫌少吗？你想想工作又不累，只是要注意孩子和自己的安全问题，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底下聊天哈、说哎呦，家有德华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不知道大家伙儿怎么来看啊？如果你是大学生，你愿不愿意去接这个活儿啊？当然，如果是你是家长，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去聘大学生来带孩子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其实说到这个暑假带娃呀，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呢，到了这个暑假之后，主打一个陪孩子一起开心。现在的家长很多时候就把孩子带得太精细了。前一段时间啊，就是7月15号嘛，然后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下雨嘛，7月15号呢，孩子在合肥有一个视频就一下爆火了，是这个雨中爸爸陪孩子踩水撒欢的这个视频，一下子发到网上之后呢，就一下子就火起来了，点赞量就蹭蹭蹭就往上涨了，然后根据 这个拍这个视频的孩子妈妈金妈妈啊，叫金佩呢，她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她说这个视频呢是拍在7月12号的下午，当时呢一家三口吃完午饭回家，然后父亲和孩子早早啊在车里约好，说到家之后呢是直接冲到雨里。第二天呢，这个妈妈呢就把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并配文哈、啊、说无所谓，开心就好，洗个澡换身衣服的事儿。不少网友就留言说啊，说这真是童年该有的模样。在话说到就是7月12号那一天呢，一家三口在外面吃完饭开车回家，走到半路呢，当时合肥突然间就下起了暴雨，雨点啊是密密麻麻的砸在车窗上，雨刷不停的摆动。然后车里呢，父亲和孩子就约好了、啊、说这个等会到家以后我们就下车啊，到这个下面去玩雨。孩子马上就答应了。车开进小区呢，雨势依然很大，停好车之后啊，这个父子俩呢就推开车门直接冲到雨里去了。哎，这孩子啊踩着积水来回的蹦跶，然后父亲呢就在身边，两个人隔着一段距离，你一脚我一脚的互相踢水，水花呢溅到裤腿和身上啊，衣服呢很快就全身上下啊就湿透了。妈妈没下车啊，妈妈呢就在这个车里看着窗外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边笑啊边拿出手机拍了下来。妈妈说，我根本没想过阻止他们，这样的场景啊在家里并不少见，暴雨里哈、啊、这么撒欢的机会不多，就让他俩玩个痛快吧。哎呀，回家不就是洗个澡换身衣服的事儿吗？妈妈也说了，你看他们平时哈、啊、既是父子又更像是好朋友，父子俩平时呢在家里面就是称兄道弟啊，这个孩子喊爸爸兄弟，爸爸呢也会顺着回应。其实这并不是爸爸第一次陪孩子淋雨了，基本上每年夏天只要遇上合适的雨，父子俩都会出门玩一趟。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那

孩子。对呀，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呢？现在孩子到了这个暑假之后，家长会发现，哎呀，好像除了给他们报各种各样的一些班，那这些班当中有一些兴趣班，有一些这个学业班，然后有一些就是除了这些班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的这个时间会去陪伴着这个孩子。但是想一想，你看在他们家里面，虽然爸爸很少把陪在孩子挂在嘴边，但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就是像这样的一场大雨之后的这种时刻，他都在场的，对不对？所以在他们家里面，爸爸会把孩子带在身边，比如说陪孩子骑自行车呀、爬山呐、运动啊，或者到户外走一走啊。孩子现在的性格也非常的开朗，也喜欢在外面跑跑跳跳，就雨中踩水，这其实是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情，也没有是什么是个特意安排的一个亲子活动。但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正是这么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小的事情串联起来，成就了孩子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就是以后当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带孩子就出去撒欢怎么样，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也不一样，也不能说为了开心就盲目淋雨，对不对？万一要是感冒怎么样？但是回家以后，对吧？就平时注重体育锻炼，回家以后抓紧时间赶紧洗热水澡，赶紧换衣服啊。我们现在想想，在我们小的时候，对吧？都会有这种淋雨踩水坑的经历。对不对？就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好路不走，非得要走那个水荡里面，非得要那么深一脚浅一脚的，跟那个小猪佩奇一样啊，走到那儿去，然后蹦跶两下。就是很多人会感慨说，为什么现在孩子带的那么累呢？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家长带的太精细了呢？当了父母以后，顾虑反而多了，怕孩子弄湿衣服，怕鞋子进水，然后呢，怕回家收拾麻烦，很少真正的能放手让孩子去痛快的玩一回，对不对？有些家长，包括其实我自己啊，也做一些反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陪孩子学习呀、上课呀、运动啊，可以说把他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当我的孩子现在大了以后，就会发现他其实现在更多的时候，他不愿意跟父母在一起玩，他可能更愿意跟他的小伙伴们、跟同学们、跟朋友们在一起玩。这孩子成长真的是转瞬即逝的。我现在在是说，哎，我说妈妈带你去遛个弯，哎，妈妈带你干什么？他根本就不睬我了，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去抓住孩子还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现在在后悔和懊恼的一件事情吧。

0: 哎，我觉得金妈妈有一句话说得很对。金妈妈说，她说我们经常会陪她去做一些搞怪的、看起来有点豁出去的事情。事情可能都很小，但希望以后想起来啊，都是一些能够让她觉得温暖的回忆。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做好刚带下，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我们的直播安徽将一起来关注长江江水上涨如何筑牢堤防，短时暴雨城市积水又该怎样的快速化解。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呢，探访无为大堤防洪值守，探秘海绵城市的调蓄功能，详解城市外挡内疏完整防汛体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沿江江北26-28度，江南25-27度。明天最高气温全省34-36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
7: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8: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9: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10: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

0: 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方倩。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的直播主题是海绵城市科学应讯。芜湖是一座被长江穿越而过的城市，每年汛期这座城市面临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水，一种是长江，江水从上游奔涌而来，考验的是长江堤防能不能扛住；另一种是暴雨，夏天的雨来得猛，来得急，短时强降水就能把一条路变成一条河，考验的是城市排水够不够快，积水是不是流得出去。这两种水对应的防汛打法也完全不一样，长江防汛靠的是挡，堤防围堤防洪墙把江水挡在城外，城市内涝靠的是疏，管网泵站湿地调蓄池把水排出去存起来渗下去。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的两路记者就分别站在芜湖防汛的一外一内两个战场上，一路在江北的芜围大堤，它是国家一级堤防，全长约124公里，守护着江北几十万老百姓；另一路在城东的大洋汉湿地公园，一个占地87公顷的城市海绵，暴雨来的时候，它帮城市分担水的压力。首先我们跟随我的同事大湖来到芜围大堤二坝段，看一看一线巡堤人员的日常工作是怎么展开的。
2: 天门中段楚江开，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大湖啊。当年大诗仙李白进入安徽所看到的长江，就是马鞍山芜湖这一块的江面，也可以叫楚江皖江啊。那现在呢，进入了这个入伏了啊，天很热，雨也停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长江的水位依然比较高，所以这个防汛工作呀不可松懈。那上面呢是芜湖长江大桥啊，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咱们安徽省这个芜围大堤的二坝段，我身后这位呢就是芜围大堤二坝段的这个管理所的刘斌所长。
3: 你好，
2: 刘所长。你好，你好，你好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芜围大堤二坝段的这个情况，大概多长？守护的这个面积有多大？有多少人口呢？
3: 这个咱们芜围大堤啊，属于国家一级堤防。
2: 哦，
3: 这个是巢湖流域的重要的防洪屏障。这个保护这个面积嘛，这个耕地400多万，这个人口嘛600多万，范围嘛是4市下县。是一个先驱。在这个保护范围内有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水电这个等一些重要的工业设施，在国民经济当中啊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对，
2: 可以说是一种水旁的一个长城，守护着人民群众的财产
3: 大堤
2: 安全。大堤就像长城一样的、对吧，它不仅是人的安全，农田的安全，还有很多的工业设施、大桥也在大堤附近。
3: 对，
2: 所以大堤的安全，这是关乎到周边所有的安全，
3: 可以说国计民生。
2: 国计民生
3: 啊，国计民生。
2: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咱们这个芜围大堤二坝段呢是一个国家一级地方，那就是说一级地方和普通的大堤还是有所区别的。
3: 对，
2: 那么它在标准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它的标准嘛，这个堤防这个堤顶安全超高。这个堤防这个设计断面和堤防设计采用的安全值，也就是我们说的安全系数呢，要大一些。芜围大堤呢位于长江下游，其所的防洪体系和防洪标准呢能防御1954年的洪水。
2: 就是它所这个要求更高，标准更高。
3: 对，

0: 这个也是逐年的通过1983、2000年、嗯、等于是国家重要的投资基础设施、嗯、啊咱们大地也是一步一步的到现在这个抵御这个1954年洪水的
1: 越来越安全啊，越来越坚固啊。当然我们这个大地的安全除了国家的投入坝体的本身的安全之外还离不开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日常的辛苦的寻堤防堤。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刘所长啊去大地上去看一看和着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啊去现场寻堤防堤。
0: 好嘞，
1: 我们走。嗯，
0: 巡堤保安呢是我们为大地人的天职。在这个我们进入汛期以后啊，咱们这个响应这个设防水域以后啊，咱们就响应这个启动这个防汛机制啊，都有制度体制机制这个制度啊对我们进行要求。
1: 就是根据水的大小我们就严格的管理机制不同的水位启动不同的响应安排不同的
0: 应急部门包括水利部门都有这个应急启动机制
1: 所以其实它的安全是从上到下层层关注层层保障。
2: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还是在这个无为大地这个二坝段啊，跟着这个咱们的刘所长一起啊，跟着咱们的防堤队员们一起来这个防堤巡堤。刘所长，
0: 你好。
2: 就是咱平时啊，这个大地的这个安全，平时很关键啊，基础在平时，对吧？我们平时会展开哪些这个巡检工作呢？
0: 为大地这个巡查哦，就是日常巡查，是每日都会进行巡查的，
1: 每天都要进行，
0: 每天都要会进行巡查。咱们这个特别是雨天啊，你像这个八位这个影响，那咱们就特别加密这一块的巡查工作。现在嘛也是这个汛期这个时候，虽然嘛这个江水嘛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警戒水位，洪水位，这一块呢，这个我们为大地区，你像我这个管理所二八所啊，那我就担负起我们这个二八段。23.386公里的这个巡堤查询任务，这我们巡堤嘛是24小时这个巡查值班制度，都有严格的制度进行这个制度要求。
1: 我看这些队员都是一字排开，这样是保证每一段都不错过是吧？
0: 对，每一个部位都不要错过。你看咱们这个地外侧地间。我们这位同志在查看的时候，那就是引水面，他要看一看，咱们这个梯间啊，这个暴雨以后啊，有没有这个滑坡啊？这个外面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滑坡啊？等这个丢物等现象。
1: 这个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中医叫望闻问切。
0: 对，
1: 我们队员不仅要通过眼睛来看，
0: 对，
1: 水位到哪里了，有没有滑坡，
0: 对，
1: 同时用这个竹竿，我看他们的竹竿不停地打，打什么呢？
0: 就看看有没有这个裂缝啊，有没有空穴啊，这等于是都是，对，
1: 就是他们是有经验的，万一这土发生了裂缝，哪里塌下去了，他们会很敏感地用捕捉到。
0: 也捕捉到，然后第一时间嘛，那就要进行报告。报告以后嘛，立即嘛进行处理。立即进行处理。
1: 一般可能会存在哪些这个隐患呢？
0: 可能存在的
1: 重点防护哪些隐患呢？
0: 这隐患嘛，这个特别进入汛期以后啊，我们主要是对这些川体建筑物。这个川体建筑物是我们防守的重点。这因为个川体建筑物这个土体啊和这个土壤之间的这个结合啊，这一片我们要加强观察。这个还有一个呢是适合在我们提倡的川体建筑物。
1: 川体建筑物。
0: 就是你看这个咱们前面有一个那个你看包括我们看的这个一桥啊三桥啊它都属于跨堤，就是跨江的
1: 就穿越大地的建筑物，
0: 这个建筑物因为它这个基础啊都很深，所以呢对地基的这个壤动啊它这个非常大所以
1: 就这个建筑物呢是住在大地上，它的结构它的地基处到地下面去了，所以它对这个建筑物周围的地质是

0: 有结构是有影响的，就重点防护这些建筑物的这个结构，进土的那一块有没有松动？
1: 对，那是最尖的那一部分。那我们现在这个主要巡查的工作，你看那这个咱们这个境内的，它已经这个是重要设施、重要工程，都是在运行呢，都在安全运行。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巡视检查的这个重点。
0: 就老话有个成语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像这种大堤会不会也受一些老鼠啊、兔子筑窝的影响，出现内部的松动的？
1: 有的啊，有的有的。这个问题啊，你也提得很也很好。嗯，这个呢，有这个大堤啊，它也有动物的这个洞穴啊，这个现象之一。咱们这个渭大堤嘛，现在每年对这个洞穴啊，这个都会进行检查，
0: 都会进行检查
1: 、进行防御，进行干涉，对，然后再进行处理，这一块是。这一块是比较严谨的，就是聘请这个第三方来这一块，对。
0: 像这种拉网式的排查是24小时不间断的，
1: 对，
0: 那就是要是不是有人轮流值班？
1: 对，我们呢，这个咱们这个渭大堤这个。二坝所呢，这个像他们这个职工啊，我们有两个班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班组，
0: 那他们其实也很辛苦。像这个天我们在外面采访，站一下站一个小时都很热，
1: 轮班来巡地，那必须的，那防汛工作防汛5小时，防汛工作就是我们河道管理人的天职，这是责无旁贷，这个必须我们作为河道人要提心担当的。
0: 那我们的防堤工作呀，平时是不是也会同时开展一些，比如说物资储备呀、设备检修啊、应急演练等工作呢？
1: 会的，咱们这个渭大堤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境内二坝段境内呢，有两处省级储汛仓库，一个是这个卫生体防汛仓库，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这个停车点那边，唐湾，都是省级储备的，防汛物资在这边进行储备。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就是相对于平时，目前这个时间已经进入了汛期，那么汛期的大堤防护工作是不是相对于平常有所不一样，有所升级呢？
1: 那肯定有的，那进行加密嘛，就是像这样子，这您看到的这个现场啊，进行巡查，
0: 就加密了。也许平时是4个人，现在加到6个人或者8个人。
1: 对，
0: 加密了。
1: 一个是人数的加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时间上面的压缩，刚才说两个小时，
0: 结果那是2-3个小时，现在是1个小时。
1: 一天一个得分，它是这个是不是根据水位的变化，根据长江水位的水变化，还有今天变化，这都是有严格的制度。这里呢，在我们记得再统计一下。咱们这个渭大堤这个防汛工作啊，它以方方井水位，水位给我们指导我们工作。在这个长江水位这个11.5米，就达到了长江这个设防水位。设防水位11.5米到13.2米之间，13.2米它是一个长江上面的叫警戒水位。这一段的防汛任务呢，就是咱们河道管理局渭大堤局这个沿堤的这个大站所这个职工我们进行防汛工作，防汛检查工作。
0: 那我们
1: 那么超过13.2米到14.2米，这个呢咱们就要是因为这个长江水位的上涨，这个险情呢可能进一步要加大。在这一块呢，咱们就是防汛工作，地方政府首长负责制。然后这一块呢，我们在这个区间段，14.2米到13.2米到14.2米之间，由咱们这个芜湖市旧江区和芜湖市芜围市他们承担这个渭大堤的防汛工作，那就需要上1线民工。然后超过14.2米以上，根据水位以后，那需要上2线民工。那就是我们管辖，就是我们渭大堤保护的 四市下县是一个县区，那就叫不同程度的就要派这个民工上地了，进行巡查。对，这是这样子的。
0: 这个
1: 它是有一套很组织的这个架构来进行对这一块进行。
0: 它是根据这个防汛的级别不一样，
1: 对
0: 吧？就是它有一个指导，水位超过什么县，
1: 对，
0: 就上什么级别的保护。
1: 对。
0: 那普通的保护级别不够。那可能人手的增加，日常的巡护就我们自己人管，
1: 自己管。
0: 达到一定的警戒或者超过一定的水位之后，
1: 对，
0: 那么从上到下就是，管得更严，
1: 对，
0: 派的人手更多，
1: 对，
0: 对吧？进一步确保它的安全，
1: 对，
0: 啊，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标准的巡地流程是什么？
1: 标准巡地流程就是24小时，我们严格的是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就是无缝对接这样的巡查。对，一有险情就及时上报处理。
0: 各位，百听啊不如一练。现在我现场啊实验一下，用这个杆啊拿在手里去探一下。竹竿握在手里一般都是很清凉，那现在是滚烫滚烫的，非常热啊。因为现在也想请这个刘所长啊，您给我们说一下。你看我这个打草惊蛇我知道，把蛇吓走，你这个探大堤这个它到底的技术含量是什么呢？我感觉不也就这么随便点一点吗？
1: 其实嘛，这个说技术嘛，这个也一般嘛，主要是责任。顺着我的手看一下，你看那一边走的它顺了一排。咱们这个巡查呢，这个大堤的构造啊，你看这个这上面是1:3坡，中间呢是枪台，下面是1:5坡，我们正常巡情呢，这个老师你和我俩一样呢，就是你在这边站了，我在这边站了，大概呢是有一个2米的间歇，2米的间歇，这样子呢，像这样子，要为什么手上拿个杆子呢？就进行探，那咱们这探什么？在探什么？
0: 探什么？
1: 探的那就是防汛。防汛工作那就是看坝体的安全，坝体安全啊，特别看啊有没有滑坡啊，这个水长期浸泡以后有没有这个土壤进行松动以后，这个大堤啊，这个土坡啊会不会产生这个塌陷啊？
0: 塌陷
1: 这个倒并不是说汛期有，其他季节也会有。
0: 日常的巡护也要观察，
1: 日常巡查所做的工作。那么汛期的检查工作，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尤为重要是什么？大约就是咱们，这个防汛这个检查啊。现在这个水位嘛，大家你刚才也，你也看到。这个降水嘛是在这个咱们
0: 那边
1: 那个引水侧，引水侧就是水的长时间浸泡以后，咱们这个坝体呢，你看看。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走的都很硬，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硬？
0: 然后大家都有弹性。
1: 你逐渐的走到这下面，
0: 我们逐渐走到下面啊。
1: 走到这下面。可能你觉得这是不是潮湿一些？是不是感觉潮湿一些？
0: 我感觉好像
1: 没有上面硬了。
0: 没有上面硬，对。
1: 对，一个水从上面往下面来。第二个就是。咱们靠这个，像现在这个水，靠这个梯脚位置，因为那个里面有水了，这个梯脚位置，在河那边，它中间就有一个，它是土坝嘛，它中间有个渗透，有个渗进，就是刚才介绍的，咱们呢如果要遇到这个水呢，就要认真看一看，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散浸现象，有没有散浸？对，一个是用杆子用脚踩，踩完以后，如果觉得嘛这个地方比较硬，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土壤它这个可能有些，饱和度，对，你看这个杆子底下，这边，对，它就有可能。那你想这些地方，这个贴好了，为什么这里还是潮湿？那咱们这个就要加强观察了。
0: 对，这个地方就湿一些了。
1: 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重点就要观察啊。那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它如果一直这么湿，那就要重点观察。
1: 对吧？观察这个，它主要看是有没有正常的这个散浸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是 三重防护：一靠眼观察。

0: 察看水，第二其实就是靠脚，脚的脚感踏的感觉如何，第三个用竹竿探，对吧？三层防护。
1: 那还有用手摸啊？
0: 还有用手摸。
1: 轻啊，那对对。哦，
0: 今年这个台风这个八威啊，给我们芜湖也是带来了这个持续性的这个八威带来了一个强降雨。那么在这个八威过境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堤防巡防是否平稳呢？
1: 这八威台风影响嘛，这个我在对我们这个堤防这个平稳呢，还是比较平稳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呢，我们就是现在我们看我们的同志们在巡堤的时候，这里和你说一下。主要呢就是，你看这个八威过境咱们芜湖，虽然这次这个风力，可能不是想象当中的，但是长时间的这个水的，浸泡，浸泡以后咱们这个土壤，就很饱和度就很大了，咱们在重点巡查当中呢，那就可能要用脚踩一踩，然后用棍子来捣一捣，看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啊，这个裂缝啊，划破啊，等一次险情，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提升呢这个部位，这包括这个所有的部位啊，这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查，
0: 全部
1: 这个，而且需要就像你说的，要采取拉网式的，这个巡查，这样的巡查怎么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不会你死角，要么它可能有的地方寻不到，对，
0: 叫这个叫拉网式筑成的长城，让这个水是无懈可击，这个没有这个遗漏的地方，
1: 让每一处小型我们强。每一处去发现及时处理及时，要对这个情况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0: 所以我们观众各位观众粉丝看了以后心里就踏实多了。哦，原来这个长江大堤是这么精细、这么高负荷的这个去巡查，确保它的安全，
1: 应该做的，
0: 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次咱们八威过境啊，咱们防护工作做得好，然后整体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我想啊，它毕竟是下了很多的雨，这个雨有没有一个比较滞后的效应，它会对这个土发生变化。那现在太阳又出来了，先这个雨，再这个热，这一热一湿，这会不会对土质的结构发生变化呢？
1: 好，我
0: 会不会有隐患？
1: 好，我明白你意思。就是，雨后这个特别是在汛期，这么样的这个大水或者说大旱以后，会不会这个堤防会产生哪些影响？咱们呢这个还是呢要落实这个工作责任制，要求呢我们这个职工啊，这个要上堤，巡堤，巡堤以后呢，看看呢有没有暴雨以后有没有裂缝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险情，水到了这个警戒水位或者继续上涨的时候，你看我们起脚那个位置，我们就要查一查，查一查那个地方有没有散青呢？
0: 散青是指
1: 散青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堤防这个大坝经过这个你看这个外江里面水这里正好被树林挡住了，就如果长时间浸泡以后，这个坝体会产生一个渗浸，渗浸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腔体以下会产生这个渗水啊，
0: 渗水啊，
1: 轻微的渗水现象，咱们就要注意观察了啊，对。
0: 那如果发现这种渗浸的现象，我们怎么采取一些措施呢？
1: 正常的就是观察
0: 啊，观察啊，
1: 因为你不做这一行，做这一行就是咱们这个因为这个坝体它是土体，它正常的它是要有一个渗浸的，这个那就很专业的这是外堵，如果一旦真的发现险情以后，它是外堵内倒，这个有一点这个
0: 专业了，
1: 有点对，有点渗水，
0: 还是轻微的渗水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只要流的不带沙，流的是清水，那是没有
0: 问题的，
1: 那是没有问题。咱们好多老乡2020、2021、2024年参与过五一大堤防训练，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
0: 只要不流沙，他总体都是安全的。
1: 流沙危险了，
0: 轻微的流水是问题不大，
1: 是吧？
0: 轻微的渗水问题。

0: 听不到。
1: 嗯，对对对对，散清，我们说
0: 叫散散清水，清明的流水。啊啊。
1: 五味大帝啊，嗯，他这个加固啊，他就是他不等同于地方的一些地方，
0: 嗯嗯，
1: 咱们这个大帝经过，嗯，啊，1983年，
0: 嗯，
1: 2000年，
0: 嗯嗯，
1: 一直加固处理，
0: 嗯嗯，
1: 你所担心的，
0: 嗯，
1: 哎，我们国家，
0: 嗯，
1: 我们的，我们的上级机构，
0: 嗯，
1: 把你所担心的都考虑进去了，
0: 嗯嗯嗯嗯。
1: 这个该处理的都处理了，
0: 嗯，
1: 你看一个提防架培啊，
0: 嗯，
1: 这个钻探灌浆啊，
0: 嗯，
1: 都实施了，
0: 嗯，
1: 工程处理，
0: 嗯，
1: 那不可能，
0: 嗯，
1: 让现在咱们的坝体，
0: 嗯，
1: 啊，承受这个咱们五味大帝这个防这个，它是很从还是很比较坚固的，
0: 嗯，
1: 比较坚固的，那当然了，巡查，
0: 嗯，
1: 这巡查，
0: 嗯，
1: 这个是不能断的，
0: 嗯，
1: 不能断的，
0: 嗯，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巡查的工作人员还是，很认真、很辛苦的啊。你看这个大热天、三伏天，他们必须穿着这个厚厚的衣服，还有这个马甲，
1: 他这是救生衣，
0: 救生衣，
1: 啊，对，
0: 就防止万一有
1: 水，
0: 落水，对吧？啊，这很热呀。
1: 对，
0: 我们来简单的聊一聊，师傅你好，
2: 你好。
0: 您那个热吗？很热吗？
2: 热。
0: 嗯，
2: 但是没办法，为了这个地方安全，我们，地方安全，我们得再热也要坚持。
0: 嗯，那就是，
2: 要让因此群众要放心啊。
0: 要放心。
2: 哎，对对对。
0: 这学了多长时间了？
2: 这个学了有20年了。
0: 20多年，您就一直在巡防大地的安全。
2: 对对对对。
0: 哦，辛苦辛苦。
2: 好，没事。
0: 好，那您这个注意防暑啊，注意防暑
2: 啊。
0: 嗯，我们看到确实这个大家这个很辛苦啊，轮流排班，在汛期的时候，下雨的特殊时候，还会加更大的加班量，就为了确保这个五味大帝、长江大帝的安全啊。
1: 是的，是的，是的。那那是我们工作的职责，啊，是责无旁贷啊。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我们。特别是我们一次同志啊，
0: 嗯，
1: 他是很认真的，
0: 嗯，
1: 这个，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刚才这个同志说20年，嗯，都知道，
0: 嗯，
1: 咱们大体人，
0: 嗯，
1: 防汛无小事，
0: 嗯，
1: 这个责任重于泰山，
0: 嗯，
1: 一点不虚夸，
0: 嗯，
1: 哎，
0: 所以就想到那个字叫众志成城，这个其实大地的安全是我们人筑成的这个。长城，哈哈，长江长城，对吧？防护保卫着大家，所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各位粉丝可以给这些工作人员啊，给这些同志们多多点赞，感谢他们用辛苦的工作，守护了这个大地的安全，守护了我们各个城市、农村、良田、工厂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谢谢刘处长，
1: 谢谢，那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不辜负这个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应尽，其实也是我们应尽所做工作。
0: 好，谢谢谢谢谢，哎，向您感谢，向您致敬，
1: 没有，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3: 好，感谢大虎的采访。现在呢是晚上的8:09，正在进行的直播安徽是大小屏联动直播。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大屏直播就要结束了。各位观众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商城零息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

0: 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乐购908，
0: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供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9098，闹豆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7: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8: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9: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6: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5: 乐购908。

0: 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96.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外加，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有一位神将钟馗，人们把他的画像贴在门上，据说可以驱疾病、避邪恶。这钟馗啊，鹰鼻环眼，抱头刚然，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右手持剑，左手捉鬼，威风八面，正气凛然。惊天地泣鬼神，殊死搏战，让妖魔闻风丧胆。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SARS 席卷神州，病魔横行。我们今天讲一位新时代驱疾降魔英雄，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钟南山这位白衣英雄的故事，您听我细细道来。钟南山自幼生长在一个医学之家，父亲叫钟世藩，是位著名的儿科教授，母亲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1955年秋天，年仅19岁的钟南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之后，钟南山留在北医大，从事放射医学教学。他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当过校报编辑，参加过校文艺宣传队，还是北京市10项全能冠军，在学校崭露头角。不想一场劫难从天而降。一个夏天的夜晚，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暴雨倾盆，哗，这雨下的天昏地暗，风刮的树倒枝斜，雷打的门窗震颤，闪电过后，唰，大地亮如白昼一般。转眼间吓得沟满壕坪，房倒屋塌。突然，棒棒棒，棒棒棒，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哪是敲门呢？简直就是踢门、砸门，野蛮粗暴。钟南山慌忙披下床，可是还没等走过去开门，就听了稀里哗大，咣，家门被砸烂在地。邻院的二狗带着一伙造反派，凶神恶煞般的冲进来。二狗不容分说，把父亲咣当推倒在地。造反派们围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几分钟的功夫，满屋破烂不堪，一家人鼻青

莲种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开始了。一夜之间，钟南山成了走私派的狗崽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他被发配去当锅炉工，在医学院五年的学习，医学理论、操作技术一概都用不着了。钟南山每天呢，要用斗大的铁锹，一锹一锹的挖煤，担起来，再甩进烈火熊熊的炉膛里。这就是锅炉工的工作，在火热的炉膛旁边来回走一趟，都能让人浑身是汗，更别说还要挖煤、担煤、耍大锹啊！平时还要筛煤面、捏煤球，还要忍着煤沫子、煤灰烟熏火燎。这么说吧，钟南山吐出的唾沫颜色灰黑，吸进去的是空气，吐出来的是煤。估计啊，要是这么工作几年，一刀划下去，流出的血呀都是黑的，墨斗鱼一样，兴许打个饱嗝本儿能吐出个煤球来。没到一个月，再看看这位医学院的优秀生，脸色红黑，只有牙和眼珠是白的，张嘴一笑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每天要铲起几千斤煤，在炉膛旁来回担几百趟，这种高强度劳动，对于个身强体壮、常年做体力活的人来说，都吃不消，何况是医学生出身的钟南山呢？这天呢，上级号召献血，钟南山毅然报名，献出了400毫升鲜血。献完血，晚上还要回到锅炉房值班。他就觉得手中铁锹特别沉，拿呀都拿不起来，劳动繁重，睡眠不足。伙食呢，每餐是一个窝窝头，一碗小米粥，外加咸菜条。小米粥清汤寡水，都能照进人儿去。钟南山一双原本该拿手术刀的手，此时满是老茧血泡，握呀都握不住锹把呀。锅炉房闷热如蒸笼一般，钟南山汗水湿透全身。他挑着一担煤走进锅炉房，突然感觉一阵恶心，腿软，天旋地转，扑通一声摔倒在炉门口。你看摔在这个地方吧，炉门口热气烘烤着他的脸，火苗伸着舌头舔过来，他双脚埋在煤堆里，锹把重重地砸在腰间。钟南山全身无力，身子轻得像棉花糖一样，迷离恍惚之间，他觉得自己这次倒下去好像再也站不起来了。俗话说得好，吉人天佑，大难不死。就在这阵儿，有一个来打水的孝公看见了，孝公吓坏了，扔掉手中搪瓷碗，连背带扶把他送进了宿舍，安排躺在床上。等钟南山醒来，知道自己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可是睁开眼后，生活还是如此，劫难还在上演。内心他一阵悲凉。就在这一阵，有人喊：“锅炉房呢？你的信！”一封信顺着窗户刷被扔进来。钟南山撑着身体打开书信一看，是妻子李少芬娟秀的字体。看见妻子的信，禁不住泪水连连。上写：“南山，家里都好，我们都很想念你，你一定要保重自己，不管发生什么，相信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永远支持你，让我们扶老携幼开始新的长征。”

0: 南山想起妻子独自一人侍奉老人，照顾不满一岁的儿子，看到儿子的照片，眼前是妻子体贴的微笑，一家人相亲相爱的场景，使钟南山彻夜不眠。他想起了献身医学的父母双亲，想起了妻子的热切期望，想到自己的多年来的从医理想，他决心捧起书来等待时机。可是在读书无用论的口号下，交白卷上大学被当作英雄，除去特定的政治书籍，其他书都被封锁焚烧，看别的书那就得被游街啊，怎么能静下来读书呢？哎，钟南山忽然眼睛一亮，锅炉房是最好的读书之地，安静，又黑又脏，很少有人来，正好可以打掩护，夜深人静，趁着亮多看一些书。在那个阴霾满天的年代，没有人知道钟南山这个沉默寡言的锅炉工每天手捧医书彻夜攻读。从那之后啊，钟南山的内心反而平静如水，他坚定地看到自己崇高的从医理想一定会实现。一个初冬的夜晚，钟南山在锅炉房添好煤，悄悄打开书，突然几声尖利的孩子哭声划破夜空，哭声伴随着叫声，大人的呼喊声在寂静的深夜让人胆战心惊。钟南山仔细听了听，哦，这声音是从邻院的二狗家传来的。说起这二狗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从小逃学、掏鸟蛋、打架、砸窗户，脑袋一拨楞，一麻袋的坏点子，三角眼一眨，不知哪块就遭殃。他是什么事儿都做，就不做好事儿，什么水都不汤，只汤浑水。文革一开始，这小子欢喽，带了一群游手好闲的半大孩子，整天打砸抢、批斗游街，墙那边的哭声越来越大，叫喊声越来越高。哦，钟南山听明白了，嚎哭惨叫的是二狗三岁的儿子毛毛，呼喊声是二狗和他老婆听的声音呢。孩子得了疾病，或者是让啥给伤着了，二狗两口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两院相邻，这锅炉房和二狗家只有一墙之隔，听得清清楚楚。说是一墙之隔，只有半截短墙，因为年久坍塌，抬腿就能过去。钟南山从哭声听出来，是小虫子钻进了毛毛的耳朵里。听到这儿，他急匆匆迈墙而过。这时候，二狗家已经围了一大群人，邻居七嘴八舌出主意，毛毛满地打滚。二狗两口子强按着孩子给掏耳朵，越掏越哭，偏偏孩子奶奶哭天喊地，不许进医院。为什么呢？老太太怕医生给她孙子开刀，一时间是一片混乱。如果不尽快的把虫子取出来，就这么乱掏啊，这孩子耳朵非聋了不可。钟南山分开人群，拦住二狗子，别掏，听我的。这嗓子声若洪钟，压过了所有叫喊吵闹。二狗当时就愣在那儿了。钟南山抱起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孩子，对二狗的老婆说，有花椒吗？快拿来。大伙都愣住了，不知这黑不溜秋的锅炉工要干什么。孩子一番哭闹，二狗的眼睛都激红了。他心怀敌意地看了钟南山一眼，心想，我抄过他的家，打过他的爹，他这是安什么心呢？二狗眼睛一瞪， 一把捧就薅住了钟南山的衣领子。整啥事儿啊，小子，我告诉你，你要是耽误我儿子，我他妈的。钟南山接过他的话茬，镇定自若地说，听我的，给我一分钟，我保证让虫子自己从孩子耳朵里爬出来。啊啊，二狗什么人呢？谁敢惹呀？抄家时候他是带头的，打人的是先抡拳头的，谁敢吱声瞪眼呢？这回钟南山沉得住气，喝得出去的劲儿，愣把二狗子给镇住了。舅子心切，不容犹豫。二狗老婆跑进厨房拿了花椒，钟南山说，大家都闪开，你们躲一躲。然后接过花椒，用手掌在桌上三揉两按，碾成碎粉，快把香油拿来。拿过香油，钟南山把碾碎的花椒面涂在孩子外耳边四周，接过香油往孩子耳朵里滴了两滴。他的手还没擦干净呢，孩子不哭了，一只黑色小虫慢悠悠地从孩子耳朵里爬出来，孩子平安无事了。钟南山告诉二狗，孩子耳朵钻进小虫千万不能乱掏，因为虫子受到刺激越掏越往里钻，再有稍不慎就会碰到孩子的鼓膜耳道。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用花椒滴油疗法，虫子被香油的香味吸引，自己会爬出来。我们古代医书中早有用麻油滴入耳窍驱虫的记载。您看听书是不是有好处啊？您又学了一招麻油滴入耳窍驱虫的办法。钟南山这个举动让大伙儿都服了，二狗一家感激不尽呢。趁着夜色，二狗摸到锅炉房给他送了俩窝头五个鸡蛋，在那个年代这是奢侈品，救命粮啊。二狗想想抄家那会儿，自己像疯狗一样冲进钟南山家，还打断了钟老先生的胳膊。他虽然道歉的话没说出口，可他内心真真的是悔愧不安。那位说了，这么可恶的人，钟南山还帮他救他呀。有句话叫做以德报怨，还有句话医者父母心。对于一位医生来说，心里只有病人，施救是医生的天职。在钟南山自幼成长中，经常半夜有人敲门，他的父母为了搭救病人，让病人住在家里的事儿也是时常发生。舍身忘我的医家之风对钟南山影响很深，在他内心，医生以拯救苍生、脱离疾苦为己任。正是带着这个精神理念，他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一步步行进。1971年底，钟南山被调到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做一名普通的医生。刚到医院，他满怀雄心壮志，找到院长表明了自己的愿望，他想去外科当一名胸外科医生。院长说，你呀，先到急诊室锻炼一下，过段时间会考虑的，你呀做出点成绩来。就这样被安排到急诊科。对于一个急诊医生，经常接诊各种危重病人，120急救车就是他的阵地。一桩桩突发事件十万火急呀。平心而论，钟南山此时已经整整13年没有接受过临床医学教育，从事急诊工作让他压力太重了。为什么呢？他没干过呀。 当大夫的其中望诊是最重要的一种检查，要求医生察言观色，当机立断。咱们中华传统医学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当中，望诊居于首位。望诊凭的啥？是经验，是积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让钟南山痛悔一生，刻骨铭心。他呀，上班两个月的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说增城有位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要立即送到广州会诊。想起院长那句话，做出点成绩来，钟南山主动请缨，让我去吧。去吧，主任同意了。钟南山和司机一起冒雨上路，南方的雨啊，下起没完呢。车子行得特别慢，好不容易来到了增城，当地医生已为病人做了初步诊断和护理。因为病人曾患过肺结核，所有一切症状似乎都表明他是肺结核大出血，所以钟南山决定把病人送到结核防治所去治。这回错了，怎么错的呢？有个词儿，障眼法，说的是用似是而非的表象来蒙蔽人，疾病也常有一些障眼法，呈现出似是而非的征兆，迷惑医生的眼睛。所以说，作为一个有成熟经验的医生，必须有一双火眼金睛，一望便知八九不离十。那双透视眼相当于 B 超、 X 光，能隔着山看狼，隔着衣服看伤。这个功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路上，随着车子的颠簸，患者从嘴里呕出一口血，是黑红色的。这个血的颜色与肺结核咳血有些不同，但是没有引起钟南山的重视。等他把患者送到了结核病防治所，返回医院，天已经晚了。他和值班医生简单交代几句就回家了。没想到这次看似平常的接诊，日后却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第二天，他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气氛不对，同事们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护士小王走了过来，钟医生，主任要你去一下。哎，从大家的眼神里，钟南山感觉事情不妙，他的心像15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敲门走进主任室，主任放下了病案，眉头紧锁，面沉似水。你知道误诊对于病人意味着什么吗？生命的代价。误诊，增城那个病人是消化道呕血，马上去接回来。哎，钟南山听明白了，冲出大门，把患者火速接回医院。再看患者，早已经不是昨天的样子，血压为零，吐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钟南山的汗刷就下来了，因为来不及用点滴管输血，医生就用100毫升的玻璃针管直接输入患者体内。随着血液输入，病人脸色呀恢复了红润。可是刚输进去没有几分钟，患者一躬身，咕噜，鲜血从嘴里涌了出来。此时内科外科医生都在这紧急会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情况紧急，人命关天，病人能不能脱离危险，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上回书说到，医生们紧急会诊，给生命垂危的吐血病人开刀剖腹，原来是一根鱼刺刺中病人的胃小动脉，引起了大出血。几个小时后，病人终于脱离了危险。经一事长一智，误诊事件给钟南山留下了永远的教训。他开始拼命地钻研医学知识，留心每位同行医生如何询问病情、检查症状、开单治疗，留意每一位急诊病人的治疗过程。夜深人静，他整理当天的医疗笔记，周末假日反锁房门啃学术著作，攻英语疑难。半年后，大家看到钟南山人是越来越瘦，笔记本却越来越厚。此时他在急诊科已是技艺娴熟，临危不乱。钟南山被调到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无论到哪儿，钟南山好学善思的习惯都不会改变。这天，有几个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在晒太阳，钟南山就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会儿蹲在地下，两眼啊直勾勾的在地上看，像找什么东西。走廊的病人都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地上，一会儿看看钟南山，被他弄得一头雾水。他们哪知道钟南山正在寻找解救他们的良方。他惊奇地发现，慢支炎患者们吐出的痰各有不同，即使是一个人吐出的痰有时也有变化。一个突如其来的发现使他走上了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正道。1978年，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有句话用在战场上叫做摩拳擦掌，钟南山此时心情恰恰如此。这一天，院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钟大夫，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你可能要放下目前的工作。啊，院长，我……钟南山想，研究事业刚刚起步，让我离开岗位，那不是沙场折戟，前功尽弃吗？院长挥挥手，示意他坐下，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考试过关，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说着，递给他一张通知书，安排一下，马上集训，准备出国留学，为期两年。啊，钟南山想，两月前这次出国考试过关了，为了这次考试，钟南山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考前的一个月，睁开眼就看书，闭上眼就做梦，爬起来就做题。苍天不负苦心人呐、果然考试过关了。下班后，他揣着通知书，兴冲冲地往家跑。他要向父亲和妻子报喜。钟南山健步如飞，只觉得天空从来没有这么蔚蓝，鲜花从来没有这么灿烂，空气从来没有这么清新，幸福的生活比蜜甜。他刚走到家门口，邻居小张噔噔噔噔迎面跑过来：“钟大夫，快去医院，你女儿有危险了！”啊！钟南山一愣：“孩子怎么了？快去吧，你爱人带孩子去医院了。”等他跑到医院，妻子已经抱着孩子出了诊室，看见丈夫，妻子这才感觉到像是刚打过一场仗，疲惫不堪。就在一个小时前，李少芬忙着做饭，13岁的儿子趴在小板凳上写作业，3岁的女儿自己在床上玩，一不留神，女儿把一粒黄豆吸进了气管，哭声不止。孩子脸憋得通红，眼看着就有窒息的危险。他的妻子抱着孩子到医院取出黄豆，真是发现的早，孩子是有惊无险。从医院出来往家走，这回还没有到家门口呢，又出事了。远远的看见浓烟滚滚，救火声不断，谁家着火了？钟南山顺手拎起把扫帚冲过去，到近前一看，啊，是自己家厨房失火了。是啊，在女儿一哭一闹的慌乱中，钟南山的妻子忘记熄灭火源，抱着孩子就跑出去了，于是引起了一场意外火灾。钟南山跑过去再一看，厨房隔壁那间房子起火了，自己年迈的父亲还在屋里啊。老父亲最近卧病在床，此时危险。

0: 已是夜深人静，一天里先后送两位家人去医院，夫妻俩一身疲惫。钟南山本来满心欢喜，可这么一折腾，高兴不起来了。拿着那张出国的通知书，没法开口，心有愧疚。自己平时只顾着工作，妻子少芬工作上担负着做排球教练的压力，为了这个家，还要照顾两家的三位老人，养育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说是历尽艰难呢。今天出的这两件事，不就是分身无术、忙中出错吗？家里头老的老、小的小，一堆事儿全都压在少芬的身上。我一走就是2年呢，这个家他一个人能撑得住吗？话又说回来，这是第一次公费出国留学呀。为了这次机会，钟南山苦苦准备了3个多月，之前自己学习了10几年。就是在文革期间冒着被批斗的危险，他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面对现实，坚持还是放弃呢？这个问题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那张通知书在他手里都攥湿了，揉皱了。面对妻子，他平生第一次感到难以启齿，他坐卧不安。犹犹豫豫，处在动摇的边缘。细心的妻子似乎有所觉察。钟南山喝了口水，就准备躺下。少芬突然开口了：“你有啥事儿要和我说吧？”“
1: 没啥事儿。”“
0: 哎，是不是你想离开我和孩子啊？”钟南山躲闪着妻子的眼神儿，对，不对，对，不是，我怎么能会离开你们呢？钟南山抓着后脑勺，张口结舌。少芬啪的一声，把那张出国学习的通知书拍在钟南山的手里。这是刚从你衣兜掉出来的。
1: 少芬，
0: 南山，你犹豫什么呢？这么大的事儿，你为啥不和我说呢？你想打退堂鼓吗？如果你想打退堂鼓，就对不起我，就是没出息，你就不是好男人，不是孩子的好父亲。你出去好好读书，我告诉你，家里有我呢，信不过我吗？钟南山激动的一把将妻子拢在怀里。七尺男儿禁不住热泪滚滚，多好的女人呐！是啊，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奉献的好女人，这话一点都不假。钟南山的妻子李少芬就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妻子的支持给了钟南山无穷的力量。1979年，他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一天正是他43岁的生日，没有儿女绕膝的其乐融融，没有亲人朋友的举杯祝福，没有夫妻依偎的幸福甜蜜。钟南山一行15人前往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进修，此时他是重担在肩，激情满怀。刚到这第3天。他就收到他的指导老师弗兰里教授写来的信。这个弗兰里是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原定是一个月后拜访的这位教授，还没有见面，却提前给钟南山写信，让他心里一阵狂喜。三下两下打开书信，他这么一看，让他大失所望。弗兰里在信中写：“按照我们英国法律， 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

0: 不被承认，所以你到医院进修不能单独诊病，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查病房或参观实验室。你在这儿最多只能进修8个月，你要赶快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系，考虑8个月之后到什么地方去。读到此处，钟南山如同万丈高楼十角，10冬腊月，冷水浇头啊！按照约定日期，他拜访了弗兰里教授。这位教授是中年人，身材高大，前额宽阔，思维敏捷，目光如电。他慢条斯理地打量眼前这位中国学生，开口问：“你想来干什么？”钟南山谦恭有礼，分寸得当。教授您好，我是想来搞呼吸系统方面的研究。哦，教授转过身来，低头拨弄着盆花的叶子，腔调不冷不热。你先看看实验室，一个月后再考虑做什么吧。第一次会面总共不到10分钟。钟南山离开这儿，心中压抑，胸口憋闷呢，呼不出声，喊不成句儿啊。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挺直腰板，为中国人争气。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异地他乡，学习上困难重重，阻力横空而至。皇家医院呼吸生化实验室的一台血液气体平衡仪，是钟南山完成实验设计必须的工具，要经常依靠它标定氧电极的数据。可是这台仪器出了毛病，已经1年多了，正在等待拨款购置。实验学习迫在眉睫，新设备遥遥无期。仅有2年的进修时间呐，时间就是效率。要是放在别人，也就只好等待。钟南山决心亲自尝试修复仪器，在他身上有一股蚂蚁精神，竭尽所能，永不言败。蚂蚁家族有着特定的生存理念，如果一只蚂蚁被挡住去路，要不翻越或钻过障碍，要不就绕道而行，总之是勇往直前，绝不放弃，不达目标不罢休。钟南山的身上就有这种精神。老师，让我试试，我自己动手。啊！这句话让实验室主任和同行们惊得目瞪口呆。只见他眉头都没皱一下，拿起器械就从自己身上抽血，随着30多次反复抽血测试校正，随着先后800毫升鲜血的代价，仪器终于被他救活了。有了设备，按照原定设计开始实验，可是又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实验资料从哪儿来呀？没有资料，就没有实验结果，前边的努力就等于零。这就像啊，爬楼梯，你想上5楼，必须从4楼经过。资料怎么取啊？钟南山看了同行一眼，很简单，随时可取。钟南山让皇家医院的同行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的抽血检验。同事下不了手，犹豫不决。钟南山急了：“快点，快点！哎，好。一氧化碳浓度在钟南山的体内逐渐升高，同行们都不约而同地喊起来：‘不行，太危险了，快停！’同行们都清楚，当人体血液中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就相当于一个人连续吸 50至60支香烟的量，头脑就会眩晕。对于一个从来不吸烟的人来说，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是钟南山不肯停止。这几个月，他白天做实验，晚上整理实验资料，忙得不可开交，绝不能就这么功亏一篑。他摆摆手，咬紧牙关，推开同行，继续吸入一氧化碳，直到血红蛋白中一氧化碳的浓度达到22%。这时候再看钟南山，脸色由红变黄，由黄变白，一阵天旋地转，眼看就要摔倒。突然，实验室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钟南山太棒了，实验成功了！钟南山定睛看去，实验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同行围上来和他拥抱。主任说：“钟南山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了大家。”一晃半年过去了，大家像往常一样做实验。这一天呢，钟南山正把他研究讲给同行们听。弗兰里教授进来了，他看了看钟南山的研究报告，随后一把抱住钟南山，激动地说：“太好了，你不但证实了我多年来的设想，而且有了新的发现。”我一定要尽全力将你的研究推荐给全英医学研究会。当晚，教授专门为他安排了啤酒讨论会。钟南山的报告得到呼吸系、麻醉科、内分泌科的全体医务人员的齐声赞誉。钟南山出类拔萃的表现赢得了教授认可，却给他出了个难题。一次实验结束后，弗兰里教授握住他的手说：“希望你留在我的实验室，时间越长越好。”弗兰里教授的改变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他在极力为英国挽留这个人才。教授说完，把一份通知递到钟南山的手上：“准备一下，去做研究报告。”我尊敬你的选择，是去是留，明天告诉我。这是一份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的通知，邀请他去做学术报告。这个通知让钟南山欣喜若狂，同时又有几分深深的不安。原来，在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进修期间，他经过多次测定和实验，做出了一份推翻一位英国权威麻醉师的论断。在这之前，那位权威的论断已经被学术界广为认可。他面临的不是一对一辩论，不是舌战群儒，而是挑战学界。就在准备去做报告的时候，钟南山又接到了一个消息：医学专家艾尔同意接受他的拜访。这一年多以来，钟南山有个心愿一直埋在心里，他想拜访英国知名教授艾尔先生。艾尔先生可以说是学界先锋。为了取得这位前辈的接见，他约了几十次，快一年的时间了，这回艾尔才同意见他，时间定为当天傍晚6点，给他约见全程10分钟。10分钟能谈什么呢？钟南山一筹莫展。这10分钟除了说“你好”“谢谢”“再见”，再扣除落座、扣除拥抱时间，估计啥都没说就回家了。眼看这天下午要赶往研究会现场，为了这10分钟的约见，还要马不停蹄 赶回来，时间上安排的密不透风，稍微有一点延误就会错过。一天里两件事情同等重要，钟南山心急如焚呢。1981年9月6日，钟南山如同一名整装待发的战士，赶往80公里外的剑桥参加会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医生，与一位名声显赫的世界级理论权威，一场针锋相对的学术辩论战幕即将拉开。挑战学术权威，钟南山能不能拔旗夺标，一战胜出？艾尔先生的10分钟约见能不能取得满意成功？面对老师弗兰里教授的真诚挽留，钟南山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一桩桩、一件件紧跟而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在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妈，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定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7: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6: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6: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

0: 式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日，星期五。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安徽气象台预报，今天开始我省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雨，局部暴雨。18到20号，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2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
10: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那今天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那其余时段呢，全省是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11: 今天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
10: 那明天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天气，沿淮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
11: 后天沿淮淮北多云，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和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0: 是的，今天早晨的时候，相比前两天呢，这早晨啊是凉爽了一些，但是也明显的看到呢，今天啊似乎呢是有着雷雨天气。908的各位车友呢，在出行的时候啊，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7点刚过，那省城合肥的早高峰啊没有完全的形成，各个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那么只是在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向南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现在呢流量稍有积压。908的各位听友从这经过的时候啊，注意呢耐心的等待有序通过。另外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和分享。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在国内方面，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0: 省内新闻，我们将了解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
11: 陆安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10: 稍后的国际新闻，我们将聚焦美国称对伊朗发动多轮打击，伊朗称打击美国的进攻性基础设施。
11: 乌欧推进武器合作，俄要求停止向乌攻武。
10: 稍后的908锐评论，我们将聚焦受台风影响，让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的广西横州陷入洪灾，10万余亩茉莉田浸泡在水中，而靠着花茶谋生的农户小店主一夜之间陷入焦灼。灾情传开之后，万千网友用线上订单传递善意，一则下单30罐花茶不需要发货，只为支援家乡的留言刷屏网络。没有人问好不好喝，所有人都在问你们还好吗。对于此事，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和解读。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0: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1: 昨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日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本届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升级为3地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11: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0: 昨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居民消费支出同步改善。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名义同比增长3.7%。在商品零售的几个大类中，比如家电、手机、汽车、装修，国家都给予了专项消费补贴。
10: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了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1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
10: 昨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11: 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
10: 昨天，长鑫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布。那么这次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42万8778户，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4714-1739%。
11: 昨天此前备受关注的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奢侈品品牌 LV

0: 母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黄某某商标行政纠纷一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记者通过梳理生效裁判文书发现，近三年 LV 通过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累计获赔金额超过1500万元。
1: 近日，深圳市民杨先生在路过深圳龙岗区的沙河路时，意外捡到了一个包裹，在包裹上没有任何的相关信息。而在打开包裹之后，杨先生发现包裹内竟然有94件黄金饰品，总重量将近6斤重。由于在包裹上没有任何的信息，杨先生立即报警求助。当地的六约派出所民警接报之后迅速介入，最终成功找到失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时间是早间的7:14，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先前我们所提到的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在金屯桥上桥口的位置呢，现在流量开始逐渐汇集了。先前提到的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现在堵点啊是来到了五里墩由北向南下桥口的位置，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已经啊是要排到清溪路啊，这是由北往南。与此同时，南二环由东向西我们看到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入口的位置也是有堵点，队尾是排到南北一号高架下川桥，那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7月15号到16号，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我省滁州市举行，以网剧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举办全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启动网络文明建设六进活动，开展徽风晚运网剧未来主题活动、完美驿站、你好安徽网络文明打卡、网络市集等相关活动。
0: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陆安专场。155时期，陆安将发挥多重战略叠加优势，努力打造成为河陆同城协同创新产业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大别山绿色发展示范区。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录音报道。
10: 陆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洪杰介绍，14/5时期，陆安市综合实力更强，产业根基更实，生态底色更亮，民生福祉更暖，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1: 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个百亿台阶，年均增长 6.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9.25%，粮食总产量达到73.67亿斤，居全省第五；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年均增长5.8%，居全省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56%，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稳居全省前列；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稳居全省前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10: 15-17是六安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刘洪杰市长表示，
11: 主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新加强，深化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人民生活品质得到新提升，绿色转型发展取得新进展，社会文明程度和治理效能达到新水平。
10: 15-17，六安市将发挥多重战略叠加优势，努力打造成为河洛同城协同创新产业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大别山绿色发展示范区。刘洪杰市长介绍，
11: 我们将着力建设河洛科创走廊、产业走廊，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大力发展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皖西白鹅、金寨灵芝等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我们将立足红绿交融鲜明特色，统筹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强康养旅居产业，加快建设文旅强势。我们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活绿增长，加快建设生态强势，让老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合肥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
0: 记者7月15日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六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 CPI 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1: 昨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召开，临碧县河美乡村直播间入选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临碧县顺应全媒体时代发展趋势，全域推广河美乡村直播间，开设云课堂，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打造一村一品直播品牌，助推产业增收，创新四单工作法，化解民生难题，县乡村联动，以数字赋能文明乡风建设。河美乡村直播间已成为农村群众自愿来、高兴来、积极要求来的宣传工作新平台。
0: 7月15日入伏首日，2026年萧县扶羊文化节开幕。连日来，萧县大小羊肉馆及酒店门前外地牌照车辆云集，苏鲁豫皖四省食客慕名而至，在氤氲羊汤热气中品味千年民俗的独特韵味。一碗羊汤缘何引得四省食客年年奔赴？答案不在碗里，在汤里熬着的是整条产业链上。千年民俗做成 IP， 书画底蕴揉进烟火，养殖加工、餐饮、文旅环环相扣，这口醇香羊汤熬的是老味道，煮的是新业态，暖的是千万家。文化铸魂，节庆搭台，产业唱戏，味压江南十二楼的底气正在于此。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受台风影响，仍有着世界茉莉花之都之称的广西横州陷入洪灾，十余万亩茉莉田浸泡水中，而靠着花茶谋生的农户小店主一夜之间陷入焦灼。灾情传开之后，万千网友用线上订单传递善意，一则下单30罐花茶不需要发货，只为支援家乡的留言刷屏网络，没有人问好不好喝，所有人都在问你们还好吗。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2: 这大概是电商史上一次特别的网购，不是为了便宜，不是为了口感，甚至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下单的人不论茶叶好坏， 只牵挂商户安危。他们随便挑一家店，用一张订单

0: 安传递一个信号，我看见了，我在意。这份善意不是个例，而是席卷全网的集体温柔。各大茉莉制品店铺评论区满是祈福打气的留言，电商榜单上茉莉花茶等等稳居热销前列。有消费者坦言，本是怀着帮扶之心下单，却意外爱上了花茶，往后也会持续回购。可见网友的善意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真诚共情下的双向奔赴。大众以消费缓解商户困境，商户坚守品质回馈信任，买卖不再是冰冷的交易，成为了传递温暖的纽带。在这场无声的支援里，没有宏大的口号，没有悲情的叙事，有的只是一张张朴素的订单。可贵的是暖意涌动之时，商户始终保持理性消费，呼吁大家按需消费，不必盲目下单支援。这份克制让善意褪去了浮躁，回归纯粹。指尖轻点的订单，一句暖心的留言，便是普通人共度难关最直接的表达。一方有难，八方暖心。小小的电商页面映照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守望相助，洪水终将退去，花田还会再香，一纸订单汇聚万千微光，让我们看见烟火人间最动人的底色。纵然天灾来袭，同心善意总能抵御风雨，茉莉终会再度盛放。而这份跨越山海的温暖，将长久地留存于彼此的烟火日常之中。这正是洪水无情烟花甜，指尖订单寄心意，万众一心相扶持，人间至味是真心。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昨天此前备受关注的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奢侈品品牌 LV 母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黄某某商标行政纠纷一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记者通过梳理生效裁判文书发现，近三年 LV 通过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累计获赔金额超过1500万元。对此来听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3: 这个夏天 LV 在中国是真的杀疯了，一边把茉莉奶白告上法庭，一审获赔1030万，一边又把国家知识产权局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类似的行政诉讼这已经是第6次，一场民事诉讼，一场行政诉讼， LV 双线作战，火力全开呀。这次起诉国知局的案子本身呢不复杂，有位服装经营者申请注册了一个 LV 撞脸的商标，国知局没全听 LV 的， LV 不服，直接把国知局给告了，网上炸了锅呀，说 LV 倒反天罡，连监管部门都敢告。其实啊，这有点冤枉他了。企业起诉国知局是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属于法定维权流程，不是对抗监管。阿迪、耐克、苹果都干过这事儿，阿里、京东、百度也走过同样的路。但如果把 LV 这些年打的官司放一起看，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企查查上以路易威登玛丽蒂和侵害商标权为关键词，一搜跳出来1691条风险信息，2024年200多条，去年100多条，今年才过半，已经56条，5年1000多起官司。起诉茉莉奶白是让已经侵权的人付出代价，起诉国知局是在争夺未来规则的解释权。一旦司法确认四叶花纹样的保护范围可以不断扩张， LV 的商标就可能获得越来越强的跨类别排他效力。不光是包包服装、餐饮、文创、家居，谁用谁侵权。民事诉讼清理市场，行政诉讼塑造规则，两条腿走路，筑起一道知识产权的护城河。不得不说呀， LV 是懂维权的，但问题恰恰出在他们太懂了。在中国， LV 的算无一策反而点燃了全民愤慨，公众在意的不是官司输赢，而是那个叫老花的纹样，其核心的四叶花造型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了千年。这朵花在中国叫世地纹或芳华纹，起于商周，盛于汉唐，演化为气象万千的宝相花。 它是老祖宗留给全人类的公共美学财富。如今跨国巨头用现代商标法想把这朵千年之花圈进自己的私人花园，本土商家反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公众当然会

0: 问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自己反倒不能用了？这是法律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法律保护的是依法注册后的商业标识，不是设计灵感。法院不会因为纹样曾出现在古代文物上就直接否定商标权。孟丽乃白打传统文化牌，舆论场上能赢，法庭上未必能免责。法律能回答是否合法，却难以回应公众关于是否合理的。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江南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啊，要送给大家一款呢是清凉的循环扇。那下面我将会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13: 主持人早上好。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三伏天了啊，最近这个天气是又闷又热，像前两天赶上多雨的时候啊，空气里都能拧得出水来。用咱们老话讲，好像是进了这个桑拿天，身上黏糊糊的，每走两步呢就一身汗，喘口气觉得哎费劲。这种时候啊，空调确实能降温，但是总有人不敢多吹啊。像家里老人，你老是开空调，他好像怕这个关节受凉啊，孩子容易感冒流鼻涕啊。你就像我们自己啊，吹久了空调也觉得头晕，或有时候鼻塞， 浑身不得劲。你如果说开窗通风吧，外面这个热浪裹着湿气往里灌，屋里更潮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带来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之前咱们也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啊，很多买回去的朋友反馈使用效果非常好。传统电风扇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呢没什么用，但如果对着人吹呢又像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但是这款空气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的智能。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到手仅需129块钱，有深灰色、玫瑰色两款可选，属于超级高性价比了。平时在家里啊，咱们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小，几乎听不见，很安静的。3档以下是没有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一点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超智能的是它的 AI 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不用单独下载什么 APP。这款风扇呢，只需动口不动手，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3档风，小荣小荣2档风，它就能完全听得懂。大热天的，您往床上一躺，往沙发上一窝，咱们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调了。如果这时候您正在拖地啊、干家务啊，手正忙着在，你不用动手，直接动嘴，对不对？多省心。像家里有老人的，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学不会，这款呢喊一声就行，特别方便。上下左右多维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荣仕达呢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将70年工艺机电注入智能小家电，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平时官旗要399块钱，今天乐购908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块钱，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适。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也可以遥控，两种模式都能用，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不能错过。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2: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呢有3条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长江西路高架靠近天通路的东往西是有一辆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已经被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天通路上方此前呢是有辆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金站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附近南往北最外一侧呢也是有事故发生，金站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南二环的最外一侧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现在呢是苏松路靠近观海路的南往北桥上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和外侧的2股车道。宿松路靠近观海路的桥上南往北的方向靠近中间和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估计呢要等待拖车救援，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也是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像城市的西边的高架呢，除了长西高架出城的方向不错，目前呢是南边的南二环高架西向东在汇流点的位置也是大流量，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是集中在高亮路的正上方，要关注一些。城市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前方的宣城路的附近主线上，西一环呢主要还是集中在长岗路附近北往南主线上。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辅道上北往南的方向以及呢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也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6: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7: 近期，蚌埠市部署开展制鞋、纺织、服装、箱包等人员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市县两级应急管理、消防力量联动，采取四部两职加随机抽查的方式，聚焦企业生产车间、危化品库房、安全疏散通道、设备电器线路等关键部位，全方位排查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截至目前，已检查相关企业70余家，累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30余条，实行图片加清端管理，建立隐患排查、整改、督办、复查核验全流程工作机制，安排专人全程跟踪督导，确保各类隐患全部整改到位，实现动态清零。截至目前，已对2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立案查处，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蚌埠市将常态化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加大日常执法检查和隐患整改回头看力度，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欢迎来到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思一。
12: 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今天早晨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科学大道段呢是有拥堵情况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弘扬广场，方向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908的各位听友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啊。另外呢，由北向南的西二环，我们看到从黄山路这个老堵点，那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清溪路，来到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方向是由北向南，所以908的各位听友现在呢，如果是走长江西路或者是西二环出行的话，那么请您注意啊，目前的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以外，其他的各个路段通行啊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那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一环，这是在由东往西啊靠近南胥门桥上桥口的位置呢有一处堵点。南一环呢每天早晨啊流量都非常大，但是这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堵点居然没有过南胥门桥，是在南胥门桥上桥口之前，而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那很有可能南一环目前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水利部消息，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据预测，在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部地区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11: 昨天，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多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2: 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
11: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的14点3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35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分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12: 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不少外卖骑手常会陷入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会被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该举措旨在让骑手啊等得起红灯，进一步养成安全文明出行习惯。那么这一方面啊，稍后我们会在节目中做详细的介绍。
11: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一名10岁少年深夜发现居民楼火情，当时多数居民已入睡，火情隐蔽，风险隐患较大。危急时刻，10岁的钱玲杰与父亲快速分工，高效处置。钱玲杰父亲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清晰准确上报火情地址及现场情况。同时，两人一起下楼，父亲安排小杰去通知保安，并在小区门口等候，引导消防车进场。父子二人上演了一场消防安全教科书式处置，有效防范火情扩散，展现了良好的应急素养。
12: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点，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袭。

0: 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要停止向乌克兰停止提供武器。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
0: 阿根廷外交部15号表示，强烈反对英国军舰在马岛附近海域的行动。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归属存有争议。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065号决议，认定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存在着主权争端。1982年4月2号，马岛战争爆发，阿根廷在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于马岛主权的要求，而英国则拒绝和阿根廷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从台记者获悉，今年六月，欧洲约十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据了解，这一统计仍属阶段性数据，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这个小欧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听友在问说，908今天早晨啊，合肥市的宿松路由南向北方向是什么情况呢？说900米啊，花费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完。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花园大道段呢，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啊。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紫云路啊，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沿着宿松路由南向北方向，那么过了紫云路之后呢，很快就会遇到堵点，那积压的距离啊，大概是在1公里以上。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不妨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或者是选择从周边的徽州大道啊进行绕行分流。目前呢，宿松路快速路由南向北进城方向啊，流量是特别大的，很有可能是在桥面上有事故发生。好，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那么北京时间啊，7月20日上演的世界杯的决赛呢，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在欧洲杯卫冕冠军西班牙队和美洲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之间展开的对决，那更是自1992年国际足联引入排名系统之后呢，在世界杯赛场之上首次出现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球队的直接对话。那么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一起来看到的是资深的足球评论员詹俊，他是怎么看的？
8: 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这是

0: 军和欧洲冠军的巅峰对决。而上期节目我们也提到过，西班牙队地面战无敌，他们的传控强，可以说这个体系已经是做得非常的完美。但这次的对手不一样，因为阿根廷队同样善于进行地面的拦截以及是传控，同时他们还有球王梅西。决赛两队会斗智斗勇，比耐心比韧性，这方面的话，个人觉得阿根廷队会勇往直前，在决赛创造卫冕的奇迹。
1: 是的，詹军老师啊，更加看好的是阿根廷队啊。908的各位听友呢，您更看好的是哪支球队可以获得冠军？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
2: 本届世界杯呢，不少球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场哨声吹响，梅西罕见的激动跪地，不断挥拳怒吼，而他怒吼的原因是老塔罗的进球，以伤停补时阶段，老塔罗抢到梅西送出的传中助攻，一记势大力沉的头球攻门绝杀英格兰。
1: 是的，那这个进球呢，也是让很多的英格兰球迷啊顿时崩溃啊。那么在2-1完成了绝地逆转之后呢，阿根廷队是又一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而在4年之前脚风一直不顺的老塔罗，在本届赛事啊是彻底为化身福将，一次次的拯救球队于水火，而连场通过苦战完成了惊险晋级。那么这支阿根廷队又一次展现了打不死的成色，而且永远拼尽全力的老塔罗也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的顽强。
3: 好不容易熬到第80分钟，结果场边站起来的却是老塔罗。对于对手来说，这或许才是整场比赛最绝望的时刻。上一场面对瑞士，替补登场了他，补射破门。
4: 有梅西啊，跟进再补，球进了，
3: 亲手杀死比赛悬念。这场面对英格兰，第92分钟又是他接到梅西精准传中，一记头球轰开球门，帮助阿根廷2-1实现逆转晋级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都在最后时刻完成致命一击，毫无疑问，老塔罗成了斯卡洛尼手中最锋利的绝杀利器。可谁又能想到，仅仅4年前，他还是那个在球迷眼中最应该被换下场的人。卡塔尔世界杯上，阿根廷最终夺冠，可属于他的记忆却并不美好。进球一次次被吹，单刀一次次踢飞，面对近在咫尺的破门机会，他依然无法将皮球送入球门。曾经的意甲金靴仿佛突然失去了准心，有人说他配不上首发，有人说他只会浪费梅西的传球。无数球迷把矛头指向了他，甚至给他贴上了大赛软脚虾的标签。那一年他几乎成为阿根廷夺冠路上唯一挨骂的人。可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永远停留在过去，卡塔尔留下的是遗憾，而美加墨世界杯则给了他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小组赛阶段，斯卡洛尼依旧把他放在首发中锋的位置，他不再执着于一定要成为终结比赛的人，而是默默承担起梅西身前最艰苦的任务，吸引中卫拼抢第一点，一次次用无球跑动替阿根廷撕开防线。他或许不是聚光灯下最耀眼的人，却一直都是这套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到了淘汰赛，斯卡洛尼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老塔罗暂时坐上替补席，把他的体能留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当所有对手后卫已经鏖战80多分钟，体能见底，注意力开始下降，老塔罗变成了最致命的武器。一次补射，一次头球，两场淘汰赛，两粒价值千金的进球。他没有像梅西那样一路闪耀全场，却总会在比赛最需要英雄的时候挺身而出。从卡塔尔世界杯的遗憾到美加墨世界杯的连续绝杀，老塔罗终于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救赎。曾经错失机会的人，如今专门制造奇迹。而现在的阿根廷球迷最安心的一件事，或许就是比赛来到80分钟以后，场边还有一个老塔罗。
1: 而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在赛后老塔罗是接受了记者的专访，那么当时呢也是流下了热泪，一起来听听看呢他说了些什么。他说呢，自己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踢球，他的父亲给他买了一双球鞋。记者问：“你的家人也到了现场？”老塔说：“他这个进球想献给他的母亲。”在他离开家去竞技之后，他从未停止为他铺床。 对他来说，家人比一个进球、一场决赛更有价值。是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让我们为之动容，同时呢，也期待呢老塔罗能够在决赛当中啊，为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这个进球。那本周日呢，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冠军将会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正式加冕。那么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珍贵的金牌之外，那冠军球队还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胜利象征。
2: 这也是国际足联赛事历史上的开创性时刻，赛事冠军还将获赠定制冠军戒指，将美国体育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到全球足球舞台。
1: 是的，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听说啊，在这个像是总冠军 NBA 当中呢，是可以获得冠军戒指啊。那现在呢，足球冠军也可以获得戒指。那么这次的戒指呢，每一枚都是严格限量版，仅制作2026枚独立编号戒指，以此是直接致敬这一届赛事。其中有30枚将会授予冠军球员，那么其余的1996枚将会作为官方的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让支持者也能够拥有一段独特的2026年世界杯的历史回忆。
2: 戒指一侧呢，骄傲地展示着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图案；另一侧则将根据冠军队身份进行个性化定制，每枚戒指均有独立编号，量身定制，并且附有真品证书。
1: 是的，决赛结束以后，冠军队的队长、主教练将立刻获得临时戒指，以纪念这一时刻。那随后的冠军队的全部30枚戒指将分别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并且在日后啊正式颁发，来确保这枚象征着永恒荣耀的戒指能够完美贴合每一位冠军成员，相伴一生。
5: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宿松路啊，由南向北方向。刚才呢，我们有听友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现场的相关情况。
2: 听友说呢，这个宿松路高架有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车辆受损还挺严重，安全气囊都打开了。
1: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宿松路高架桥啊，这是由南向北方向是通行受阻。我们看到是从花园大道这一路段队尾啊，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紫云路啊，前方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您经过的时候啊，千万注意耐心的等待，有序的通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在配时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很多的外卖骑手呢经常会陷入啊守规就超时，那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江苏的苏州在全国推出了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会被纳入计时体系。那么这个举措呢，能够让骑手啊等得起红灯。
7: 外卖小哥因为要赶单而闯红灯的困境有解决方案了，
8: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平台，把小哥在等红灯的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 那对于骑手来说呢，闯红灯挣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面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那系统内啊，对于配送的时限卡的是死死的，如果遇到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接踵而至。甚至啊，有骑手坦言，如果不闯红灯，有一半以上的订单要超时。那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了超时罚款，改用更为柔和的规则来管控配送的时效，但是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外卖骑手张先生呢告诉记者，平台对于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是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2: 记者还了解到，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配套机制还包括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等。
1: 那下一步呢，苏州交管部门会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励还有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那等到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了以后，逐步会向当地的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 运配送等道路交通的新业态来进行推广，来不断地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同时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方式啊，在试点了之后，那么也可以逐步向全国来进行推广。好，这

0: 丽珊瑚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目前在速松路高架由南向北花园大道段的这起两车相碰的事故啊，那目前队尾还在不断的向南延伸，这会儿呢已经是排过了紫园路啊，来到了合肥市一中这个区域啊。908的各位听友，由南向北可以选择绕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908高速现场关注到京台高速合徐段大流营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灶台周边长期高温烘烤会加速燃气软管老化开裂，不少餐饮小店一楼住户存在钢瓶紧贴灶具的问题。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瓶装燃气用户把气瓶与灶台保持5米以上安全距离，不用塑料软管包裹管路。做饭时人不离灶，外出就餐的沿街门店每日闭店前检查气瓶阀门，闻到异味先开窗，切勿开排风扇、开灯检查漏气。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的爆料。
8: 908，速松路快速路由南向北是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已经拖走一辆事故车，还有一辆车在最右边的车道停着，建议司机从辅道走，可能会快一点。
0: 好，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速松路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花园大道这个事故现场呢，刚才我们这位听友他描述的很详细啊，那建议各位可以选择从辅道通行。确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警车的警笛，其中的一辆事故车呢已经是被拖移了，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紫云路啊，排到了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速松路快速路啊，由南向北方向呢，建议呢赶紧提前下道，选择呢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速松路现在呢整体由北向南方向其实呢也是有大流量的啊，这是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呢是有拥堵情况，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